这个球纳瓦罗可能有点没太想到啊，郑钦文这一拍其实没有那么重。这拍球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重，感觉啊。

错啊，郑钦文在这一局呢是挽救了四个破发点，一上来0-40落后啊，但是还是咬牙完成了爆发。现在您看到的这是第二盘的第9局了啊，郑钦文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

0: 比赛马上进入两个小时的时长。巴黎的这个气温也是比较高的啊，运动员在这样炎热的条件之下进行这么高强度的比赛，其实对于两位球手的体能的消耗是比较大的啊。这一局郑钦文是没有退路啊，非保不可。这场比赛谁获胜，谁将进入到巴黎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八强当中。
1: 15-13。
0: 这一分很关键。

0: 漂亮。
1: That's you。
0: 这个球呢，郑钦文发完了以后啊，整个动作的回旋还是挺快的，而且呢，对于对方的回发球的落点，我觉得他也预判的比较准啊。在对方反拍抢过来以后，其实郑钦文这条斜线他自己已经早有准备。这是一个反拍，做了一个快速的一个直线连接。这个高压没发全力啊，所以纳瓦罗退得有点靠后，反倒是你感觉他有点没再借到力，

这是纳瓦罗的防守反击，就你看似他被动了，但是呢他在被动当中有时候这一拍的反击还是很犀利，很有威胁。就能够位列女单的这个11号种子啊，对于纳瓦罗来说肯定是有过人之处的。

0: Adventist and all.
1: 还是抢到了郑钦文的这个发球啊！这样纳瓦罗是拿到了一个赛点。今天感觉郑钦文就是在二区的发球发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尤其是二区发外角，利用高质量的一发化解了对手的这个赛点，还是努力的将自己留在这个比赛当中。

好球，非常冷静的出手啊！这球利用自己底线的强力的进攻，压制到了纳瓦罗的反手。那这一拍就打的其实是很耐心的啊！连续的两个正拍的反斜线，他其实是多铺垫的一拍，然后接下来进到场内，选择更好的时机去放了一个短球。还是利用外脚的发球牵制住了纳瓦罗的站位，然后反拍呢突击直线啊，拿下了这一分，将局分追到了4-5。刚刚呢这一局郑钦文是挽救了一个赛点。这一局呢是纳瓦罗的发球胜赛局啊，也是留给郑钦文的最后的机会。所以我们相信郑钦文一定会放手一搏。跟郑钦文打得很耐心啊，始终是跟随住对方的节奏。相反，感觉纳瓦罗在这一分当中呢打得有点着急了啊，毕竟是他的发球胜赛局，最后这个反拍拼直线其实位置并不是很好。现在郑钦文有机会了。这一局呢，郑钦文明显的就是把自己的节奏放慢了啊，采用一种跟随的战术，跟随上对方的节奏，打好底线的相持

把击球的风险啊推给对方。现在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没关系，还是要集中在当下啊，保持专注度，在下一分的争夺当中。接得不错，这个接发球一看就接得很好啊，因为直线的方向接得很深。这是纳瓦罗今天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啊，第一个呢是被郑钦文破掉了。刚刚这个反拍呢，想切放一个短球啊，但是没有能够抵消掉郑钦文的这个强力的上旋的这种干扰，这球没切住拍面。

0: 将军。
1: 你看郑钦文在对方的这两个发球胜赛局当中都打得很冷静很清楚啊，他就是打好相持。对方第一个发球胜赛局的时候，你看郑钦文也没有怎么打进攻啊，就是靠高质量的相持球最后逼迫纳瓦罗出现失误。那同样这是纳瓦罗的又一个发球胜赛局，我们看前两分郑钦文同样也是打得很稳健很冷静。那这个时候其实纳瓦罗是承载着比赛获胜的压力的。这两盘两个发球胜赛局的感觉进程好像如出一辙。郑钦文是直落四分啊，破掉了纳瓦罗的第二个发球胜赛局，将比赛拖到了第二盘的抢七当中。第一分这个外角的发球发的质量不是很高啊，而且纳瓦罗也已经预判到这个球发的还是太中规中矩了。
0: 瓦罗
1: 纳瓦罗后退当中的这个正拍的直线也没有能够入界。

纳瓦罗还是想抢啊，但是这个球确实郑钦文的弹跳比较高啊，这是一个上旋的高弹跳的发球啊，这个球外脚其球的高度感觉已经超过了纳瓦罗肩膀的这个高度啊，这个球不太好去控制。纳瓦罗抢二发挂网，这次不是一个高弹跳啊，这次是带有很强烈的侧旋，就感觉他是去切这个球。之前那个二发呢，他是刷球啊，拍面从七点刷到两点位置，所以你看他刚才那个外脚二区的外脚球跳得很高，这一次呢是一个侧切。也非常聪明，利用回头球破坏对方在场上的移动平衡和重心。他也知道郑钦文也知道纳瓦罗很能跑，所以呢就我们看适当的配一些回头球。看郑钦文整个的这种对比赛的驾驭啊，对比赛的驾驭，这个时候就感觉他比较放松了，放短球，然后马上衔接自己的正手的凌空。主裁判也是提醒观众啊，这个球没有死球之前还是要保持安静。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确实很可惜啊，这个球有点大意了，还是低估了纳瓦罗他的这种拼劲儿以及他的这种移动还有对场地的这种覆盖。这个球其实往前可以处理得更仔细更严谨一点。让对方站得太定了啊！你看，刚才纳瓦罗接二发的时候，脚底下就没有怎么做移动或者做调整。郑钦文5-2领先，现在是纳瓦罗追到了4-5。

非常好的底线的球路的组织啊，我们看正拍斜线，把纳瓦罗拉到场地一侧，接下来这个正拍直线的进攻打得很果断，这样6-4，郑钦文在抢七当中拿到了盘点，第一盘他抢七也是6-3领先的啊。

0: 进，
1: 不错。这一次呢，郑钦文没有让这一盘的胜利从自己的手中溜走。啊，在第二盘的抢七当中，小芬呢，她是7-4，拿下了第二盘的比赛。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爸爸，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接下来呢是双方在决胜盘的较量，这场比赛的耗时已经是接近2小时40分钟了。双方呢在前两盘呢是各胜一个抢七，打成了1-1。第二盘呢，郑钦文能够逆转过来，相当。

当的不容易。那第二盘郑钦文一直是处于落后的局面当中啊，一上来第二盘就被对方破发了，所以呢在局分上呢一直是处在一个追赶者的角色。纳瓦罗呢在第二盘先后拿到了两个发球胜赛局啊，但是都被郑钦文顽强的破了回来。在第二盘呢，郑钦文把比赛拖入到抢七啊，这一次他没有让抢七的胜利从自己的手中溜走，啊，最终呢是7-4这个小分儿，啊，他5-2领先，被对方追到4-5，啊，接下来郑钦文又连拿2分。

场比赛确实是一场艰苦的鏖战。对于运动员，两名运动员啊，其实在技术、战术、体能、意志品质方方面面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刚才看那个比赛的时长啊，已经接近2小时50分钟了。这个在巴黎炎热的天气之下啊，这样一场高水平、高质量、高强度的对抗啊，其实对于运动员整个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来到决胜盘，其实我觉得对于双方运动员的这种气势还是有一个此消彼长的影响啊。因为对于郑钦文来说呢，他是在逆境当中把第二盘拿下来的，而且从而扳平了这个大比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对于郑钦文来说气势上他已经起来了啊。相反，对于纳瓦罗来说，第一盘胜利在手，第二盘呢又拿到了两个发球胜赛局，但是没有能够兑现啊，现在被迫要打这个决胜盘。所以对于纳瓦罗来说呢，可能这个气势上啊是不如郑钦文的。这样在决胜盘一开场，我们看到郑钦文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另外一点呢，就是因为奥运会的赛程它也是比较频密的啊，运动员呢是没有休息，每天一场球就这么打。纳瓦罗呢在上一轮他打托莫娃的时候他打了一个三盘，那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他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第三轮面对郑钦文啊，这个比赛又是很艰苦很漫长强度很高，所以打到这个阶段感觉纳瓦罗在体能上稍稍的有一点后续乏力。郑钦文前面两轮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2-0 2-0、赢埃拉尼赢鲁斯啊，都是2-0直落。这球纳瓦罗接发球没有接准啊，所以呢是一个浅球

0: 非常精彩的一个多拍啊。这一分我们看到整个郑钦文呢在场上是非常专注的，不仅有左右对于对方的调动啊，最后呢利用反拍呢切放一个短球啊，配备了一个前后对于纳瓦罗的调动。这个球纳瓦罗从后面底线后面追上来，其实确实是挺费劲的啊，很难保证这个救小球的这个质量。
1: Can you please stop walking at the back of the court? Merci. S'il vous plaît. S'il vous plaît.
0: 这个外场的比赛就是因为观众离选手很近。拿下第二盘，可以看到郑钦文的这个气势、状态、信心都有一个全面的回升。从决胜盘开场来看，现在郑钦文逐渐地掌握了这个比赛的节奏。这是一个高质量的带切的外角发球。

看这时候纳瓦罗已经有点跑不动了啊！你看这一球把他吊到正手以后，吊到正手以后，郑钦文再顶到中路，这时候纳瓦罗已经不跑了，已经有点好像脚底下有点发沉了啊。现在郑钦文就打得很聪明啊，我也不着急发力，我也不着急去提速啊，所以呢就是打好相持。他也知道这个时候纳瓦罗其实是有点体能上出现了一个这个瓶颈期。现在郑钦文就是打得非常的沉着，纳瓦罗呢现在呢就有点尴尬，是就是攻呢攻不死，现在防呢也防不住，脚下确实现在已经有点跑不动了。郑钦文在决胜盘再破对手的发球局。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感激了。

这个球纳瓦罗跑动当中啊，这个正拍的直线打的还是相当的果断。郑钦文的这个反击也是抓得非常的好，这个球纳瓦罗觉得自己的反拍这一拍质量不错，但是没想到郑钦文就在这一拍上就发动了反击，直接反拍直线的制胜分。

0: 非常精彩的一个防守啊！郑钦文在这一分底线的防御还是很到位的，正拍的磕挡救球，反拍的下旋过渡，利用旋转落点节奏啊，这样的变化牵制纳马罗，最后等到了对方的失误。
1: Forty-thirteen.

0: 第二盘呢，其实是两位球员的一个分水岭啊。第二盘纳瓦罗两个发球胜赛局，啊，都被郑钦文回破了。所以第二盘，郑钦文顶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啊，整个人的状态其实也就随之复活了。正相反啊，纳瓦罗在第二盘错失了两个发球胜赛局以后，你就感觉他体能上啊也是有点后续乏力，另外呢，整个的状态上也一落千丈。
1: 15-0。

0: 这个阶段，你看郑钦文的脚下啊，依然是非常迅捷、非常快的。你看他这几个移动，底线的左右的移动，刚才包括从底线冲到这个前半场的这个冲刺，你看两条腿还是非常有劲儿。整个的步伐的衔接啊，包括击球的质量，即便是三个小时过去了，依然觉得他还是充满能量。
1: 好，再见。

现在纳瓦罗已经打不出反击了啊，只能就是被动的跟随着郑钦文。而且呢，由于体能下降以后，你看他这个防守球的质量，因为脚下不到位嘛，所以防守球的质量也确实是比较差，很难顶住现在郑钦文在底线的进攻。现在郑钦文的赛点出现了。

0: Yes。
1: 那么罗满揪了一个赛点，

journey.

可惜啊，这个反拍斜线，带的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加纳瓦罗挽救了第二个赛末点，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0: 的车。
1: 纳瓦罗确实是一个非常顽强的选手啊。因为奥运会嘛，毕竟四年一届啊，代表自己的国家出赛，这是一份难得的荣誉啊。对于运动员来讲，每个人都是渴望在这个舞台上啊，能够争得最好的成绩啊，不会轻易放弃。双方在这一局反复拉扯，非常好的接发球的压制啊！这个球接的好，我们看一个场外的出手 outside in， 而且打得非常深的一个落点。郑钦文的第三个赛末点，二区第二发球，这个球郑钦文虽然是侧身啊，用正拍呢来接发球上手了，但这一拍球其实接的质量上还是不够啊，被纳瓦罗刚好是就是借力打力的一个反拍直线。
0: Let for service.

0: Krishnaram.
1: Navarro's举点.
0: Yes.
1: 郑钦文的反拍的接发球打出了 return ace，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郑大马罗的发球的威胁性也下降了，这个球郑钦文的反拍毫不留情，打得很果断。反拍呢，纳瓦罗尝试了一个吊短球，出现失误。 郑钦文第四个赛末点出现了。随着纳瓦罗反拍回球出界，这样的话，在这场巴黎奥运会网球项目女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当中，郑钦文呢是通过三盘的激战。 苦战了三个多小时，最终呢是2-1逆转战胜了纳瓦罗，挺进到了女单的八强当中。下一轮他将会面对德国老将科贝尔，我们希望郑钦文呢再接再厉，在下一轮当中持续的有好的表现。
2: 消耗大肯定是大的，但是呢，因为靠那口气一直顶着，最后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我太为中国感到高兴了，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胜利，这是为中国的荣耀在征战。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比赛是男子400米。尤金站呢，也是每年钻石联赛非常重要的一站争夺，而且这个田径场是非常容易出好成绩。第九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赖伊本杰明，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六道同样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里斯贝利。前四位选手呢，都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或者是混合4x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五道来自博茨瓦纳的世锦赛冠军科比纳奇皮。第四道同样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凯莱布麦克雷。第三道的选手是来自美国的迈克尔诺曼。迈克尔诺曼呢，在今年是跑出了44秒94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相较于以往他的个人最佳的话呢，还是缺少一些竞争力。第二道的这是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最内道的这是美国的本土选手克里斯罗宾逊。这个赛季没有突破45秒大关，但是也是因为参赛较少，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3秒38，今年的6月12号也是在尤金跑出来的这个成绩，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奥加奇，属于尤金站的赛后记录呢是43秒60，迈克尔诺曼在2022年的5月底创造。好的，比赛开始了，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争夺。在第五道出发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西皮开场之后迅速占据领先，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呢也逐渐赶超上来，帕特森现在上来，帕特森现在是处在前三位。科比纳西皮进入到第二100米稍稍有些降速，而在外道的帕特森、诺伍德还有赖伊本杰明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赖伊本杰明这时候弯道进直道处在第一位，科比纳西皮直道的极限加速能不能再去争一争，科比纳西皮最后时刻还在不断加速，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强，44秒01，这样科比纳西皮是逆转战胜了赖伊本杰明，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先优势。休整之后的成绩是44秒00，44秒整。在弯道的这个阶段呢，最外道的赖伊本杰明还是有着一定的领先优势的，但是进入到最后的50米，我们看到科比纳奇皮他的后程能力，再加上博茨瓦纳的4x400米接力队和4x100米接力队他们的这种能力啊，近几年在世界大赛上确实是让人有目共睹。赖伊本杰明在最后时刻他的这个步频没有能够顶上去，慢了0.11秒，不过赖伊本杰明也创造了个人的 PB 了，44秒11。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铅球赛场，来自美国的名将蔡斯·杰克逊，同时蔡斯·杰克逊呢也是这一站比赛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也是尤金站的纪录保持者，去年呢在这里是投出了20米94，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希尔德这个赛季状态不错，打开了21米大关，他的第一投没有成绩，第二投先有一个有效的距离，有效成绩再说。今年呢，希尔德也是投出过世界最佳成绩，21米09，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蔡斯·杰克逊、希尔德和来自瑞典的范尼罗斯。这三位运动员要去投最后一投，蔡斯·杰克逊今天的状态确实不错，主场作战

0: 而且呢他是前面五投全部成绩都有效。旋转出手，这头呢也多少受到体能的影响。最好一投成绩还是20米56。接下来来自荷兰的选手希尔德，杰西卡·希尔德今年在绍兴柯桥站创造了21米09，这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旋转出手，最后一投呢这个劲儿多少都是没有绷住。出手的位置稍微早了一点。来看一下瑞典选手范尼罗斯，这头出手也早了，这样也要恭喜蔡斯吉克逊。
1: Next man on the track will be the Xfinity Women's 2 Mile.As you see the field of 13 women assembled here on the main straightaway, 8 laps and a little extra of the track as we'll introduce the field on the first lap.
0: 看完了投掷项目之后呢，继续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普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

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一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丁奇这个阶段开始，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贾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栏间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栏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在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栏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

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0: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呢，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三千米障碍的比拼。这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冠军，来自巴林的选手亚维。布维纳选手也是世锦赛的领奖台级别的运动员，切木泰，佩鲁斯切木泰。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德国选手克劳斯和来自美国的选手詹宁斯，美国选手马克奇奇，还有美国选手爱丽丝海德，来自德国的选手麦耶，美国本土选手维门特，安吉丽娜拿破仑和艾玛科本。在亚维的身旁呢，除了切姆泰之外，还有费斯切罗蒂奇，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三位，费斯切罗蒂奇、亚维以及

佩鲁斯切莫泰。好的，比赛开始。女子三千米障碍的领跑员，也是赛会的兔子，是美国的本土选手泰勒·洛弗尔。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莫泰在厦门跑出的8分51秒06，在今年的5月23号创造。绿色的灯光线显示的是世界纪录。现在还剩下7圈。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比赛呢，是可以进行蹬踏栏架，也可以用手扶，也可以用手撑过去，也可以直接跳过去。但是如果你踩这一下越过去，也是被允许的。因为是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俄勒冈大学的简写字母 O 在田径场的各个角落，在栏架上，在跑道上，也有在三千米障碍的这个水池障碍里边。在前两圈过去之后呢，在泰勒·洛弗尔的带动下以及最内道的这个激光标识的引导下，现在女子三千米障碍的人员发生精简，领先集团的不断发生人数的减少。泰勒·洛弗尔身后，切莫泰、亚维还有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追的都是非常紧。亚维这个阶段呢还是不着急，他还是选择去跟随，在前半程或者说前面1/3的路程先跟住。这站的比赛，尤金站一般也是被叫做普雷方丹经典赛，以纪念传奇的长跑运动员史蒂夫·普雷方丹。普雷方丹呢，曾经保持美国的2000米到10000米的7项全国纪录的运动员。同时呢，普雷方丹这个运动员也是从头冲到尾的那种不讲理的战术风格，可以说是观众看上去非常的过瘾。赛程现在差不多过半了，亚维逐渐是从大集团领先集团当中逐渐赶超上来，来到第一位。另外来自美国的领跑员泰勒·洛弗尔也已经退出赛道。

亚维呢是上去领了一圈之后呢，又把这个领跑位给让出来，示意费斯切罗蒂奇还有佩鲁斯切门泰，你们两个也要上来领一领，别光我一个人在前面领。现在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费斯切罗蒂奇是跑在最前面。在尤金站的钻石联赛呢，赛后记录还是由巴林的选手温弗雷德亚维所保持的8分45秒25，这是在去年的7月5号跑出来的成绩。当时间再次来到7月5号，也要看一看亚维能不能继续保持他的领先优势。或者说能不能去延续他在去年钻石联赛上的这种神奇表现。亚维这个时候落到了第3位，稍稍有些掉队，但这个阶段呢还是跟住就行。费斯切罗蒂奇不断的在寻求加速的机会，费罗斯切姆泰这时候也显得有些掉队了，可能有些跟不住。这个阶段呢，来自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逐渐是赶超上来，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在经过水池障碍的时候，可以说也是好机会去完成反超，因为有的运动员呢可能要去调一下步调，有的要去调一下脚下的节奏，在这个时候如果大步流星的冲上来，就是很好的去超越对手的机会，或者说就像是摩洛哥选手埃尔巴卡利那样，绝对的平跑能力，再加上他在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当中呢，相对来说身高比较高，可以更快速的越过障碍。巴林选手亚维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突尼斯选手布扎亚尼现在处在第3，费斯切罗蒂奇现在也处在前3。费斯切罗蒂奇对亚维完成超越了，亚维这个时候显得有些跟不上，难道要把决胜留到最后的100米吗？这个阶段过水池障碍，两个人都没有节奏的变化，没有迟疑，最后的100米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亚维逐渐被甩开了，切罗蒂奇处在第一位。这次切罗蒂奇过障碍的时候还是非常的顺滑，亚维呢在这个阶段平跑速度有些跟不上，被甩开了距离。切罗蒂奇最后的撞线成绩我们来看看，8分51秒74，温弗雷德亚维是8分52秒84，布扎亚尼呢是8分54秒32的成绩，收获了第3名，同时也创造全新的突尼斯全国纪录。再来看看最后时刻的撞线，因为这项比赛呢有大量的运动员后面

还没有能够完赛。所以需要去等待一下。这次切洛蒂奇这场比赛可以说跑的是非常的强势，前面三分之二的赛程呢都是跟在亚维的身后，并不着急。这一枪对于布加亚尼来说是意外之喜。下面来关注女子跳远赛场，决赛当中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助跑保持节奏，速度加起来，最后能不能再加一下节奏，上板起跳，这一跳看看有没有过7米吧，看上去有些困难。哇，7米12，这跳成绩还真不错，第一跳就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全国纪录。这第一跳能够开7米，就意味着亚皮奇诺的状态啊，在尤金，在海沃德田径场他的这种优势。来看一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戴维斯·伍德豪尔，好，加起来节奏，上板起跳，这跳应该也是有7米以上，第一跳是6米62。7米13，这是反超了亚皮奇诺。美国的名将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他在婚后呢，也是把自己的姓氏加上了夫姓。同时现在看2026年的室外赛季，戴维斯·伍德豪尔的这个腹肌越来越清晰，给人感觉他的这个体脂率比去年的室外赛季还要低。看他这一跳，上板起跳，这跳跳完他自己似乎并不是特别满意。这跳应该是超风速，7米06。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保证他的速度加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不错呀，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有没有机会去突破7米？我们来看一看，此前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4。上板没问题，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卡拉·戴维斯·伍德豪尔，今年在洛杉矶在6月14号跳出了7米20的成绩，助跑加起来，动作非常的漂亮，前面这节奏加的有点过快，导致他最后上板之前这几步呢节奏加不起来，而最后弹跳弹的这一下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意，而且上板我们看这个位置留出了太多的预留空间。

自己的教练沟通一下。6.8米，最后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意大利选手拉里萨·亚皮奇诺，还有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进入到了最后一跳，也就是决赛。

助跑节奏加起来，他的最后一跳起跳，哇，漂亮！这一跳成绩有效，他的优势就是体能，到了最后一跳仍旧是能够保持这种强势的冲刺，体能储备呢非常足。上板没问题，这跳超风速的心仪啊。所以现在难题呢，可能对于戴维斯伍德豪尔来说也是非常的疑惑的。这个难题就是他需要去等待一下亚皮奇诺的成绩。亚皮奇诺今年跳出了7米12，第一跳就出状态，但是之后几跳要么是无效，要么就是没成绩。等一等亚皮奇诺的最后一跳，看看是否有机会完成逆转。前摇的时间有点长，完成加速上板，节奏没加起来，动作相对来说呢比较平缓。但是今天7米12这个成绩创造全新的意大利国家纪录，也是非常出色的。戴维斯伍德豪尔也是对他表示了祝贺，两人现在互致问候之后需要赶紧离开沙坑，因为后面呢还有莫奈尼克尔斯要跳。

我的速度上板节奏起来了，但是上板要看一看是否有效，自己也有一个心理的精准判断，确实成绩是无效的。今天最好一跳成绩定格在7米05，这跳助跑的时候呢，我们肉眼判断似乎就是有一点问题。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英里赛。这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塞莱，肯尼亚选手多库斯·埃沃伊，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此外还有波兰选手克劳迪亚·卡奇米尔斯卡，加尔维迪特来自立陶宛，贝尔赫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劳拉·缪尔英国选手，爱尔兰选手萨拉·西利，美国选手希瑟·麦克林和领跑员来自美国的卡林·帕克斯，最内道的就是肯尼亚的名将，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也是15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基普耶根。

当然我们说他的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呢都是来自1500米，因为女子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呢是1600多米，跟1500米呢这个长度比较接近，所以有很多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呢会去参加个别几站钻石联赛的一英里赛。就刚才介绍费斯基皮耶根的时候呢，介绍的有些过于笼统，因为他是3次奥运冠军，5次世锦赛冠军，奥运会收获过1枚银牌。在职业生涯当中呢6次创下世界纪录，而且最近的1500米和1英里赛的世界纪录都是由他所保持。今年的女子1英里赛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美国选手圣皮雷在2月14号的波士顿创造的4分17秒83，

Fuck off.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卡林帕克斯逐渐是要退出了领跑的位置。帕克斯现在应该已经退出赛道了，季培根处在第一位。季培根的比赛特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舞台，我都会按照我的既定节奏去比。尽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失误，但是他的这个后程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强。但是今天呢，其实对于很多美国选手来说，都是瞄着季培根在跑。来自美国的选手尼基希尔茨逐渐赶超上来了，杰西卡赫尔。这时候呢，也是跟在季培根的身后。大集团今天并没有甩开，季培根今天在这个阶段跑的是有些艰难。虽然说和1500米的比赛呢，只差了100米多一点儿，但是似乎呢还是让季培根在这个阶段有些力不从心。我们看看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能否从外道超越，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希尔茨不断的对季培根完成加速，在外道对他进行进攻，季培根能否守住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关键的。现在回到之后有可能位置不保，希尔茨，哎，我一现在也已经赶超上来了。希尔茨跟两位肯尼亚选手去拼速度，最后的30米完成撞线，季培根放掉了这一枪，没有去全力比。今年的英语赛女子世界最好成绩4分17秒49，就是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获得，尼基希尔茨创造的成绩。今天其

是很多运动员的家人都来到现场去关注他们的比赛。刚才在女子跳远的决赛，其实也看到了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她的丈夫也在场边关注着她的比赛。最后这阶段，你看，基别根没有权利的去冲，杰西卡·赫尔是完全没有机会去上到前三，但埃沃伊和基别根在希尔茨右侧和左侧，让希尔茨是成功的从肯尼亚选手的这个包围圈当中是杀出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第一道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这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

丢到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这回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托比阿姆桑这一枪跑得也出色，他的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Also an Olympic finalist in Paris.

0: 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
1: His round one horn, the best par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0: Fabri 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选战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七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此前最好一投成绩是22米16。这一投不够理想，将将过了20米。哇、哦，这一投成绩无效，自己也是转出了投掷圈。来看一下乔丹盖斯特，最后一投成绩有效，但是也很难去取得突破，不管是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是莱昂纳多法布里都很难去超越。这投21米98，把他今天的最好成绩呢往上提了一下。下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争夺。除了领跑员帕里斯·皮普尔斯之外呢，第八道是英国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冠军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法国的名将阿奈斯·布尔古安。第六道是来自冈比亚的选手萨努·贾洛。室内世锦赛冠军南非选手塞格迪索。来自肯尼亚的选手莉莲·奥迪拉。乌干达选手哈里玛·纳卡伊。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第三道的澳大利亚选手海莉·基钦。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雷文·罗杰斯。

最内道出发的也是来自美国的本土选手艾迪生威利，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瑞士的维罗并没有来到尤金站，他是在之前的巴黎站跑出的1分53秒80，赛后记录呢是美国选手阿辛木在2023年跑出的1分54秒97。好的，比赛发枪。刚才出发的时候呢，第三道是两位选手共用一个赛道，共用一个起点。澳大利亚的选手海利基钦和乌干达选手哈里马纳卡伊过了分道线之后，迅速的来到最内道。来自美国的选手帕里斯皮库尔斯是今天的领跑员。而要看在过往的比赛当中个人的最好成绩，当属来自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800米的比赛节奏可以说非常的快，霍奇金森呢是奥运冠军，但是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是两度错过金牌，但他在欧洲范围内呢是无人能敌。皮克尔斯身后的是贾洛，贾洛现在他身后是霍奇金森，博尔古安在身后追赶，同时肯尼亚的选手奥迪拉也没有放弃。奥迪拉已经上到了第二位，霍奇金森还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奥迪拉不断的在外道进行追赶，那对于霍奇金森的进攻可以说是攻势非常凶猛，霍奇金森这时候已经来不及把他往外道去驱赶了，奥迪拉逐渐来到第一位，越跑越快，最后的撞线成绩1分56秒19，单圈成绩62秒61，单圈的配速能达到62秒61，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这个最后一圈的行进速度。霍奇金森没有能够在这个赛季的世外赛季中段继续保持强势，至少没有能够夺冠。最后还剩下100米的时候，有些腿软。奥迪拉在最后时刻都跑出痛苦面具了，但是他非常需要一次冠军来提升他自己的信心。刚才这个官方的摄影画面，镜头上似乎落了一个小飞虫。奥迪拉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19，霍奇金森1分56秒73收获亚军，威利是收获第三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较量。在第9道、第8道的

是莱维尔第七道，这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来自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第六道来自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费格罗亚。第五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考特尼·林赛。第四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绰号是英国机长，原因呢是他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特·泰勒。第二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德里安·科尔，个人最好成绩20秒08，很接近打开20秒大关了。最内道的却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萨姆·布拉科夫斯基。这枪呢也要看一看在第九道最外道出发的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能否有所突破。他在奥运会上是在巴黎闯进了最后的决赛，但是最后没有能够染指领奖台。好的，比赛发枪了，查兰巴在这个阶段逐渐被甩开啊。泰特·泰勒看看能不能从内道去抢得一定优势，特伯哥逐渐的被超越，他最后的撞线，泰特·泰勒19秒75，泰特·泰勒是收获了男子200米的冠军，这个成绩也是泰特·泰勒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他比的可真是非常强势，就是开场之后外道的像是查兰巴包括特伯哥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是他其实跑的也比较平顺。那特伯哥是收获了亚军，查兰巴收获了第三名。泰特·泰勒巴的成绩20秒11，第二名特伯哥是19秒93，泰特·泰勒19秒75，个人最好成绩，这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突破了。林赛呢是20秒19，创造赛季最佳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今年尤金站的女子的100米是分成一二两个小组去进行，一共9位选手进入到决赛，只有每个组的前四和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五晋级。第一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莱顿，蒂娜·克莱顿。第二道是英国的选手阿舍·史密斯。第三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

牙买加选手史密斯呢，今天目标也是去冲前三，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最近两年他的后程成绩不如21年到23年那段时间，不管是100还是200。第五道牙买加的选手谢里卡·杰克逊，世锦赛冠军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逊·伍登，梅丽莎·杰克逊·伍登。在第七道出发的，这是来自英属维尔京群岛的 NCAA 选手霍奇，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0秒63。第八道是尼日利亚选手奥菲利。第九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肖恩蒂·杰克逊，这一枪的成绩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美国选手杰克逊·伍登他的状态是否在线。是今天呢，他和理查德森呢都是去奔着赢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霍奇去的。霍奇呢今年跑出了世界最好成绩，10秒63。而尤金站的赛后记录是牙买加的名将汤姆森·赫拉在21年跑出的10秒54。霍奇是06年出生的年轻选手。好的，比赛发枪，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在启动反应之后保持住领先。他说史密斯能不能往上追一追，那最后这个撞线10秒78，应该还是杰克逊·伍登的速度更快一些。尽管杰克逊·伍登和理查德森两人几乎同时撞线，但是呢还是杰克逊·伍登似乎看上去要更快。我们的画面当中出现的是理查德森，大家等待一下终点高速摄影机。哦，果然杰克逊·伍登10秒78，赛季最好成绩。理查德森对于这样的结果似乎有些不满意。我们再来看一下杰克逊·伍登，保持住，保持住，最后的撞线，他是全力的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挺胸冲过了终点线，所以躯干部位明显比杰克逊·伍登稍微慢一点点。10秒79收获第二，霍奇是10秒80收获了第三名。第一、第二、第三之间各自只差0.01秒。再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杰克逊·伍登，他是用躯干部位去压线，而理查德森呢，他是一个昂首挺胸的状态去撞线的。如果去抢这么一枪的撞线的话呢，这枪最终结果还真不好说，很可能得去看千分秒位。其实这个比赛的风格也是理查德森的一个特点，他的跑姿到了最后时刻少有的会去前倾，完成抢撞线的这么一个表现。可以说杰克逊·伍登和队友理查德森都是在较着劲的一个状态。10秒78，杰克逊·伍登的赛季最好成绩，哼，发泄了心中的怒火。好，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本届钻石联赛的最后一个单项，来自美国的选手亚雷德·努古塞。

在他身旁的是墨西哥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场比赛的领跑员，这是美国选手科尔霍克，也是奥运冠军。澳大利亚的选手卡梅伦·迈尔斯，

法国的名将阿泽丁哈布兹，美国的选手霍布斯凯斯勒，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在他身左的是文森特西亚泰伊，来自美国的选手，德国选手罗伯特法尔肯，另外还有三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加里马丁、伊森斯特兰德和克林萨尔曼。因为我们之前介绍过1500米的比赛呢，和一英里赛的这个距离非常接近，所以比赛节奏也比较像。女子一英里的比赛之前我们看到了费斯基皮耶根，她在比赛场上的表现，只可惜最后时刻被超越逆转了。美国的选手刚才我们看到科尔霍克，他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他在今年的一英里的比赛当中跑出了3分45秒94，这是在今年的2月14号室内比赛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他的比赛发枪了，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亚布拉罕阿尔瓦拉多，这时候需要迅速的占据第一位，完成他兔子的使命。这场比赛的目标时间是3分45秒整，如果说能够跑到3分45秒整的话，这就能够超过美国选手科尔霍克在今年2月份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尤金站的赛会记录呢，是挪威的名将雅各布·英格布里格森在2023年9月16号跑出的3分43秒73。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在这个阶段还是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美国选手霍克呢，这个阶段还是跟在大集团当中，处在整个大集团的中段。而凯斯勒，美国选手凯斯勒现在也是在领先集团比较靠前的位置。在他的身后有德国选手法尔肯，还有澳大利亚的选手迈尔斯。这个阶段墨西哥选手也是这场比赛的领跑员退出赛道，阿尔瓦拉多是完成了他的使命。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圈，迈尔斯逐渐上到第一位，这第一位啊，对于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来说呢，现在并不算拉开太远的距离。亚雷德努古塞，美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吗？努古塞现在要去冲一冲最后一圈了。凯文·迈尔斯现在是处在第一位，凯文·迈尔斯继续保持领先。哈布兹，法国选手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努古塞呢，这时候是卡的身位比较好，不管是凯斯勒还是迈尔斯能够看到竞争对手的位置。努古塞这时候咬牙坚持的话也比较困难，已经跑出痛苦面具来了。凯斯勒这时候也比较艰难，凯斯勒被努古塞超越了，迈尔斯一马当先，仍旧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最后的50米，迈尔斯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明显，最后的撞线成绩
三分 ，C 罗

2.07，收获冠军。这枪成绩，我们等一等最后的修正。鲁古赛第二个到达。另一位美国选手伊森·斯特兰德是收获第三名。哇，这一枪卡梅伦·迈尔斯是3分46秒06的最终修正成绩，创造了全新的大洲纪录。这一枪呢，可以说前面冲的不算太狠，把自己的体能到了最后一圈也能够非常合理的进行分配。这样大洋洲的男子一英里记录就此归到他的名下。如果在最后再怎么去冲最后一百米，也没有办法去接近迈尔斯。斯特兰德这一枪跑的确实是还不错，最后时刻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注意到他的位置，从外道打算进行超越，并且开始成功了。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年钻石联赛由金站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6到27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那在今天呢，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竞赛阶段，泰国的选手诺彭桑坎姆来对阵中国选手周跃龙。好，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目前周跃龙是2-4落后，这是11-6的比赛。
1: 就这一局啊，对双方来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一局啊，
0: 对
1: 双方这个心里都会有点压力啊，
0: 没错，
1: 这一局桑坎姆肯定是想拿下，拿到赛点，他心里就能会有感觉上了个保险。
0: 对，
1: 而周跃龙呢是不能再输了，这个一再输的话，这个整个的压力就变得就特别大了。
0: 没错，嗯，昨天打吉尔伯特啊，周跃龙也一度是2-4。
1: 嗯，哎，其实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昨天的这种鏖战的影响啊，
0: 嗯，
1: 这个注意力的消耗可能是有点大，

0: 这黄河也没想到啊，
1: 对，跑带口去了。
0: 嗯，就刚才他选择打中球的那一刻啊，就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当时感觉这个黄球的角度好像你要走两户的话会更容易叫到最右侧这红球，
1: 嗯，
0: 能叫得更近一点。我想如果奥沙利文打的话，他有可能会选择黄球啊，
1: 嗯，
0: 他会把这个红球叫得更容易一些。
1: 嗯，
0: 有可能每个球员呢他就是选择球不一样。刚才三宽姆呢，就是其实他选择这个中球呢也不能说他错，但是他说并不是说因为他缩过了啊，而是说他缩这个缩回来之后呢会离这个红球会更远，
1: 嗯
0: 啊，是形成一个中远台，也会有可能造成他这个下一杆击球的困难啊。
1: 嗯，
2: 7，
1: 这局好机会啊。
0: 嗯，

0: 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向下的角度啊，看样子，一点点，不是特别向下啊，所以说两裤叫底带红球呢，难度就很高了，低杆蓑衣裤叫红球的中带。
1: 14。

0: 嗯，
1: 啊，太偏了，
0: 嗯，
2: 哦，
0: 哎，
1: 嘿，运气帮忙，
0: 对，

0: 保持安静，谢谢。
1: 有没有足够的角度来叫底下的红球呢？来看一下啊。

0: 21。
1: 嗯，效果不错。
2: 对。
0: 22。

0: 这个选择啊，感觉这个角度，其实刚才要是
1: 转
0: 两
1: 第三
0: 库的话，
1: 个，
0: 能不能去撞这个粉球和红球这个？刚才不是相贴吗？去努力去撞这个，给它撞散了。其实左边带这个底带是有一个保险的啊，我觉得可能更好。他呢就直接去用篮球炸红球堆了，但是角度呢感觉有点勉强，不是那么直接能撞上力的那种角度啊。哎，不一
1: 不
0: 定
1: 一
0: 犯
1: 定
0: 规啊，
1: foul，
0: 不一定犯规啊，这个。
1: 周彦龙 27，
0: 暴躁了。

0: 特朗普要也要考虑啊，这个粉球啊，
1: 嗯，
0: 就是最起码这两边得让出一颗这个进球的线路啊。但是现在布局啊还是比较微妙的。
2: 7。
0: 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把中间的这颗红球再处理掉的话啊，中间这两颗红球处理掉的话，那么再去想办法去调整粉球，那可能就更容易一些啊。选择先打这颗，看看白球去哪儿，会不会走多啊？
2: 13。
0: 感觉上是稍微多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粉球的左边进球通路啊是打出来了啊。
1: 对，
0: 看看是不是低杆两库啊。正好低杆两库。

0: 偏这么多。
1: 对，他实际上想叫的不是这个球，他想叫的是那个中间靠中间这一颗球，反正下粉球点下方这一颗。但是走多了，它形成了一个向下的角度。如果是直球的话，它一推过去正好是粉球。所以这个不是在他的计划之内，他只能是改变那个选球啊。但这个看看有没有漏球。刚才通过鹰眼看呢，好像有点吃住了啊。下边这颗好像有。这个角度看得清楚啊。但白球还是可以接受啊。

0: 这是叫了黄球啊。
1: 嗯，黄球好走位啊。
0: 是，
1: 因为如果篮球摆回来的话，这个左右的中带应该都是挡进球线路的。
0: 嗯，
1: 所以先把中间的红球处理掉的话，这个球形呢就更容易，后面更容易去连接起来啊。但是看样子是不是角度也不太舒服啊，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
2: 嗯，

0: 立起杆尾，这杆要控球，看看效果，还是走多了。
1: 是，
0: 这种立起杆尾的打法，确实对这个杆法和力度的控制会有一定影响。

0: 这干球不好解了，可能得需要加一点旋转了，加点右塞啊，
1: 嗯，
0: 来扩大白球的角度，看看怎么样。
1: 可以，
0: 还可以。这种球形做三杆啊，其实困难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不是特别理想的位置啊，现在彩球这些。哟，他每杆还真的做的还是，不管这个是难解还是容易解啊，最起码每杆都能做到。
1: 嗯，每杆都有啊。
0: 嗯。哎，这杆是真没解到。
1: 嗯。
2: 那 pawn 三 come four。
1: 嗯，这就成功一杆了。

0: 哇，这也够精确的呀。
1: 是，
0: 这杆做的质量也很高啊，
1: 而且控两颗球的感觉。
0: 啊。
2: 那
0: 潘
2: 三杆就。
0: 确实这两杆球做的质量都非常高。
1: 对。
0: 好像封线路了啊，这些线路好解球的线路都封住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什么呀？就算解不到啊，也别给自由球。
1: 对。没有。
0: 线路已经其实很精确了，
1: 嗯，
0: 已经找得很准了。这个白球如果再下来一点的话，又被坐死了。
1: 对，对，
0: 幸亏这个力度控制的还不错啊。
1: 嗯。
0: 嚯，想横台一库啊？
1: 哎，
0: 嗯，还是想去避开黑球，但是这个想同时控制白球的话呢，又感觉做不到这个干法啊。
1: 对，
0: 周伟龙的机会啊，远台的机会，
1: 嗯，
0: 哎，
1: 别摔的，哦，还好，
0: 他确实啊，周伟龙现在肯定心里啊会有点
1: 是
0: 有点紧。
1: 这绿球因为打进，对周伟龙来说一颗球就相当于两颗球，因为那咖啡球在袋口这个位置啊。
0: 对，所以周伟龙现在就得真得算好了啊，这个不是说光给对方这个防住就行，
1: 嗯，
0: 还得想想对方要是万一这个有一些好位置能给自己做成斯诺克，
1: 对，
0: 那就很麻烦啊。
1: 对，
0: 所以他现在不是光不能让对方进球的事儿啊，
1: 嗯，
0: 那就必须得考虑更多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来看看这一杆做到了，啊，做得很直，这需要加右塞。来看解球。嗯，这回是算是机会了啊。
1: 嗯。

0: 好球，
1: 好球啊！
0: 嗯，
1: 好，那踏实了啊。
2: 嗯。
1: 7。但是这个诺鹏桑坎姆刚才这几杆，可真是都质量挺不错的。
0: 对。质量非常高的斯诺克，
1: 是的，
2: 周跃龙，
1: 所以哪怕超分啊，也不能太掉以轻心。对周跃龙来说，好，那这一局呢，又追回来了一个局分啊，追到3-4，确实对于双方来说又是一场艰苦的鏖战。那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八局球啊，刚刚呢，周跃龙是追回了一个局分啊，而且也。确实费了一番周折，
0: 嗯，
1: 尤其是超分之后啊，诺鹏桑坎姆还是打得很顽强，
0: 对，并且做斯诺克的质量也很高，
1: 对，

0: 所以确实是一场恶战。左侧中袋，
1: 嗯，
0: 好球，看看白球的落点，
1: 还不错，
0: 嗯，
1: 这个位置很不错。
0: 是的，
1: 目前我们确实看不到有单叫的球了，如果没有单叫的球，就可能要 K 了啊。K 完之后的效果来看一下，
0: 最右侧这能
1: 最
0: 看
1: 右
0: 到，
1: 侧的薄球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白球能不能跑得出去啊？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比较薄的球，它需要加这个左旋转啊，力大了也跑不出去，旋转不够也跑不出去。好球，蹭了一下薄边上来了。

0: 这下撞的恐怕不太好了。
1: 12。
0: 大角度的包球。可以。
2: 嗯。
1: 13。
0: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啊。
2: 对。
0: 因为这个球呢是能看到整颗的黑球，所以他现在啊，他如果看不到黑球还没问题啊。
2: 嗯。
0: 如果能看到黑球，他解别的球，
2: 怎么解都行哈。无限次尝试，
0: 对，你怎么解都可以，只要不露出这个左边底带的红球。
2: 对，
0: 所以他现但是现在不行，你三根如果打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2: 是的，
0: 所以他必然是这个基本上啊95%以上的概率啊，
2: 嗯，
0: 是会给对方留机会了。
2: 是的。
0: 好球，
2: 哎，行，
0: 嗯，这就算不错了，
2: 对，
0: 但是依然还是留右边的，
2: 是
0: 的，嗯，而最起码先把左边带口挡上了，
2: 对对对，
0: 这其实也就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
2: 嗯。

0: 感觉到桑卡姆也
1: 对。
0: 会有一点手紧啊，
2: 嗯。
0: 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啊，不像我觉得刚开始前两局打的还是相对啊轻松一些，那现在上手拿机会就感觉会有一点迟疑，会有一点犹豫啊，
2: 嗯，
0: 就击球的时候感觉不是那么果断。

0: 看来
1: 机缘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要离场的话，请找一个合适的时机。
0: 现场这个环境还不太稳定啊。

0: 看看是不是给 K 没了啊？不过中袋呢有的薄，
1: 嗯。
2: 11。
0: 这个薄球看看弹回来，还是可以叫黑球或者粉球了啊。哎，看看啊，但是白球离库很近了。还真准备打黑球吗？来，准备打粉球了。
1: 没有。
0: 嗯，我觉得三坎姆现在他在往里面打的时候啊，就是有一些难度的球啊，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1: 对。
0: 在考虑是不是应该防一下了。
1: 对。
0: 脑子里想的就是要往里面打了，甭管多难。那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说啊，这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

0: 叫的稍微难了一些。
1: 嗯，看看加杆。
0: 嗯，但是看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低杆呢，能不能去兜一下这个中间这几个红球？
1: 嗯，
0: 要能兜一下的话，正好粉球可以做接应啊。
1: 感觉上角度应该是支持的。
0: 嗯。因为我们判断确实有点判断不准，我感觉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
1: 哎主机位
0: 这个机位有点远是吧？
1: 是
0: 它不是那种又高又近的那种，
1: 对，
0: 就有点偏远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判断也不一定准。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
1: 嗯，粉球还有吧？
2: 下

0: 好像也看不出哪颗红球能特别好叫到啊。
1: 对，这一个白球向上的角度啊，
0: 嗯，
1: 所以它只能绕台啊。如果想叫回来的话，只能绕台。但这边这个要先吃到边库的话，就绕不回来了。
2: 13

0: 看白球的线路，哎，这线路还是不错，是不是能，哎，还是没避开，
1: 啊，漏了一个长拍。
0: 对，他的本意呢，肯定是放在这个中球后面去了啊，
1: 对，
0: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0: 哇，
1: 嗯，看来是绿球会舒服一点啊，这个位置。目前桑坎普的这种状态就是先不管怎么说保进之后看白球去哪儿，然后他再去布局啊，
2: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就是说就像我们平时说练打球一样，就是你是想完了再打还是打完了再想，
2: 嗯哼，
1: 他现在是打完了再想，其实这样的话呢就是有点就是让会有在对走位啊，然后包括对他连续得分啊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2: 嗯，
1: 但是呢就是因为他现在那种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压力呢我们是能感觉到的，你看他的这种打球的状态啊还肢体语言啊，
2: 嗯，
1: 能感觉到还是比较紧张的，可是他也需要一个调整，
2: 对，

0: 来看白球，这角度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可以 K 一下右下的这红球。
1: 11。
0: 嗯，这一杆 K 球很重要。嗯，K 的还是效果挺好的。
2: 是的。

0: 那一天。
1: 我就是说，这个上面两颗相连的红球啊，底带也有铜炉，应该啊。
2: 对，单拆就可以了。
1: 嗯。

0: 27.
1: 角度啊，
2: 有点难受、啊。
1: 这角度，对，这高杆跟下来能跟下来吗？这主要是蹭这个上面那红旁边那红球啊，蹭不准的话就很麻烦。
0: 28，
1: 稍微有点难度了啊、嗯。这个不是一个小角度的反角球啊，这是一个平行角度了啊。所以说，白球如果想低杆呢，跑到这个左半台来啊，叫红球的右侧底带，这个难度就太大了。
2: 是的。
1: 干脆叫一个稍微大角度的红球，看看能不能做到啊？
2: 嗯、
1: 这个杆法够不够低
0: ？35。
1: 嗯，看样子还是可以啊。
2: 这就已经是最近的了啊。
1: 嗯。
2: 这杆确实叫得很细啊。
1: 对。哎，白球。
0: 36。
1: 相差了29，
2: 嗯，
1: 29打进
2: 超一分，
1: 黑球就超一分了啊，
2: 是，
1: 嗯。

0: 36，如果红球进的话呢，应该就算是比较稳了啊。
1: 嗯。

0: Take one。53。
1: 嗯，终于这个心态啊，轻松了一点啊。
2: 对，缓过来了一些。
1: 嗯。超分之后呢，能感觉到，哎，那个长舒一口气的一种感觉啊。
2: 对。那现在对于周跃龙来说，压力就更大一些，
1: 就很大了啊。
2: 56。好，这样的话，洛鹏桑卡姆是5-3。领先周跃龙，同时呢是手握了两个赛点。接下来看一看周跃龙如何来应对啊，如何来调整。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拿到第八局之后呢，现在已经是手握多个赛点了。这是双方的第九局。

0: 选择了一个比较开放式的防守啊，
1: 对，
0: 把红球队打得更散一些。周玉龙可以去这个参考一下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哎，那种这个战术啊，
1: 先僵持住，
0: 对，
1: 好球，
2: 哇，
0: 还不错啊，
1: 还有篮球，
0: 不过最起码我们看这个周玉龙的长台啊，还是回来了，因为前两局他是长台是完全没有啊，
1: 没错，

0: 6. Seven.
1: Mm, 黑球的右侧通路啊，有点受阻啊。
2: 对。
1: 哎，是不是多了？看他的肢体语言就能感觉到，他这边打的力量有点大。
2: 嗯，

0: 还是准备进攻。好球，
1: 好球。
2: 13。
0: 绿球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叫的稍微远了一点啊，但是问题不大，因为这个左下的红球啊离袋口也不远。
1: 16。
0: 嗯，同样还是面临的手架有点不舒服的问题啊。
2: 嗯。
0: 好球，
2: 好球
0: 啊！嗯，这杆控制的还是很到位啊。
1: 17.

24. Twenty-five.

0: 来看蹭完了之后啊，这是一个向上角度的红球。
1: 嗯。
2: 32。
1: 嗯，中带也有。
0: 中带也有啊，嗯，这个中带就很舒服了，低杆缩回来就可以啊。
1: 对。
2: 33。
0: 球形呢比较简单啊。比较有利于连续得分，
1: 嗯，
0: 能不能一杆多得一些分数啊？那今天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第二局，孙凯姆是
1: 86，
0: 哎，有一个一杆制胜啊，
1: 嗯。
2: 39。40。

0: 47.
1: Forty-seven。嗯，现在节奏是很稳定，嗯，而且确实球形上，嗯，对于周跃龙来说也很有利，
2: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2: 就是无非就是面临的一些选择，就是，一会儿。

0: 是 K 就先 K 中间的红球，还是先把那旁边两个球打掉？
1: 对，
0: 嗯，而以现在来看的话，就不用去再去 K 了啊，还是最好啊，还是去叫位单叫。
1: 嗯，
0: 角度啊有点大啊，这个黑球啊稍微大了一点。

0: 嗯，可以。
1: 嗯，
0: 这一下把这个红球队最下边的红球是不是也给蹭出位置来了？
1: 是。
0: 啊，但是实际上那一颗角度有点大啊，这个用架杆的打这个下方这一点的红球可能更好一些啊。啊，这杆球是推一步吗？还是直接横台？
1: 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嗯，好球，
1: 没问题，
0: 直接横台了。
1: 对。
0: 64。嗯，这一局是源于啊，这刚才桑坎姆的一杆比较具有这个攻击性的防守啊，
1: 嗯，
0: 把这红球队打散了。好球，刘龙也实现了一杆制胜啊。
1: 对。
2: 70。
1: 但是超分之后也别大意。
0: 嗯。也不管怎么说，这红球得保级啊。
1: 对。
2: 71。
0: 如果往里面打的话，宁可打粉球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篮球是存在着落袋的可能啊。
1: 好球！
0: 这个不光是一杆制胜啊，甚至有可能单杆过百啊。
1: 嗯，
0: 这也算是比较提振士气的一局球。
1: 对。

0: 84.
1: ~92.
2: 直接叫黑球就可以破百了，粉球的话就还要再
1: 93。
2: 嗯，哎，看看能不能把这红球带活一点。
3: 是
2: 我没有，哎，
3: 嗯，这看来只能翻底带了。
1: 99。
2: 嗯，
3: 还翻中带吗？来看看，还是能翻中带的啊，但是已经很难了。
2: 对，角度还是小。好，单杆99分啊！周跃龙今天在面临对方两个赛点的情况之下啊，第一次打出一杆制胜，而且险些破百，追进局分到4-5。好，继续来关注比赛啊。现在，局分5-4。周跃龙还是落后一局，但是刚才那局呢其实是追得很漂亮，
3: 嗯，
2: 希望能够把这个信心啊包括手感啊都能够有所建立。
3: 嗯，

尝试一个传球，白球呢也带着防守啊，不过这个经历啊看来更多。

0: 说的是想传啊，
1: 是。
0: 那白球呢，没有能够放在特别的靠上的位置啊，而弹到了中间附近。
1: 嗯。

0: 两人显得都很谨慎啊。看看森坎姆这个两个选择啊，其实他可以选择下方的球啊，也可以选择红球队。还是选下方的，因为上一局啊，就是
1: 吃了亏了，
0: 就是选了红球队，结果、啊、吃亏了啊。心想还是稳着点吧。
1: 对，他这一个赛点，他现在，可是说什么也不敢，
0: 对，
1: 这么轻易就丢了。
0: 他那会儿有两个赛点，
1: 哎、
0: 有试错空间，现在不行了。
1: 对，这如果一旦到了5-5啊，对于桑坎姆来说、虽然局分是持平，但是他是下风球。
0: 心理上就应该就是下风了。
1: 对。哎，
0: 撞到了黑球，这是真留机会了啊！这回，
1: 关键黑球还在带口了啊。
0: 但是这个机会啊，确实是，反正得有点压力，这个不是那么容易打的啊。

0: 有点不敢打了。
1: 对，
0: 嗯，
1: 还是换了一个，这至少有跑回去线路啊。
0: 对，
1: 嚯，
0: 那他打这球啊，心里踏实点啊。但实际上，你看效果并不好。
1: 对，
0: 但是最起码心理上他觉得踏实点。
1: 对。这就还是说明他真是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嗯，
1: 这会儿。
0: 就是他也知道这个球薄不进去也可能会漏啊，
1: 对，
0: 嗯，但是他就是不敢打那边那个。
1: 嗯，黑球这是个什么位置啊？好像还不是完全在袋口。
0: 对，他是就靠近那个右边那个袋角，
1: 嗯。
0: 啊，可能得需要加点这个左旋转啊，是吃两库再上来啊。
1: 对，
0: 来看看他是下的什么杆法。嗯，直接低杆也行啊，低杆的右侧的旋转啊。那这样一库的话，它往上走的线路就很小了。
1: 对，不太够。
0: 嗯。
2: Eight。
0: 这个远台啊，这个远台也是能感觉到它有压力啊。
1: 对。感觉有点都不敢打了，
0: 对，
1: 非常谨慎啊，
0: 嗯，所以这种心态啊，就是特别容易产生失误，
1: 对，就是你一旦过了那个临界值，其实是问题很大的，
0: 嗯，
1: 看这杆有没有啊，
0: 嗯，打进并且叫到，
1: 嗯，
0: 他这种情况的缓解，他只有不断的进球，
1: 对，
0: 哪怕。我这个别扭都进，但是他只要老能进，他慢慢他就好了。
1: 没错，真值啊！嗯，
2: 16。
0: 嗯，再看位置啊。

0: 左边底带啊，
1: 嗯，
0: 但是看看能不能这个带开这个红球堆啊，能带开几个红球啊，哪怕一两颗。嗯，叫右侧底带没正开，

0: 17。
1: 看看这角度，如果他是想去叫红球队左下这个红球的话啊，
2: 嗯，
1: 这个角度就不错。你要接下来这个角度有的话推下来的话，啊，还是叫黑球的

0: 这杆黑球对于他来说的话是关键球啊。没敢发力 K 啊，这就是虽然这个 K 也是 K 了啊，但是他确实不敢保证自己这个能顶住压力，保证能进球啊。
1: 对，
0: 那还是 K 球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了啊。

0: 嗯，这漏了。
1: 那胖三个，这。
2: 这还是紧。
0: 对，还不是请贴一下红球队呢。
2: 对，

0: 打的偏左了，
1: 是。
0: 三宽姆在看这个远台啊，魏龙今天的这个虽然后面啊这个远台有所缓解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说这个那么稳定的，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他今天这个比分打到这个程度啊，跟他的这个远台不准有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1: 对，
0: 你看刚才是这一个向上的一个左上的一个远台，之前有一个红球，我记得有两个红球相有点挨着，他打了一个黑球较多了，也是打上方这个底带。
1: 嗯，
0: 两个球都出现了失误，都没打进。看这一杆的防守质量。形成了后斯诺。

0: 右边的靠边的这个红球啊，应该贴的比较，这个贴到库边了啊。要稍微离开一点空隙的话，桑坎姆还能防
1: 嗯，
0: 啊，但是这个贴库了很容易形成二次撞击啊。
1: 对，

0: 就在桑卡姆的眼中啊，现在就是说，怎么打都特别容易给对方留机会啊，所以说他显得这个特别的小心啊，想勾
1: 哎。
0: 啊，但这种勾其实风险很大呀。
1: 对，今天感觉他好像总是思考之后呢，最后决定采用一种风对，这个风险相对更大的一种处理方式。就感觉他思考把他的决定带到了一个反方向上。
0: 对，他是这样的，有这种感觉啊，
1: 嗯，
0: 就是让自己更乱了，感觉
1: 对。
0: 啊，就是也是一种侥幸心理，他觉得这样做，这万一行了呢，是吧？但实际上刚才勾这个这个边库的红球啊。
1: 嗯，
0: 他想把白球再弹回去，其实他刚才要是勾底库啊，轻贴这个红球，我刚才感觉。

0: 应该只要贴到的话应该没有机会，
1: 嗯，
0: 不会给周伟龙机会。他当时可能没往那儿想，或者他觉得这个太难了，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我觉得这
1: 更难，
0: 更难的一方式 啊，
1: 真是更难，
0: 嗯。就是说对于周跃龙来说的话，他现在就是把心沉下来，
1: 嗯，
0: 静下来，就是呢，因为对手啊，只要去这个不要让对手看到一个满盘散，就是特别好处理的一个球形让他上手，
1: 对。对，
0: 那么只要周跃龙让自己的这个心能静下来，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选一些特别保险的安全的这种方法。对方的话，我想他是会出现失误的。以他现在的心态和这个，是吧？这种心理承受能力来说的话，应该会容易出现这个失误的。
1: 今天比赛之前，桑卡姆是不是没跟埃伯顿交流啊？今天感觉心态上是有一些问题啊。
0: 对，杂念有点多了。
1: 是。这个就不太像，可能也确实是跟这个对手，就是就刚才咱们说到的，
0: 嗯，
1: 两个对手相互之间都觉得，哎，对方跟实力跟我差不多，今天有赢球几率，
0: 对，他没有拼的感觉了。
1: 对，你看他前三轮的面对的全是这个大满贯，
0: 对，
1: 所以他就觉得我反正输了不丢人，赢了肯定就是，
0: 对，
1: 是吧？
0: 他更容易专注，
1: 心态更放松了。
0: 是
2: ，nine，
1: 这个今天心态确实是不一样，
0: 嗯。很多都是这样的心理，就是他现在面对的球员不是一个，让他有特别有那种激情和动力，
1: 嗯，
0: 去拼的，
1: 嗯，
0: 反而呢，说他自己觉得呢，他也没拿冠军，我也没拿冠军，然后我们俩谁赢谁离冠军更近，就是反而倒抑制了他自己的这种，哎，还有点激情的这种心态就没有了，
1: 是的。
0: 周跃龙还是稳扎稳打啊，
1: 嗯，
0: 这杆球选的不错。
1: 嗯，

0: 也会有些犹豫啊。让自己定一下。好球，
1: 好球，
0: 这一杆的选择啊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啊，
1: 没错
0: 啊，这一下把黑球就解放了。
2: 16。
0: 其实他现在的黑球都可以去 K 红球队了啊。因为我个人感觉红球队怎么都要 K 一下，因为左边右边都有接应啊。
1: 是。
0: 还不如提早简化它。
1: 好球。头脑很清楚啊，说明这会儿
0: 是。然后这两个人相比的话，不看比分的话，就看两个人现在这种这个选球啊，这种这打法、战术状态啊，感觉还是周雨龙这个更有底气一点。
1: 对。
2: 24

0: 就是围绕着这个下面的高分值的彩球来说的话，打掉四颗球啊，就应该超分了啊。
1: 38。
0: 但是台面上这五颗球呢，其实都不难啊，哪怕是有一个离底库比较近的啊，也不难。
2: 嗯，
0: 球。

45. Forty-six.

0: 好球啊！现在得观察一下这个粉球的点位啊，就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不叫粉球啊，叫篮球过渡更好啊。
1: 可以可以，放。

0: 周有龙反而越打越顺了。K 的效果，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打粉球的话，可能就挡线路了；打黑球的话，叫中带了。
1: 嗯。
0: 哎呦，有点紧，这一杆打的确实有点紧了。
1: 但是现在延分了。
0: 延分了。
2: 67。
0: 这杆保进就行啊。
1: 嗯。好球。
0: 好球。
1: 好球。
0: 过到了决胜局。
2: 68。
1: 3-5-5-5啊。
0: 嗯。
1: 上一局又是单杆99分啊。
0: 对。
1: 连着这两局其实是周有龙显然是表现更好的一方。
0: 对，你看他实际上这个连续得分的过程当中啊，他的节奏也很好，没有什么特别犹豫的地方啊。当然紧张会有一点，但是没有不至于导致他的这个心态失衡。
1: 对。
0: 但是呢，现在的三杆母呢就显得有点失衡了。
1: 好，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啊，现在是5-5，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啊，来决定最终的胜负，也决定这一届中国公开赛谁先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好，是一抢六的比赛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最终的决胜局。对周跃龙来说呢，是在3-5落后的情况之下，刚刚是连追两局，而且呢分别贡献了单杆99分，还有单杆74分。

0: 哇，真准啊！
1: 哦，这杆是很坚决的。
0: 嗯
1: 嗯，白球位置也还可以啊。
0: 对，而且白球这位置是一个这个炸球的位置啊。
1: 嗯，
0: 这就是看他的抉择了。
1: 对。
0: 哎呦，这下真是啊，顶住压力啊，这个，而且这效果太好了。
1: 对。哇，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0: 嗯。
2: nine。
0: 真打到决胜局，反而之前那个那种紧也就没了。
1: 对。
0: 反正也这样了。
1: 估计这会儿又想起之前在单局限时赛里赢过周跃龙一回，
0: 嗯，
1: 把那个劲儿又拿出来了啊。
0: 对，啊，确实啊，他这一杆远台推的也很准，很精彩啊 ，K 球也很精彩，就一下把这个球简化了，他会面临的压力就少了很多啊。但是呢，就看他这个在打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白球的控制怎么样啊？
2: 17。
0: 嗯，接下来主要就是来布局和控球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出问题呢，一般可能会更容易出现在选择上面啊。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进球方面啊。

0: 24.
1: 这杆的叫球啊就很重要了啊。
2: 嗯，
1: 看似好像有不少能叫的球啊，但是这个需要精确了啊。这杆控球就得准确一点。

0: 嚯，
1: 效果真好啊！
0: 嗯，
1: 这个决赛里，这个最后决胜局里边这几杆球的处理啊，桑卡姆还是，至少有着比较好的这个选择和效果。
0: 对，
1: 没再出现之前的问题。
0: 嗯，
1: 他应该坐在那儿的时候，自己应该也在总结。
0: 是。就他在想的，他这个之前丢掉的这个两个赛点啊，
1: 嗯，
0: 其实他知道自己很紧，
1: 嗯，
0: 他也知道那样，如果他这个再那样的话，这确实
1: 比赛没了，
0: 对，也没也很难赢得了，
1: 对，
0: 那他就是已经给他这个逼到这个份儿上了啊，
1: 嗯，
0: 你反正是决胜局了，是吧？就是干脆啊，不要让自己那么紧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人在不断思考，然后自我调整这么一个过程啊，
1: 没错。

0: 38。
1: 其实说白了，这个咱们所说的调整啊，说来说去就是做减法。
2: 嗯，
1: 就是不要让自己思想负担有那么重。
2: 对，

0: 那看这个球啊，每一杆都还是挺到位的啊。
1: 45。
0: 现在领先的45，这个分数呢，其实领先的这个已经不少了。那现在更多的就是要去看，要去考虑，剩下的球啊，这个先后的顺序了。
1: 46。

0: 这杆的选择，看看这个角度吧。这不一定特别好啊，这角度。它其实刚才可以去往上蹬一点了啊，现在缩多了。它要能借到这个红球的上半侧啊，就可以。嚯！
1: 嚯！
0: 这个
2: 可以
0: 就没办法了啊，它正好是一个有一点向下的角度，
1: 对，

0: 看白球，
1: 嗯，
0: 叫到了里带、中带都有啊，
1: 嗯，
0: 当然就看角度了，这就不是说看哪个叫高分低分的问题了，哪个角度舒服就打哪个。嗯，这个镜头逐渐推进啊，看着还是有这个进球的空间啊，可能要 K 一下这个旁边的红球了啊。
1: 嗯，
0: 但是会 K 成什么样，这个桑坎姆啊肯定是他是最清楚的啊，这个现场啊，这个两个球的这种

0: 距离啊、角度啊，他是最清楚的，能不能 K 好？
1: 嗯
0: 嗯，也到了中带，中带的粉球。
2: 60。
1: 60分了啊，在一粉，一红，就是盐分，
0: 就是盐分，
1: 哎。
0: 哎，这现在有点小紧张了啊！
1: 对，
0: 你看他这个开始
2: 66，
0: 哎，有这个
1: 肢体语言已经很明显了。
0: 对，这一局周玉龙没犯错，
1: 对，
0: 不是他的问题啊。
1: 对。
2: 67。
1: 打进粉球超分。
0: 嗯，做了充足的准备啊，
1: 对，
0: 拿下来打。嗯，这长舒一口气。
1: 对
0: 啊，这一超分之后就轻松了。
1: 嗯，周玉龙也轻松了。
0: 嗯，
1: 说实话，今天这个比赛他能从3-5追到5-5，已经是这两局球已经是很厉害了。
0: 是的，
1: 很漂亮。尤其我们要更考虑到他在之前整届这个赛事当中的表现啊，尤其是在昨天和这个大卫吉尔伯特已经也打到最后决胜局啊。
0: 对，
1: 惊险逆转过关啊。
0: 嗯，
1: 整届表现已经不错了。
0: 对，这种拼劲儿啊，还有这种信念还是很坚定的，能看得出来啊。
1: 对。
0: 但是这今天的决胜局确实这个没有任何的办法，
1: 没机会
0: 啊，没有机会。这个远台，而且是贴库的远台推进了，就这个就结束了啊。
1: 是，这只能说是桑坎姆最后这局打的确实好。
0: 对，
1: 嗯，看看能不能破百吧，这个应该没什么压力啊。
0: 嗯，
1: 甚至青台啊。这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球。
0: 对，他现在非常轻松了，就是他感觉现在所有的球啊都是特别简单的球了。就同样的局面，如果说他现在就是这个必须得青台才赢的话，他觉得每个球都是特别难的。
1: 啊，这也是桑坎姆在职业生涯当中啊第二次能够挺进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嗯，
1: 上一次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23年苏格兰公开赛。
0: 嗯，
1: 当时最终是5-9输给了加里威尔逊，屈居亚军。今天他先挺进到决赛呢，将会等待着马克塞尔比和宾汉姆之间的胜者。
0: 是的，
1: 来完成最终的这场决赛。好，先拿到百分杆。这今天两个人加起来的第一杆破百啊。
2: 102。
0: 你看这个随便打空球都特别容易啊。
1: 嗯。
0: 心情完全放松了。
2: 107。
1: 这真是本届中国公开赛的最大黑马啊！
0: 是的，
1: 现在来看是一路黑到最后的决赛里了。
0: 嗯，
1: 而且桑坎姆还有机会继续的提升自己的实时排名啊！
0: 嗯，
1: 现在已经冲到33了，
0: 之前45啊。
1: 嗯。
2: 127。
1: 好，单杆130。

0: 四分青苔，在决胜局当中啊，诺彭桑卡姆用无懈可击的表现啊，赢下了这场比赛，最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周跃龙的发挥呢，也确实值得让我们为他送上掌声啊！连就两个赛点发挥还是相当的出色，这两个人赛后是相互拥抱啊！
1: 是，
2: 这确实这个最后一局打得好。
0: 哎，对于双方的表现呢，彼此都是很满意啊，都是非常的敬佩。好，那我们这场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威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哦，
0: 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我来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

0: 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1: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0: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哎，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哎，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1: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2: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1: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2: 是的，
0: 对。
1: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吧？
2: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1: 对，
2: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1: 对，
2: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1: 红色、
2: 啊、
1: 然后第三种是，
2: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1: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0: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
2: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
0: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1: 行侠仗义。
0: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2: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嗯，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嗯，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嗯，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 one，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2, 3, 恰恰 one，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然后最后呢，我们在牛仔的结尾大结尾之前把那个面具又变了一次，就是最后露出我们这个白色的这个底的这个面具。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它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深韵的动作或者提沉。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跟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按掌，
2: 嗯，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那你看像比如说
2: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力，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嗯，二位三位，

0: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宝其实也在这儿。
1: 对。
0: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宝位置的兰花指，她也在这儿。
1: 对。
2: 不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对，我们怎么
1: 味道就变了。
0: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一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奇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布多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赫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则是20号纳西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想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啊。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范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里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利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交到这边，萨迪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啊，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一对二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

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3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卜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阿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霍伊比尔，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后场拿住，横敲过来，黄大哥的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霍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啊，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摩纳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啊，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小球，打个战术配合。落点比较靠后啊，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刚才呢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了弱侧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

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伊杜博，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啊、就会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杜博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投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啊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二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对摩纳哥队全队来讲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的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

解决掉。格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现在马赛队啊，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啊，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队主教练热内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穿不过去，但是给廷贝尔的球速太快了，廷贝尔不好停，廷贝尔这球停完之后直接球弹起来了，所以影响了他扛着后卫转身的能力。主要还是摩纳哥队刚才啊，边路库里巴利这个位置选的不错，让后卫很难舒服的往边路分球，把他的位置给顶住了。就是现在呢，在战术当中，其实压迫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执行的战术的常态，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2到3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他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他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库里巴利这球卸得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

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他在场上呢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啊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得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瓦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得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扑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小船先摘出来，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

0: 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
1: 啊 ，no no， you see， do you see， do you see， no， I'm going blue， no，
2: no， no， no， no， no。
0: 低射，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球，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摩纳哥的门球，重新开出。摩纳哥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呢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

好的，连续传递，肋部空当，这是个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的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啊，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呢，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区间冲得太猛了，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贝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麦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也没有调过来，所以只能外脚背一停，停到身体的外侧，这球本身就不太好护了，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

0: 从上半场比赛这三十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迪莫西维阿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让摩纳哥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一对一，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拌蒜，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拌蒜，最后给伊杜博，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脚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里巴利看着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这样上半场比赛呢，摩纳哥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头球1-0暂时领先马赛队。这场比赛他们上半场的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阵地战暂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所以上半场比赛的马赛队原本一开场他们是收回自己的本方半场，想防守等机会的，但是先丢球了，失去了主动权，所以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就变成了摩纳哥队不断的获得反击的进攻机会。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卡里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的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菲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往里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卜杜利，八号阿卜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啊，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格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哎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档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格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

判德拉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格罗文拿着，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于是呢向接球人的这一侧迅速移动，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身高腿长，最后还是把这球拦住了。热内西奥的教练组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马赛的场上队员，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在进攻当中他们有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出现的这种打到摩纳哥队禁区前的滞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还得进一步持续施压。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安赫尔戈麦斯回压，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斜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布伦纳过来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
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一对二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时候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长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4，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三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三个点球。刚才的这个反击处理啊真的是非常的高效和完美啊。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队11次，马赛队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啊，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它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
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五次啊是准确传球，所以他能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十次传中没有一次是准确传球，所以机会呢只能靠蒙。这次是马赛队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有点着急了。马赛队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克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后点扫，哦哟，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赛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啊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队员跟的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赛队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

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

这次斜传过来，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亚拿了回来，一对一。维亚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二防一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漏啊，没有队友靠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会窗关闭以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现在很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赫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十二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一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

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的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射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格罗文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两个禁区之间的范围。替补登场的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把进球的功臣库伦纳也换了下来，库里巴也换了下来。替补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的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库伦纳呢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的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亚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

0: 阿赫尔戈曼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让马赛队进攻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竞争场的是七号德托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替补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回来的。后点调整过来，小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队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纳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 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还是受到一些影响。
1: Watch out, Mika!
2: Mika! Mika! Allez, le ballon!
1: Allez, Anis! Allez, Anis!
0: 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五分钟，马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主要是现在差两个球啊，对球队来说压力可不小啊。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过了，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

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给过来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再一次回到比赛的直播当中。我们现在继续为您带来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赛事的转播。那么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中国选手世界排名第二的樊振东将要迎战中国香港的直拍老将黄振廷。上来的第二分是一个反手的强相持。
1: 像樊振东跟黄振廷两人在打的时候，一定在反手位这条线会竞争得非常的激烈，因为黄振廷的技战术特点也是他的反手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好的。
1: 在防守的一瞬间，他观察到了黄振廷的一些移动，从击球的一瞬间，排型有一些调整。
0: 侧身反拉，一上来调动的还是很快。
1: 因为他俩打的比较多，也是相互的比较了解。对于樊振东来说，一个是调动发动要快，再一个呢，拿到发球以后更加的积极一些。
0: 上来也是前几分发一个长球，开局也是打得很严谨。
1: 这个我觉得在赛前的准备其实也是非常的充分，一个是自己的发球长短的结合，包括在领拉的时候，接发球领拉的时候也是领到了黄振廷的中间位，因为黄振廷他反手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0: 7-1。这一分呢，黄振廷连续的盯住樊振东的中间追身球，连续给了顶了两板。
1: 发完球的回摆也是非常的到位，而且回摆的点是非常快的，因为在说到回摆的时候，如果说你的点比较慢，然后再去回摆的时候，这时候很容易就会出台。
2: 3-8。

0: 来抢攻，
1: 漂亮。其实这球两人打的还是非常的精彩的，一个是樊振东在近台摆完了以后，今天的快带啊衔接的也是非常快。
0: 对，那感觉樊振东在这个赛前封闭训练之后啊，我觉得他整个人轻盈了一些。
1: 是的。
0: 拧中间。黄仁廷也是在第一局的中局现在开始有一些发动，
1: 漂亮。这个正手位的半中台樊振东处理的是相当好啊，不是特别的着急，而是等了一下，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手落点。
0: 好球。其实对于黄振廷出手的线路，樊振东还是非常的熟悉。
1: 是的，
0: 因为之前打过很多次了。第一局樊振东10-5拿到局点。好球，
1: 漂亮，
0: 也是率先的先去调动黄振廷，这样11-5樊振东赢下第一局。

0: 啊，一上来樊振东的接发球还是盯住了王源平的中间位。啊，包括整个的搓球、劈长，然后进攻，也是围绕着王源平的中间位，所以一上来整个的这种技战术运用还是非常的这个果断。
1: 嗯。
0: 啊，今天的樊振东其实我认为打的还是相对比较简单啊，一个自己的接发球，通过落点的一些牵制，包括发球当中也是很多的长球。拉起来后的连续进攻，落点还是来到了王源平的中间位。
1: 第二局的开局依旧也是抓得非常紧凑。换一个高球，
0: 还有
1: 哇，很精彩。接发球也是主动的劈长，樊振东对于黄振廷各个这种打法技战术能力还是相当的了解，所以前三板当中也是拆分的非常细。
0: 是的，而且非常的简化啊，没有过多的纠结于台内的一些控制啊，更多的是通过一些长球啊形成一些主动的啊对抗。那说到中间位，因为中间位这个位置黄振廷比较尴尬，想侧身呢容易慢，啊反手呢又不太好使劲，

0: 漂亮，
1: 哇，漂亮。第一版先中性的对注啊，第二版反手发力抽。
0: 漂亮，
1: 好的，你感觉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0: 对，这种攻防一体的这种转换啊，包括还有落点的变化啊，非常精准，非常到位。

0: 8-3.
1: 漂亮，还是从中间啊找到了突破口。
2: 摆抢半出台 这球是黄镇廷其实下意识的一个反应，防了一个回头球。

0: 漂亮，还是对对手的这种打法线路包括击球的质量很了解，
1: 对的，
0: 这个准备防守的时候都是提前等好的出手。这样樊振东现在大比分2-0领先。樊守这条线是主要对抗的一条线。

0: 球。
1: 啊，黄晨廷来到第三局了以后，也是打得非常的凶，而且对自己的中间啊是有预判了啊，加了一些这个提前的侧身。嗯，
0: 他可能在反手这条线相持不占优的情况下，现在想通过侧身用正手。
1: 对。这个球有点飘，
0: 有点拐。嗯，反正都有点没有合上位啊。黄晨廷也是加强了侧身。好球！
1: 其实来到了对抗相持段这个连续进攻的环节当中，我认为樊振东还是从速度上面有明显的这种压制。
0: 对。这开局擦网球稍微有点多。
1: 对，变换了一下节奏。
0: 控制短球拧到中间，
1: 对，因为前面两局我劈长效果不错，可能来到第三局以后对方会有所准备，那这时候我的战术呢，我接发球的时候我可以先控制完我自己先上手。漂亮，这球双方都打出了非常高的这种对抗。
0: 一个发球抢攻，樊振东现在追到了4-5。好，4-5。这一分黄振廷打得很凶啊，先是在落点上有一个变线。
1: 漂
0: 亮。
1: 现在樊振东在场上其实变化还是非常快的啊，接发球、摆短、劈长、翻身点啊，这几个技术来回的这种去切换，
0: 打的是非常灵活的。
1: 是的。上手，
0: 哎，调节一下，
1: 漂亮，
0: 反手先防住转，哎，差点转过来了，
1: 其实基本上已经转过来了。
0: 是，
1: 打完长球以后，黄晨廷这边还是有所准备。
0: 又救了一个擦网球，哦，漂亮！

0: 啊，这局的意外还稍微有点多。
1: 对，
0: 啊，
1: 就也是在一个这种战机球上面。率先上手，
2: 过来 ，six
0: ten。其实来到第三局，黄仁勋最大的变化就是敢于加质量，敢于这种去进攻。
1: 强对抗，中远台相持的对拉，哎，
0: 漂亮！
1: 这个球樊振东是全台正手啊。拉住中间，侧身再拉到黄仁勋的反手，樊振东再咬回了两分。
0: 这球打得非常精彩，
1: 是啊，感觉真的是刀光剑影啊。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减速减力，都是硬碰硬的这种强对抗。那整个打到这种中台中远台的相持段，樊振东非常的上风。这个球是黄振廷摆掌控制之后的一个抢半出台，这样黄振廷11-9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2-1。这黄振廷也知道他四平八稳的去跟樊振东打是没有机会的。
0: 对对对，是的。而且第四局一上来，这个对于樊振东来说，开局还是要盯住，啊，对方肯定会抢得非常的凶。
1: 今天真是防了好几个这种精彩回头。
0: 漂亮，
1: 连续的加领金。
0: 对，特别开局的时候，一定要把人的气一定要提起来。
1: 哇，这球打得很转。
0: 啊，进攻的落点其实还是很明确，还是围绕着黄仁勋的中间。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在接发球环节当中，我能不能够再扣得更细一些，再精准一些。继续，
1: 黄振廷其实有点吃这个发球，
0: 因为他这个球不太好控制，如果搓长呢容易被樊振东反手抽，白短他只能拼的白短，但白短呢需要一定的这种能力和手感，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黄仁勋这一会儿打的也是简单了，
1: 对，
0: 短的我没有办法上手，那我直接开场了。

0: 上还是相当的专注。
1: 这个球有点勉强，其实跟黄正廷对反手的时候，樊振东有时候没必要去强行的侧身，除非我这板球发上力了，完全压住了以后啊再侧身。哇，这个球摆的角度非常开。换到逆旋转发到黄正廷的正手短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其实黄正廷现在办法不多，摆不住，搓长也被拉过来拧的话呢容易这个失位，下面不好衔接。
0: 这是一个滚网球。

0: 手拉抽，质量很高啊。
1: 这个反手的这种进攻啊，不仅有力量，
0: 对
1: 啊，还有落点的变化。
0: 这想法其实非常好，
1: 但一旦摆上了以后，肯定就直接得分了，已经晃到这个黄镇廷了。
0: 9-5，樊振东发球，还是逆旋转。黄镇廷其实前一轮接这个发球接的不是特别好，现在换了你，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讲，可能还需要继续的变化。
1: 其实发这个点没有问题，就等一下黄镇廷领了这板球，因为在现在对于黄镇廷来说，他肯定会去加一些质量。
0: 还是发这个点。
1: 漂亮、
0: 哎、精彩，
1: 非常漂亮的攻防转换。
0: 今天感觉整个人在场上很轻盈啊，启动很快，
1: 在场上这种气势也是非常好，
0: 两面护得住，最后完成了一个防转攻。然后樊振东是11-6在赢下了第四局，目前大比分3-1领先。接下来是第五局比赛。前三板上也是变化非常灵活。
1: 现在樊振东在接发球的时候手段变化还是非常多的，而且效果也非常好。那不像第三局的时候黄镇廷还有一些发抢的这个机会，那来到第四第五局到目前为止还是显得办法不是很多。漂亮漂亮，
0: 其实我觉得也能体现出来樊振东现在内心他是有一个松弛度在，打出了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开局。

0: 啊，这时候樊振东在接发球的时候还是要盯住啊，刚才那个发球有点长，有点顶住了，所以现在还是要专注力来放在球台上。
1: 对，嘿，来了一个运气球。好的，
0: 漂亮。
1: 漂亮，
0: 反手连续的这种压制啊，到最后的变线啊，一气呵成，非常漂亮。
1: 来一个加转。要等着带你一摆。
0: 对，而且这场球看的樊振东整体的这种状态还是非常好，
1: 是打得酣畅淋漓，拿到了赛点。
0: 然后对手现在放弃了，
1: 打一分表演球吧。啊，看看两个人能不能转起来啊，稍微有一点窄这个空间。然后樊振东是11-3赢下了第五局，从而以4-1淘汰了中国香港的老将黄振廷，进入到了下一轮比赛当中。整场比赛应该说打得相当的流畅啊，也显示出了樊振东现在良好的竞技状态。
2: 这场比赛里面能够赢下来还是非常开心，然后也是有了继续去打下一轮比赛这种机会吧，所以我觉得面对下一场比赛自己也会一如既往的去做好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光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桑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阿森纳。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和黑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桑德兰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阿森纳队本场比赛身穿的是客场的浅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枪手是从左来向右攻。那么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和曼城两

两支球队都是积九分，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净胜球呢也都是五个，而曼城则是多一个进球，所以呢是排在第一，阿森纳队是暂列第二，而桑德兰队呢在前。

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而桑德兰队呢，在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作为升班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拿到了第七的位置，是表现最好的升班马。而且呢，在拿到第七之后，还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欧联杯的赛场上，他们也和阿尔克马尔、葡萄牙的托里施联合、波兰的波斯丹莱赫以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等球队呢，是在联赛阶段分在一起，特别是在他的对手当中，还将在客场在圣西罗球场挑战 AC 米兰队。而 AC 米兰队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和对手打成了2-2平。这一轮 AC 米兰队是客场面对拉齐奥。索里斯在这一次1-1面对布凯莱，索里斯推到中间来，里斯斯凯利想搓一个过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荷兰门将罗埃夫斯，在后防线上由4号凯文丹索和5号巴拉德组成中卫搭档，这是桑德兰的法国籍主帅勒布里。勒布里来到球队之后，确实给球队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在24年的7月份成为了桑德兰的主教练。在24到25赛季，其实呢，他们在英冠的赛场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通过了附加赛才进入到了25到26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但是呢，却是三个升班马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点有点像在这个赛季前3轮表现非常出色的赫尔城。赫尔城同样也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英超联赛当中，而前3轮的比赛赫尔城是2胜1平，而且3轮比赛过后，赫尔城是唯一的一支还没有失球的球队。而在这一轮呢，赫尔城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客场和切尔西打成了平手。其实赫尔城在0-1落后的情况下，一度2-1逆转比分，但是呢最后被扳平。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桑德兰队的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7号雷尼尔多，右侧是20号穆凯莱，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27号萨迪基搭档34号队长扎卡，在他们的身前是28号法国的攻击型中场恩佐勒菲，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0号尼尔松安古洛和12号老将莫尼耶，9号布罗比顶在前面。从这场比赛的官方首发来看呢，莫尼耶他的这个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上。当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穆凯莱他可以回撤到右中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莫尼耶呢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边翼位，这样的话桑德兰队可以在4后卫和3中卫之间来做一个体系上的切换。萨卡，阿森纳队开场之后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非常靠上，通过个人能力再加上团队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以及快速的前场攻防转换，把阵型呢都压在对方的半场。开局之后啊，桑德兰队这边呢其实注意力还是比较专注的，都放在了防守上。莫尼耶和安古洛撤回来之后形成4中场，而勒菲的位置呢稍稍前提去顶一顶阿森纳的低位推进，和布罗比呢两个人几乎是形成了双前锋。阿森纳队这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大卫拉亚，在后防线上有6号加布里埃尔和15号孔萨。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孔萨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3号卡拉菲奥里和4号本怀特。而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首发的是41号赖斯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8号厄德高是攻击型中场，左右两个边锋17号措里斯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29号哈弗茨。这是阿森纳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后防线上他们的主力中卫萨里巴由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背伤加重，这个赛季依旧没有办法出场。另外呢，莫斯克拉由于国生机的伤势呢现在也是打不了，但是好消息呢是尤林廷贝尔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是保险起见。看看卡拉菲奥里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门，被丹索挡了出来。卡拉菲奥里在这个赛季绝对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员角色的改造的成功。其实呢，他在前两个赛季就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进攻状态，而在这个赛季好像赋予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厄德高打到禁区内，本怀特，布罗比

路易斯·斯凯利回来之后的一个战术犯规。孔萨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他可以打中后卫，可以打边后卫，这样的话呢，至少在中卫和右边后卫两个位置的问题上解决了球队会在赛季密集的赛事当中出现的伤病问题。镜头也是给向了廷贝尔，廷贝尔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特塔也被问到了他是否能够上场的问题，而阿尔特塔呢也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训练，但是呢，至于具体能够打多长时间，还是需要等待着最终的决定。当然，肯定教练呢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很快，这也逼迫着桑德兰迅速的向后撤。萨卡在这一侧的一打一，本怀特右侧传中到后点。老将莫尼在这个赛季从里尔加盟来到了桑德兰，也是完成了自由转会。他会和在这个赛季和自己在里尔队搭档的小兄弟巴迪在英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之前呢，也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穆尼耶提问，让他来评价一下这个巴迪的高身价转会。穆尼耶呢也是表示说，这小伙子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但是现在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好像价格是太高了。看看桑德兰抓住了阿森纳队的内部空当，向前再去继续做推进，斜四十五度传进来一个低平球，想法还是不错的。布罗比和尼尔松安古洛两个人呢是在左侧区做接应。今天布罗比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作为球队的中锋，他需要和萨里巴或者是孔萨呢去拼身体。刚才也是提到了孔萨呀，这场比赛他打在右后卫，但是呢打在右中卫，但是呢他可以打右后卫，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像上个赛季阿森纳的一度长时间面临着廷贝尔和本怀特两个人同时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赛季像阿森纳队的几个重要的引援当中，吉马良斯可以增加在中场的硬度，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赖斯的防守任务有所减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援当然就是措里斯，措里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一方面呢顶替了离开的德罗萨德，同时呢他更加的年轻，完成了在这个区域上的年轻化，以及在这个区域当中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更为极致的要求。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定位球也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刚才这一下是被大卫拉亚得到。阿森纳队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五场的正式的比赛，除了三轮的英超联赛之外，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的比赛。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是3-0击败了曼城，而在前两轮的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是3-0考文垂，1-0维拉，都没有丢球，只是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主场2-1击败切尔西的那场比赛是丢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球，而随后又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1-0击败了意甲的那不勒斯。阿尔特塔和勒布里两个人作为主教练只有过两次的交手，那就是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两次碰撞，阿森纳队是1-1，在自己的主场3-0获胜，而在桑德兰的主场当时双方是打成了2-2。当然从两支球队的交锋史上来看，在英超过往的34次交手当中呢，阿森纳队是20胜11平，只输了4场球。桑德兰队上一次击败阿森纳，在英超联赛当中击败阿森纳还是09-10赛季了，当时是主场凭借着达伦本特的破门1-0获胜，而那已经是2009年11月份的事儿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7年的时间。厄德高到三角传回来，哈弗茨的打门高出了横梁。

这又是卡拉菲奥里收回来之后吸引了对方的内部防守哈弗茨向外侧一走，在他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就会跟着他把自己的防守重心无论是站位上还是思想上往前去提，而厄德高正好反差身后。所以说哈弗茨虽然说他不是一个进球效率特别高的球员，但是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价值，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支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压迫。桑德兰队刚刚是由穆凯莱完成了右侧的传中，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的引援上来看，在边锋的位置上引进了马利克·福法纳，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引进了梅塔利，另外呢在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引进了年轻的朱尔塞·阿霍卡，包括从山谷独立引进的胡安·安古洛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当然这些球员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首发，但是从热刺租借来的凯文·丹索和从里尔自由加盟的莫尼耶两个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路易斯·斯凯利，哈弗茨来到了边路再去做策应，现在策利斯再往内侧去挤压对方防线的时候呢，卡拉菲奥里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索里斯，卡拉菲奥里在不断的跑位，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过程当中，桑德兰队的队员呢并没有被带离自己的防区。扎卡，他在来到桑德兰队之后，在桑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在节奏的梳理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就是桑德兰的赖斯啊。又是厄德高，利用前点和中路的掩护把球打到后点来，哇哦，哈弗茨这一下顶住了凯文丹索之后调整直接转身凌空打门，这个射门非常的精彩。哈弗茨呢确实是就是那种在场上兢兢业业，你感觉他可能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球员，但是谁也无法忽视他在场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对于对手多么的有威胁。罗埃夫斯将将的把球给拖出了横梁，荷兰国脚在200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呢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但是在上个赛季的35次英超出场当中完成了10次零封。莱斯直接打到球门线跟前，罗埃夫斯双拳把球打出来。萨卡，桑德兰队的快速反击，阿森纳队这边的防守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加布里埃尔看到了恩佐勒菲拿球之后直接先向边路去做驱赶，不给他太多直线向前的机会，以放缓桑德兰队的反击速度。桑德兰队呢肯定反击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研究的备战阿森纳的一个武器。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虽然卡拉菲奥里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布鲁克斯呢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这也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布鲁克斯呢此前是6次执法桑德兰队的比赛，桑德兰4胜2平，8次执法阿森纳，阿森纳队是4胜3平1负。刚刚这又是桑德兰所寻找的快速推进的机会，还是穆凯莱。扎卡被放倒，由于阿森纳队的整体压上呢，现在桑德兰队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通过阿森纳队两个后腰的两侧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造成一些麻烦。扎卡曾经在阿森纳队出场过297次，也是阿森纳队从

2016年到2023年这7年时间当中，在中场非常重要的人物。桑德兰的任意球到禁区内，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的落点呢，应该是奔着中卫巴拉德去的。但是判了莫尼耶手上有犯规的动作，拉倒了孔萨。上半场打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阿森纳队依旧在前场做着不断的高位逼抢。而现在呢，桑德兰队似乎是慢慢的适应了阿森纳的这个逼抢的节奏。安古洛，这是尼尔松，安古洛再回敲到中路来给扎卡，厄德高的回收防守。哎，这一下厄德高啊，是利用了对方减速的这个机会呢，迅速回防，弥补了在中场的防守的最后一块拼图。因为桑德兰队呢，打厄德高的身后以及打刘易斯·斯凯利和赖斯的两侧的这个区域，其实打的挺多的。厄德高这场比赛也是他在英超联赛的第180场比赛，这个赛季他的状态非常好，打那不勒斯那场比赛打进制胜球，入选了欧冠第一轮的最佳阵容，这个赛季的各项赛事5场4个进球，最近的两场强强对话打切尔西打那不勒斯都有进球，而且都是为球队锁定胜局啊。这个时候布鲁克斯是到了场边，这是要给阿尔特塔出示一张黄牌。

阿尔特塔，其实他在作为球员的时候，面对桑德兰有过15次的出场，拿到了11胜3平仅一负的成绩，而且他面对桑德兰还有过3个进球和2次助攻，不过呢都发生在他效力埃弗顿期间。莫尼耶头球再点给穆凯莱，穆尼耶和穆凯莱在桑德兰队的右侧搭档，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都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进行轮流的交换，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增加对于阿森纳队左侧进攻的双重压制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以防守见长，当然也有着不错的攻击力。界外球掷出来，头球后侧，穆尼耶的跑位还是很狡猾。穆尼耶其实上个赛季在里尔啊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尽管34、35的年纪了，但是上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25次的出场，并且还有2个进球和2次助攻。还是攻方的犯规，这桑德兰队的整体打法呢还是比较有硬度的，在勒布里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强硬程度上包括在攻防转换的速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桑德兰队开始了一波前场的高位逼抢，看看拉亚怎么去做处理，等待着本怀特跑出机会来之后，阿古罗一直在做前场的高压，孔萨再回敲拉亚，直接大脚开出去。哎，这一下的头球后侧来自于措利斯，然后哈弗茨再往前做前插。阿森纳队前场这几个人呢之间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而现在桑德兰队打到阿森纳的半场。

之后，边路的推进往往能够向前走到进攻三区，但是再往后谁来去接应边路突破的队员，能让他有其他的接下来选择。看看安古洛，尼尔森安古洛一对一面对孔萨，向中间传的线路已经被本怀特封死了。勒菲再交到中间来，姆涅的打门被封堵了一下，应该是一个角球。本怀特呀，这一下虽然球是从他这丢的，但是随后呢自己的这个补防倒是很聪明。孔萨在正面做这个给对方的强制性减速，而本怀特呢就是拦他向中路传球和突破这一下，你可以往底线走，但是往中间传球的线路不给你。

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桑德兰队的反击也给阿森纳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扎卡主罚右侧的角球，巴拉德一直埋伏在自己的几个队友身后，这个角球出来之后落点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像在中路的跑位战术配合有点复杂。巴拉德其实呢，这名球员他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的，但是几次都没有能够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延续自己的球员生涯，两次被俱乐部放弃，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依然最终是成为了职业球员，而且现在呢是成为了桑德兰队后防线上被人们称作引以为豪的战士。禁区外再打一脚打偏了，热飞恩佐勒菲在上一轮1-1战平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点球，当然那个点球呢是由伊西多尔来制造。博克斯用可视化的倒计时啊来催促一下拉亚，所以这也体现着桑德兰队呢在顶住了上半场前半程之后阿森纳队的猛攻，在上半场的后半段或者是后三分之一的这段时间，让阿森纳队的低位出球没有那么的顺畅。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赫德高想推直线，还是被雷尼尔多挡出去。怀特这个镜头是意味着他内收肌有损伤吗？好像捂着自己的左侧大腿的根部。本怀特前三轮比赛可是打满的。当然现在廷贝尔复出，再加上孔萨呢可以打边儿，对于右边路来说阿尔特塔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在由于萨里巴的受伤和莫斯科拉的受伤呢，孔萨还必须得往中间去站。如果说本怀特不能够上场的话，从替补席上的名单来看好像就只有这个廷贝尔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场了。索里斯横向的转移过来，右脚传中到后点，萨卡再顶到中间去，这一下还是桑德兰的解围扎卡。扎卡、尼尔松、安古洛都退到了球队的防线当中，扎卡这一下是用一个蝎子摆尾的勾球动作把球从哈弗茨身前挑出去，否则哈弗茨这一下啊很可能在近距离完成极有威胁的攻门。而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

0: 比分暂时是0-0，稍后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桑德兰主场对阵阿森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剑条衫，而阿森纳队身穿的是客场的黄色球衣。下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并且呢用自己的防守反击打阿森纳队的两个内部空当，确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而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一上来就完成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本怀特和刘易斯斯凯利，换上了新援39号布鲁诺吉马良斯以及伤愈复出的12号廷贝尔。

迪马良斯，这也是阿森纳队在新赛季的中场请来的一个大手型的球员。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五场比赛全部出场，并且呢是在对阵日本队的那个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助攻马丁内利破门，但是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完成合体了。马丁内利呢在这个夏季的转会期去了利亚德新月。加布里埃尔，厄德高撤回来拿球向前做一下组织，赖斯横向的要球，桑德兰队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上半场的前半段。卡拉菲奥里，穆凯莱外脚被他大脚解围，手中带攻啊，看看布罗比的速度，哇，这一下孔萨倒地的过程当中把球留下来，虽然说球权还是归到了桑德兰队这边，但是给了其他队友回追的时间。布罗比上前之后再抢，扎卡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布罗比身体条件是真好啊，上个赛季布罗比曾经在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当中94分钟完成绝平，而在26世界杯的赛场上，布罗比为荷兰队也是出场4次，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不错。这一下这身体的对抗显现出了极强的核心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平衡能力，塞迪基，布凯莱，扎卡，罗耶夫斯，现在主要就是看一看阿森纳队如何去破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和密集防守之间的不停切换。现在桑德兰队又开始向前逼了，上半场比赛呢桑德兰队这种节奏的突然转换啊，确实让阿森纳队有的时候在低位推进不畅的情况下选择大脚长传，没有带来太好的进攻效果。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阿森纳队打的似乎比上半场更有耐心了一些，应该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尔特塔对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嘱咐。加布雷尔的开球被萨迪基给挡了出去，

丹索，一道定位球，桑德兰的定位球，镜头就会给向桑德兰的这两大中卫凯文丹索和巴拉德。巴拉德在上个赛季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自己的老东家完成了一传一射。现在呢，他在俱乐部包括管理层包括球迷的眼中，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认为呢他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精神领袖，也认为他是如果啊扎卡离开球队之后接过队长袖标的最好人选。加布里埃尔在投诉，认为对方对自己有肘击。巴拉德的左手确实是打到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但是从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最终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裁判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起不来啊，你场边等一分钟时间，

前一分钟的时间呢，阿森纳队的丰富的经验会让他们争取能够平稳的过渡。拉亚这一下是让自己的队友所有的人都往前走，咱别走低位推进了，现在少一个中后卫，尽量的把球呢开到对方的半场，减少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托里斯这个赛季各项比赛已经有四次助攻了，包括这轮比赛之前1-0客场击败那不勒斯，也是由他完成了给厄德高的助攻。鲁埃夫斯再交巴拉德，加布里尔现在也回到了场上，在两支球队的近14次交手当中啊，阿森纳队是10胜4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只看英超联赛的话，阿森纳队是近17次对桑德兰11胜6平，保持着不败。桑德兰上一次在英超击败阿森纳是2009年的11月份，主场1-0获胜，而上一次击败阿森纳队呢是2012年足总杯的第4轮，主场2-0获胜，都是在自己的主场。勒布里这场比赛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阿森纳呢是目前欧洲的赛场上状态最好的球队，包括上个赛季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和阿森纳队会师的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好像显得有一点伤痕累累，步履蹒跚。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布鲁克斯先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现在穆凯莱又来了。好，这个球判罚了点球，这是巴拉德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双方啊一旦出现定位球的时候，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巴拉德和孔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最后呢孔萨是几乎压到了巴拉德的身上，两个人手上呢都有拉拽，但是巴拉德这重心向前一带，孔萨拽着巴拉德直接呢压到了巴拉德身上之后，导致对方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啊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呢，桑德兰队的防守现在是越发的有信心了，特别是在中路的防守，随后呢用定位球快速反击推进制造的定位球或者角球去制造威胁，这其实是非球落点区域出现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布鲁克斯的判罚很坚决，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还在有争执，拉亚可能在说这之前穆凯莱有犯规呀。桑德兰的球员就像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玩具一样，紧紧地保护住这个点球点啊，生怕对手呢在这个罚球点上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抠一抠草皮啊等等。桑德兰队的第一点球手恩佐勒菲，勒菲上个赛季5个进球有3个都是通过点球完成的破门。上一轮比赛呢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伊西多尔制造的点球，看看这一次面对大卫拉亚怎么样。大卫拉亚本赛季的5场正式比赛4场0封啊，只是上一轮被摩根罗杰斯攻破了球门。勒菲打门，拉亚做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球应该是他碰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阿森纳队躲过了一劫，这是桑德兰

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拉亚这一下的预判太准了，在恩佐勒菲球踢出来的一瞬间，大卫拉亚有一只脚踩在球门线上，所以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而且他向左侧的扑救很坚决，甚至呢在对方的脚触球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应该是对于对手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的。但是现在呢，桑德兰队这边利用自己的这种凶猛式的打法，创造定位球也好，创造禁区内的混战也好，这种硬朗的打法确实让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现在有一点风声鹤唳。厄德高的回接，跟着再回传给孔萨，赖斯后撤，赖斯这真的是阿森纳的铁人呐！上赛季英超打了36场，世界杯又打了7场，大家都说赖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30军团燃尽了，不光打了中场，还打了右边后卫。这个赛季前面的这5场比赛，当然他得作为球队的首发出场。索里斯，这球顺的不错，卡拉菲奥里脚跟再传，桑德兰的解围。哈弗斯，扎布里埃尔，赖斯够射程了，没有起脚。吉马良斯打门，哇，球进了！58分钟的时候，吉马良斯外围的突施冷箭。桑德兰队在前面的56分钟时间里面筑起的坚固的城墙，在吉马良斯这个投石机发炮面前，终于失守了。吉马良斯啊！将看似对方密不透风的城池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漏洞来，这个球打了一个10分角。布鲁诺·吉马良斯在此前的3轮联赛当中只在第2轮有过替补出场，而这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阿森纳队在对方弧顶处的这种快速的横向传导，确实让桑德兰队弧顶的保护出现了失位，扎卡在这个位置上还在奋力的回追，但是慢了半步。两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也相互的安慰一下，而且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16分之1决赛面对日本那场比赛完成逆转的过程当中的两个助攻的人。加布里埃尔呢是助攻了卡塞米罗，而吉马良斯是助攻了这个马丁内利完成的逆转绝杀。现在问题交给桑德兰了，如果说双方在持平的情况下，阿森纳队需要攻上去，后防线上会有空当，桑德兰队可以用自己的猛出猛打去制造机会。现在阿森纳队有一球在手，可以呢在攻防平衡的天平上去做一些取舍。廷贝尔这一下伸手是打到了安古洛的脸上，但是呢，应该说这是廷贝尔在探知对方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有意的击打。吉马良斯这一下球领得很顺，就是整个这个球一沾脚，身体一转的时候，你感觉啊，整个的身体的发力链条，整个的身体的姿态，好像不射门都有点对不起了。所以说这一下球拉过来的位置离身体的距离都非常的舒服。布鲁诺·吉马良斯，阿森纳队在下窗最贵的一个引援，在这场攻坚战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阿森纳来说，他们上个赛季

绩在客场11胜5平3负，拿到38分，而且呢是进30个球，并列排在客场进球的第二位。但是他们是上个赛季客场丢球最少的球队，客场丢16个球啊，是上个赛季所有英超球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客场丢球少于20个的球队。刚才又是措里斯的一次防守，阿尔特塔打造的这支阿森纳队呢，现在确实是在攻防两端都会给人压迫感。从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来看，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只有一次，但是现在在比分上是领先的，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其实是一样多的，甚至下半场桑德兰还占据着更多的优势。格雷高，莱斯，巴拉德，当然其实呢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防守做的是不错的，虽然说阿森纳队有一个进球，但是也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的，只能说呢防守的层次上有漏洞，但是你并不能说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的保护不够。当然这个漏洞发生在了通常将球场划分成18个分块当中的14区。索里斯的犯规，索里斯是上个赛季比甲联赛的冠军队成员，同时也是最佳球员，现在只有24岁。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这个阿森纳也确认已经签下了年仅17岁的被称作是格鲁吉亚天才球员的巴尔蒂什维利。这名球员呢也被称作是克瓦拉斯赫利亚之后格鲁吉亚最有潜力的超级新星，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原因只能是到27年才能够加盟。看看这个球怎么样，莫尼耶的打门被挡出来，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倒是没有因为对方领先而发生太多的变化。上一轮的比赛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包括在首轮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也是先被对手进球然后扳平，结果呢是90分钟被绝杀。桑德兰的进球都发生在下半场比较晚的阶段，看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是这样的。姆尼再敲回来给萨迪基，扎卡在中间有接球的机会，但是由于哈佛茨他的无球跑动啊，导致萨迪基不敢给扎卡传，这球到不了扎卡的脚下，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阿尔特塔招呼着自己的队员向前去做压迫，而就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报道阿尔特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给自己的球队增加麻烦的这种磨练球队的方式，比如说呢在打比赛之前去刻意的打乱球队的行程，包括住宿饮食等等，甚至呢会在更衣室里面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这好像听起来啊都是像一些主队给客队下的小手段，但是呢阿尔特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球员们习惯在一种混乱的甚至有些失序带点不公平的状态下保持自己这种正常的比赛和心态能力。这一下是主裁判给了是萨迪基吗一张黄牌还是巴拉德呀，好，巴拉德，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大卫拉亚和恩佐勒菲，两个人在点球点之间的对决，点球点和门线之间的对决，拉亚是获胜，拉亚这一次是到了对方的半场来开这个任务。

0: 地球。连续的几次快速传导，吉马良斯。
1: 哎呀，这一下球没有能够传好。
0: 加布里尔再回传给拉亚，阿森纳队看到对方密集防守之后呢，像这种的回传，一方面是安全球，再有一方面呢是有一点诱敌深入，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再去寻找机会，要么呢在区域上形成一打一，要么利用自己的速度，看这个空当倒出来了，在后腰的位置上，阿森纳队再一次制造了机会，哈佛斯可以直接打了呀，哈佛斯还是选择了传到中间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前锋呢，可以自私一点，不用那么的谦逊，当然谦逊低调似乎是哈弗茨身上一直以来的烙印，他一直在用自己默默的奔跑支撑着球队，但有的时候啊，机会该抓还是要抓一下。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本赛季英超前三轮当中，哈弗茨他的跑动距离是在所有前锋里面最长的，前三轮跑了32.9公里。单锁一个假动作晃开吉马良斯，再分到左侧给安古洛，但桑德兰队这边呢，就是只要扎卡不上来，谁能够在前锋线身后啊，能够争取两条线之间找空当去传威胁球。其实今天呢，桑德兰对于厄德高在这方面的限制做的还是可以的，让厄德高呢经常低位拿球，但是扎卡这边也被阿森纳队呢有针对性的限制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扎卡还得肩负着防守啊，这一下对吉马良斯的犯规导致他吃到一张黄牌。扎卡同样也是铁人，上个赛季英超打了34场，26世界杯代表瑞士队的6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前三轮也全部打满。桑德兰队要换人了，换上伊西多尔，换下了尼尔松安古洛。伊西多尔上来之后，他应该是跟安古洛对位的人员调整。上个赛季伊西多尔呢是打进了6个进球，队内的第二射手，只比布罗比少一个球。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制造了点球，当然是交给恩佐勒菲来主罚的，而他自己呢是在第二轮对富勒姆的比赛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莱斯换上伊西多尔之后呢，在进攻过程当中，相信伊西多尔啊会更多的向前去顶，跟布罗比形成双前锋。而桑德兰队这边呢，在左侧一旦发生球权转换之后，左路的防守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看今天萨卡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厄德高呢也是被桑德兰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阻断了他和前锋之间的这些信号。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桑德兰队的这种低位的密集防守到目前为止是不错，但现在桑德兰队想要破釜沉舟，想要在进攻端去增加一些砝码的时候，防守端或许呢就会有破绽。布凯莱，加布里埃尔头球再往前顶，还是巴拉德。

莱斯，孔萨的推边路，看看萨卡，厄德高，再交到中间来，两个人一个交错，萨卡左脚的打门，对方封他的这个左脚射门线路封得很坚决。也在等着阿森纳的球员出来，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还是直接找波罗比，丹索桑德兰的双后腰被阿森纳队紧紧地盯住，扎卡就不用说了，萨迪基这边呢想要横向的扯动拿球，但是身后呢也有轻骑兵在他身边游弋，导致后防线上不敢给他传，选择给长球又容易出现失误，桑德兰队这边现在情绪啊有一些起伏和急躁。其实桑德兰队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拿到这个七分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上个赛季他们的第七名啊也是自20到21赛季利兹联拿到59分之后升班马的一个最高积分。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是前五轮拿到了8分，而这个赛季的前三轮是拿到4分。厄德高，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厄德高无人防守，自己再分到右侧给萨卡，萨卡这一次是调整到了自己的右脚打门，直接打近角，被罗埃夫斯给封了出去。还是措里斯的上抢，措里斯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的机动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的时候啊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当然了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他自己的直线穿透的欲望，直线的进攻欲望非常强，而措里斯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做嫁衣。阿森纳队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哈佛茨头球顶向了球门线前，这个球有没有，卡拉菲奥里刚才在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手上的这个进球提示器应该是没响的。厄德高，哈佛茨，吉马良斯，哈佛茨这是本来想把人带走，发现穆凯莱没走，是想生生的把穆凯莱给撞走，给自己的队友呢做一些清障工作。再来看一下，这是哈弗茨头球点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卡拉菲奥里想投诉对方有手球好像也没有，但是这段时间呢桑德兰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老将莫尼耶也被换下，换上了马利克福法纳，这也是这个赛季啊从里昂压哨转会来到球队的。但马利克·福法纳呢，他上个赛季由于脚踝的伤势，所以法甲联赛出场的不多，在上一轮才完成了来到桑德兰之后的首秀。这个赛季桑德兰的引援跟上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的引援的净支出是大概4400多万，但是上个赛季桑德兰的夏季引援是超过1亿。福法纳倒三角敲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碰了一下有变线，外围还是恩佐勒菲

球打到了禁区里，脚后跟的射门，穆凯莱再抢，哎呀，禁区里面的这片混战啊，桑德兰队错过了至少两次的绝佳机会。穆凯莱在球到身前

下了基础，这个赛季呢就得稍微控制控制。所以说最主要的引援就是马利克·福法纳，他是花费最高的。雷斯把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啊叫过来，其哥几个商量一下战术。加布里埃尔呢是绕到后点，他往后点一跑，桑德兰队肯定就得想啊，阿森纳的其他的队员呢会给他去做一些掩护。孔萨好像和阿森纳的这个定位球战术体系也配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哦吼，78分钟的时候，廷贝尔将球打进了，但是这一下裁判鸣哨，越位了。阿森纳空欢喜一场，但是这一下，这虚虚实实之间，看起来加布里埃尔、孔萨几个人往后点埋伏，但实际上这个球呢是在几个队员当中开了最前点，找的是廷贝尔。还别说啊，这一次的配合，其实桑德兰队的后防线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有效防守，但是由于这个球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因为腹股沟的伤情呢，廷贝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差点以一个进球来庆祝自己的复出。刚刚又是廷贝尔顶住了马利克·福法纳，扎卡，走破线传球，布罗比啊，布罗比这一下是想直接顺下，但是给的线路有点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身边的伊西多尔也已经跑过去了，反锁。等待着机会，福法纳，福法纳上来之后增强了在左边路的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尽管说他在绝对速度上可能不如尼尔松·安古路，但是现在阿森纳队并不给桑德兰队的左边锋太多的冲刺机会，所以说换上了更善于在狭小空间里面闪转腾挪的福法纳。哎，又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哦，布罗比这一下不够冷静啊，推倒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吃红牌呢？两个人先有言语上的争执，布罗比推倒了加布里埃尔，我现在对哦，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那布罗比这场比赛也被对方纠缠得够呛，那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作为支点的作用。何况现在球队是0-1落后啊，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减员，对于桑德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值当的。那桑德兰队在目前，这是苏维门迪和埃泽要上了，埃泽上换下了17号措里斯，边路的对位换人。看看苏维门迪是换下了赖斯，这得让赖斯啊休息休息。换上苏维门迪之后呢，加强双后腰的硬度。当然苏维门迪前面的这5场正式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场，那现在呢也有消息说苏维门迪好像沦为替补之后也有一些关于他有可能离开的消息，特别是像切尔西这样的球队希望是把苏维门迪呢作为冬季转会市场上的一个补强。确实呢，切尔西在恩佐走了之后想要的引援又没有来，中场确实是在需要有一员大将的加盟。马利克·福法纳

再送直线给扎卡，角球。扎卡也已经是33岁了。定位球啊，镜头老师第一时间交给巴拉德，巴拉德跑前点，球开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禁区里的半转身凌空打门，穆凯莱

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呢阿森纳队还是1-0领先。格罗比他今天扮演的就是跟对方的中后卫拼力量，但是呢防他的基本上是以孔萨为主，加布里埃尔呢去做协防或者是做区域上的保护。这孔萨的原则是不让布罗比转身，但是布罗比在拿球的时候旁边无论是伊西多尔也好还是马利克福法纳也好，得给布罗比啊一些可以传递的选择，得大声的招呼起来。桑德兰队这一次角球改成了低平球，第一下没有停好，球跳起来了，没有直接打的机会。扎卡左脚再起，给的点不错，禁区里的近距离后点推射，大卫拉亚这一下完成了一个神奇的扑救，整个重心好像都已经下来了，但是整个人就像是一张纸片一样啊，又飘起来，单掌托了一下，看似一瞬间双方都是攻防极致的对抗。扎卡的这个传球落点是真好，桑德兰队没有人越位，但是禁区里面的这脚打门，再看一下大卫拉亚，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蓄力的动作了，就是脚尖往上这么一点，把球给拖了出去。攻门的还是穆凯莱，桑德兰队近两次有威胁的攻门都是来自于穆凯莱，一脚禁区内的转身凌空打门，还有刚才的这脚捅射。好，厄德高也被换下，换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之一，另一名世界杯冠军成员梅里诺，同样也是加强防守，但是别忘了梅里诺啊，还有禁区里这一下呢。所以现在的阿森纳呢，在经过了夏季转会期的补强之后，几个关键点位上的重要球员加盟，只要球队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题，排出两套阵容来没有任何的难度。之前在一篇介绍他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的文章当中也提到，当时布莱克本的青训看中拉亚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他的技术和阅读比赛能力之外，觉得他这双大手啊特别好，这是天生干门将的活，干门将的料。刚才这一下手指头长短可能还真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梅里诺，苏门迪，这大卫拉亚，这都是200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相较之下呢，拉亚是没有出场，梅里诺呢是这个苏维门迪呢是只在决赛当中啊有过出场。梅里诺呢是因为

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完成了两次替补的绝杀。射门来看，阿森纳队十射四正，桑德兰队是十三射三正。射门次数上，桑德兰队占优；射正次数上，阿森纳队多一次。而阿森纳队确实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一样，好像你看似他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呢，他总是能够带走胜利。其实这就是阿尔特塔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球队的状态。就是一方面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是限制对手，特别是取决于啊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以及呢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如果这场比赛阿森纳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这将会是阿森纳队队史上第六次在顶级联赛当中开局四连胜。之前五次做到这一点，阿森纳呢都最终之前五次做到过这一点，其中有三次阿森纳拿到冠军，另外两次拿到亚军。是判了进攻犯规，巴拉德今天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真的是非常有进球的欲望，他的球战欲望斗志非常的强。毕竟呢在他作为一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阶段，曾经两次被自己的老东家所抛弃，或者说叫放弃吧。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两次，也是碰撞之后的痛苦倒地。桑德兰队认为他在有意拖延时间。伊西多尔上来之后啊，想把吉马良斯从地上给拉起来，这也点燃了双方的火药桶。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双方火气确实非常的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比赛中断频繁的发生，所以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可能也不会太短。这感觉好像丹索是上来劝架的，怎么孔萨跟丹索那边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啊？结果加布里埃尔呢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在另外的一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另外那张是不是给了扎卡？扎卡和孔萨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但现在已经过了1分钟的时间了，这1分钟是不是还得加进去呢？打压。阿森纳的球权，阿森纳这支队伍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呈现

出来的状态是既能打顺风球，同时呢又能够在混乱当中啊保持着自己的冷静，说明球队无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的调教上，都在稳步的向前做着提升。到目前为止，这几个联赛当中有压倒式表现的几支球队，他们的这个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巴塞罗那就是属于那种，你好像站到他的对面来，他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吹得你睁不开眼的那样的球队。而拜仁呢，其实开局也不错，但是就是在打沙尔克的时候，被这个表现神勇的卡里乌斯啊绊了一下脚。马良斯再往前送，单锁能切过来之后顺势向前做推进，马利克福华纳。桑德兰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布罗比跟库萨两个人上来之后身体还没接触呢，首先较上劲了。库萨今天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一是一对一去做盯防，从技术上限制对手，第二呢是在心理上去干扰对手。梅里诺布凯莱把球抢下来之后招呼着队友快速向前，正面没有太好的机会，找到了布罗比。刚才孔萨呢这一泄劲让布罗比呢借力回来拿球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球还在桑德兰队这边。库帕纳的左侧传中球找到了布罗比，但是加布里埃尔形成了有效的干扰。福华纳的犯规，因为进入到伤停补时呢，比赛依旧是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之下显得有一点零碎。赖斯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也挺紧张的呀，现在毕竟只一球领先，而且桑德兰还有一个点球没有罚进，下半场比赛呢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吉马良斯的那个神来之笔的话，或许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或许呢阿森纳队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攻破对方这个坚固的城池堡垒。阿森纳队的快速转移，莱夫斯出来了，扎卡调整到左脚之后再往前送，点不错，头球蹭下来，这一下如果能够蹭到布鲁比的身前的话，那拉亚面对的考验可就大了。而这是巴拉德顶到了锋线上，作为锋线上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巴拉德已经完全的被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但是桑德兰的后防线上现在是少一个人的。哎，扎卡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场比赛倒是各给对方一个点球，雷尼尔多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的时间，萨卡在对方的禁区内摔倒之后被雷尼尔多犯规之后，不仅为阿森纳赢得了一个点球，同时还造成了雷尼尔多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萨卡是一直扛着扛着扛到了禁区内之后再倒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让自己的这次进攻得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他甚至没有想到呢对方会被罚下，其实能够赢得一个点球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了。萨卡面对对方的门将罗埃弗斯，萨卡是前两轮的比赛各入一球，前三轮打进两球。萨卡打门，哦呦，这一下罗埃弗斯也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像拉亚一样把点球挡在球门线外，球弹了一下，似乎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2-0。

零，萨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三个英超联赛进球，目前在队内的射手榜上排名第一。在他的身后是分别打进两球的哈弗茨和厄德高，以及本场比赛当中进球的吉马良斯。这个球紧贴地面，质量很高，球速很快。罗埃夫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手稍微的慢了那么一丁点儿，就没有能够拦住。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八分钟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破门的话，阿森纳队新赛季六场比赛五场零封啊，何况拉亚还挡出了一个点球。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在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2-0击败了桑德兰，迎来了队史第六次在顶级联赛的开局四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模拟飞行操作主要靠手柄控制，一根摇杆控制飞机俯仰与横滚，以及油门调节推力。起飞前要熟悉导航系统，设定航线，查看天气信息，避开雷雨，并正确使用无线电通讯。基础训练从直线起降开始，逐步升级到五边飞行，即上升、转弯、停飞、对正跑道、降落的完整流程。掌握这些要领，就能安全完成一次标准飞行任务。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程雨涵。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到了成都市龙泉驿区的东安湖体育公园，继续走进模拟飞行，一起来探访它的奥秘。为了更好地帮助您了解模拟飞行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航空协会全国模拟飞行项目的专家组组长杨震老师。欢迎杨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飞行应该是很多小朋友大小的一个梦想。我们的杨老师呢，不光是专家组组长，同时也是在役的现役飞行员。您觉得这个模拟飞行对于青少年它的好处到底是怎样？
2: 模拟飞行呢，它就其实是应用于我们现在科技的一些手段，在地面模拟在空中飞行时的一些操纵和感觉。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说呢，因为小朋友的认知还处于一个比较起步阶段，他的所有的感觉是很基于人本性的东西，所以他在接触飞行的时候，从他的前庭大线啊、培养啊，还有对于一些三维空间操作的这么一个动手能力来说，都是个提升。当然这只是说是对于操纵技能的一个手上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模拟飞行最大的用处是因为它涉及了多学科，比如说物理啊、地理啊、天文，它有很多知识量在里边。那么小学生呢，他通过这个模拟飞行活动的参与，他会看似是被动，但其实是主动参与了一些学科的学习，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础啊，对他以后的成长还有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比方说把这些知识变成一种趣味性和主动学习融合到自己的操作当中，比方说

0: 理学方面有哪些知识可以小朋友迅速的掌握起来？
1: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飞机的起飞和落地它基于的是空气的升力，那么飞机的升力产生的原理啊，还有我操纵飞机时飞机为什么能够改变它的飞行质量，它的能量怎么变换，我怎么去控制一个机械的运动，它都是通过一个物理的基础的一个理论在里边。然后小学生呢一开始他可能不太明白，但等他飞到一定程度，基于我们的一个考核还有一些考试来说，他就会感觉到哦，原来物理学跟生活是这么近，力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一个很潜移默化这么一个东西。另外就是说学生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么他一定会有他的成功和失败，那么这个是不可控的，也是属于意外发生的情况。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承受一些他就是意料之外的东西，对他心理的培养和他人成长这个轨迹来说是一个比较宝贵的财富。
0: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三维空间的利用。我们很多游戏其实就在平面层次上，但是模拟飞行不一样，如何去更好的适应和拓展这种三维空间的概念呢？
1: 因为人是一个二维平面运动的生物是吧，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三维运动来说没有一个先天性的这么一个体验，在刚接触三维运动的时候呢，就如果说我们说真实飞行的话，其实飞行员的培养在真实飞行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初期的培养时间是浪费在了建立三维运动关系和三维感觉上。那么模拟飞行参与到以后，它可以通过模拟飞行环境里边的一些操纵，看这个飞机的运动方式啊，还有飞机的一些反应，在高低不同的地方飞机的一些特性，它会建立起一种跳出二维平面的这么一个感觉。它的这个培养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刻意的去培养某一个方向，它是一种熏陶，但是当你熟了以后，你就可以不看这个一些固定的套路，而去用自己身体去感觉这种运动方式。那么模拟飞行也是。
0: 听了杨老师刚才的讲解，相信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对于模拟飞行会有点跃跃欲试。那么我们普通人想接触这项运动，首先要从学什么开始，怎么学呢？
1: 首先呢它是这样，就是模拟飞行它是个软件啊，就是我们首先最基本的是先得学会安装这个软件。那么安装软件其实也不难，因为大家都在玩游戏或者安装一些办公软件，它跟那方式是一样的，很简单。那么进去之后呢，最快的方式是找一个会的人或者找一个教练帮助大家进去以后设置一些参数，然后教你最基本的一些飞行的一些程序。比如说我们现在飞最基本程序叫起落航线，我们的比赛里边叫的是五边飞行啊，它就是说把飞机从跑道上起飞到飞一圈回来落地做成了这么一个训练程序，把起飞以后的第一边叫做一边，然后左转九十度是二边，再左转九十度是三边，然后仍然再转九十度四边，然后再对正跑道五边，是一个五边飞行。它实际上代表了飞机从滑跑起飞、爬升转弯、平飞巡航到下降转弯落地一个完整过程。所以在飞行员的培养中，五边飞行是最基本的一个科目，建议大家想学的时候可以先从五边飞行开始飞。
0: 这是一个起步的类似于航校里边的一个规定动作啊。那么我们普通人在学习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度？
1: 它的难度在于你飞行时候数据的一个保持，就是如果想精确飞行的话，首先你要理解飞机能飞是因为什么，所以你就会知道飞机在什么样的速度下可以离开地面，然后爬升的时候你的关注点是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爬升我们现在全推力，那我关注的是速度，以一个爬升速度去爬升。那么你还要理解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啊，然后方位感要强，你每转九十度你要知道自己转了90度，然后巡航的时候你要会调整你的飞机的配平片，然后控制杆的俯仰，让飞机按照一个固定的高度去巡航。那么最难的其实是在落地。我们都知道因为飞机呢是要用主轮去接地，那么主轮呢，我们针对于前三联起落架来说，主轮是在飞机的中间，那么我要想让主轮先接地，就代表我要抬着头，机头要抬着，有正仰角让主轮来触地是吧。但是大家可以想想，正常情况下飞机如果抬着头的话，飞机是要往上飞的，因为速度小，飞机虽然抬着头，但是它的轨迹仍然是向下的。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刚才还说过一个问题，低速低高度是飞机最能量最弱的状态，飞机就怕能量弱，所以说落地是最危险的阶段，给你容错的空间很小，所以其实学飞行最难学的是落地。
0: 那您觉得这个模拟飞行竞赛和真实的飞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联？

0: 是这样，模拟飞行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叫模拟飞行，但其实模拟这个飞行这个它是贯穿于一个职业飞行员一生长时间伴随着的，因为我们有些好多一些科目啊，就复杂的一些故障不能在真机上进行训练，那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个手段来训练。那怎么训练？就是制造一台无限接近于真飞机的模拟器，在里边进行各种训练。那么它这个用处到底在哪儿呢？它就是能让你在安全没有这个真实损害的情况下来完成平常不容易遇到的问题，一是降低了实际的训练成本，再一个降低了飞行安全的这么一个因素。那么在模拟飞行里边，它到底跟真实飞行差，这真实的飞行活动差多少？其实它差的只有一个体感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加速度的感觉。那么在这个飞行中呢，它跟真飞机的飞行程序完全一样。但是有些飞行爱好者也好，或者有一些对可能对模拟飞行不太了解的飞行员来说，他们认为模拟飞行的数据不太准确，因为它可能跟真实同机型的数据有些偏差。但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想，因为你可以把它当成另外一种飞行器来飞，但它的基本这个物理原理和就地球上的这种物理规律是一样的，所以你把它当成一种训练器，我在没有上天之前，先把我上天应该学的程序学完，先把我这个三维空间这么一个感觉建立起来，它能大幅缩短你在初期飞行时那种不适感和浪费时间在建立这种新的空间感觉上。
1: 再次感谢杨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对模拟飞行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 CCTV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关注更多有关奥林匹克频道的相关信息。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醒醒，给出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
0: 然，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丁舞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2: 那节奏。
1: 对啊，
2: 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0: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0: 这是解题的思路。
1: 这是解题的思路。
2: 于
1: 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0: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1: 必须是强弱。四强弱，于是前面10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0: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1: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 bounce 里。
0: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one，它总在这里。
1: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1: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0: 是啊，
1: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就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

0: 的一部分的比重。
1: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2: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1: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0: 没错，
1: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0: 对，
1: 直到出国前夜，
0: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的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1: 对啊，
0: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1: 对，
0: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背后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边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就是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一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1: 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这么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

0: 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1: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0: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1: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翅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到了最最最后上场的那一刻，那我在想，其实我要做的也并不是说要拿这个冠军，我做到的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屏幕最下方是一道，最上方是八道，两位中国选手集中在由三条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比赛开始，三条黄色泳道线围起来的四道和五道就是中国选手张雨霏和于礼岩的完赛道次。在开场之后，张雨霏排在第一，今天还是非常的兴奋啊，0秒65的出发反应时仅过了35米，现在我们看到张雨霏就领先第二名大概半个人，转身之后27秒21，啊，这个成绩还是非常快的。韩国选手朴秀镇排在第二，于礼岩排在第三。第二个50米，现在张雨霏持续保持领先。其实在东京奥运会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之后呢，张雨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200米蝶泳的参赛次数，上两届世锦赛啊都没有报名参加，所以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张雨霏也是一个自我的挑战和突破。最后一个转身过后，张雨霏排在第一，于礼岩已经反超韩国选手来到了第二位，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在第三个50米，现在张雨霏已经整个完全游出来了，领先第二名将近一个人，于礼岩还是比之前的预赛游得要更好一些。预赛当中于礼岩的完赛成绩是2分10秒75，张雨霏1分32秒06，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在今天的决赛当中，张雨霏游的比预赛要轻松很多，预赛的最后一个50米啊，一方面是有点疲劳，二一个也是有点放了，游了34秒47，分段成绩来看并不是非常出色，而在今天我们明显看到要兴奋很多，身体位置更平更好，来到终点，中国选手张雨霏2分5秒57，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完成了这场比赛，为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了游泳项目的首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于礼岩游出了2分10秒75，获得了银牌。日本选手获得了铜牌。张雨霏的出发动作现在在女子选手当中可以称作是教科书一般啊，在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就单纯刚才我们在镜头上看的这一跳就提升了0.2秒左右。今天每一个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完美，两位中国选手将要携手站上冠亚军的领奖台。来看一下最终的成绩以及排名，张雨霏2分5秒57获得了冠军，于礼岩获得了银牌，日本选手拿到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来到场上的是中国队的四位选手，分别是一棒程昱杰，二棒杨俊轩，三棒吴青峰，以及四棒张雨霏。这个阵容呢跟今年的世锦赛是完全一致的，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里面也游出了3分32秒40的新亚洲纪录，姑娘们加油。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中国队主要的对手就是自己，除了争取能够游出好的成绩之外，还可以看一看赛会纪录甚至是亚洲纪录。比赛开始，中国队今天在四道登场。四位中国的姑娘当中呢，杨俊轩其实今天略有一点挑战，因为其他的三个队友啊都或多或少的参赛过了，个人的状态和比赛节奏已经稍微摸到一点。杨俊轩呢，这也是这次亚运会的第一枪，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本届亚运会他担纲的主要是接力的重任。

转身之后，中国队排在第一，新加坡队第二，菲律宾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中国队目前的领先幅度已经超过了半秒，0.62秒。现在还有第一棒啊，还有25米。现在中国队已经准备换棒了，要注意交接棒的安全。中国队率先跃入水中，排在第一位，日本队排在第二，菲律宾队暂时排在第三位。中国队的第一棒游了53.86秒，一二棒的交接还是比较出色的，0.1秒。中国队的第二棒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成绩再提升一些。从今年的世锦赛的表现来看，前两棒呢，中国队的成绩大概在53.30秒左右这样的一个平均的水准，后两棒的成绩是进入到了53秒以内。中国队第三棒吴青峰已经准备登场了。换棒，1分46秒93。现在中国香港队也是逐渐的赶超上来，他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日本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中国队的第三棒是吴青峰，这是一个特别擅长游接力的运动员。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当中，吴青峰是中国接力队当中的不二人选，而且他在接力里面是特别能发挥的。今年的世锦赛游了52秒64。转身之后，吴青峰排在第一，中国香港队排在第二，日本队暂时排在第三位。第三棒的游进现在已经逐渐的接近尾声，还有15米。中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张雨霏，张雨霏在今天这个比赛日当中已经拿到了200米蝶泳的金牌。交接棒，中国队排在第一位，中国香港队第二，日本队排在第三。现在一二名之间的时间差已经超过了2.9秒，获得金牌没有任何的疑问。中国队看一看在这场比赛当中有没有机会打破纪录，原先的赛会纪录是日本队的，亚洲纪录是我们自己的3分32秒40。张雨霏加油，还有最后50米，中国队排在第一，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其他队伍。中国队正在追逐纪录，张雨霏的冲刺非常的有力。中国队还剩最后15米的游进，张雨霏加速，最后的冲刺已经大幅度的超过了赛会纪录。没有换气来到终点，张雨霏第一个到达终点，中国队的完赛成绩3分33秒96，新的赛会纪录，非常的优秀啊！四位选手杨俊轩、程玉杰、吴青峰和张雨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非常的优秀，3分33秒96完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棒的交接都是严丝合缝的，没有过度的追求风险。同时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交接棒的时长也是比较短的。这就是一个高水平的接力队在赛场上最优的表现，每一棒游得足够好，交接棒既安全又有竞争力。这样在这一个比赛日当中，中国队在全部的7个竞赛单元包揽了金牌，并且在每一个单项上都有新纪录的诞生。

来看一下女子四乘一百米自由泳接力最终的成绩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冠军，成绩是3分33秒96，刷新赛会纪录。日本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3分38秒48。获得铜牌的是中国香港队，成绩是3分39秒10。中国选手张雨霏来到比赛当中，在今天的预赛里面，她游出了56秒2。

张雨霏预赛的56秒20也是刷新了这个项目的赛会纪录。从现场的表现来看啊，这个成绩还是比较轻松的，尤其是前程他游出的25秒91是优于自己在世锦赛上夺冠的成绩的，后程也就是后一个50米呢是明显有一些啊自我的调整。看到今天晚上的决赛，各位选手的出场倒计，屏幕最下方的是1道，最上方的是8道。来看一下分段成绩，25秒81，这个成绩比上午的预赛还要更快一些，也就是说是优于自己的世锦赛冠军成绩的。王一恒排在第二，向马爱排在第三位。回程已经来到25米，现在张雨霏整个身体位置非常的平稳，是碰得到赛会记录的。张雨霏继续向前冲，还有最后的5米。来到终点，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两破赛会纪录，55秒86。张雨霏能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一天两破赛会纪录，确实是非常优秀的表现。王一淳在今天的这一场女子100米蝶泳项目当中表现的也是比较的突出，最终获得了第3名。张雨霏在这次的亚运会里面总共是报名了7个单项，包括4个个人项目和3个接力项目。在所有的比赛日当中，第2比赛日和第3比赛日张雨霏是没有任务的，所以呢也是稍微的做了一些调整。今天晚场比赛他和第1比赛日一样，都是为中国队由开场的一个项目。在今天100蝶开始之前，张雨霏也是说跟200的单项相比，100的压力确实是要小了很多，也是期待能够有非常好的成绩。女子100米蝶泳的最终成绩及排名是张雨霏获得冠军，并且刷新赛会纪录，55秒86，日本选手向马爱拿到银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王一淳获得铜牌。中国队的4位运动员分别是徐嘉余、秦海洋、张雨霏和杨俊轩。中国队呢也是在上一届的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随后在2020年曾经刷新了世界纪录，当时的成绩是3分38秒41。那现在这个成绩仍然是作为亚洲纪录啊，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还没有人能够接近或者是突破。今天我们要看一下中国队是不是有机会或者有可能超越自我。徐嘉余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要为中国队开棒。今天我们看到的这4位选手当中有3个人啊是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世界纪录阵容当中的，唯一更换的就是第2棒，由秦海洋更换了严子贝。比赛开始，在这场接力比赛当中，中国队是派出了男男女女这样的一个棒次的安排。其实在世界大赛当中，这也是一个比较主流的选择，主要是因为由男子选手率先开棒，并且由前2棒的话，这样后面的女运动员一是

0: 要小一点，二一个呢他不太会吃浪。许佳瑜率先转身，陆江临界排在第二位，新加坡队是暂时排在第三。许佳瑜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当中，不管是之前的四乘一男子混合泳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上，都表现得非常优秀。看看今天非常接力的第一棒许佳瑜的成绩。导电许佳瑜，哇天哪，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游出了51秒91，这是许佳瑜一个久违的好成绩啊。要进入到蛙泳阶段，秦海洋一入水就获得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和之前的混合泳接力一样，在许佳瑜开棒结束之后啊，可以说中国队就进入到了表演赛时间。中国队明显对于在这个项目当中对于世界纪录是有期待的。现在秦海洋的第二棒已经领先第二名日本队近3秒了。秦海洋在这次的亚运会当中，不管是四乘一混合泳的接力，还是个人的单项，同样也是游出了世界级的成绩，都是来到了58秒以内。交接棒，第三棒张雨霏，目前中国队的成绩是1分49秒16，中国队现在和第二名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近4秒，中国队一骑绝尘。现在中国队对于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获得金牌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这场比赛里面有一个隐形的倒刺，那么同步进行的就是另外一支中国队啊，他们曾经打破了世界纪录，目前仍然保持亚洲纪录的中国队，看看和今天这场的比赛谁能够游得更快，率先到边。张雨霏的领先优势实在是太大了，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张雨霏确实比较的辛苦，晚上的第一场决赛已经拿到了女子100米蝶泳的金牌。交接棒，中国队已经率先进入到了第四棒，也就是自由泳。自由泳的这一棒是杨俊轩，杨俊轩呢之前在个人的单项当中游出了53秒11的近个人最好成绩，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接力比赛当中，他呢也是顶替了陈玉洁来到这场决赛。今天中国队预赛和决赛的阵容完全不同，也是表现了中国队目前在接力项目上人才的厚度。进入到最后50米的冲刺，现在中国队马上就要夺冠了，还有最后的25米，杨俊轩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遥遥领先，还有最后的15米，现在能够摸得到亚洲纪录，现在正在挑战世界纪录。杨俊轩到边，新的亚洲纪录，3分37秒73。我们必须要说，3分37秒73这个成绩是世界级的，已经超过了中国队在今年世锦赛夺冠的3分38秒57，即便是放到奥运会当中，也绝对是有很大的机会啊，是获得一枚金牌。恭喜中国队，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不但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同时也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拿到这枚金牌。
1: 获得比赛前三名是
2: In first place China，
1: 第一名中国
2: 3:37.73
1: 3分37秒73，打破亚洲纪录。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四位中国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游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尤其是徐佳瑜要为老将点赞啊！今天的开棒成绩居然是达到了51秒91，徐佳瑜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游到52秒以内了。在这一届亚运会当中，不管是个人的单项还是在接力的表现，真的是太优秀了。徐佳瑜基本上是又回到了巅峰时期的状态。秦海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接棒成绩57秒25，这个表现呢也是超过了他在昨天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的成绩。张雨霏的单棒成绩是56秒05，杨俊轩是52秒52，

现在我们看到屏幕上打出的就是在这个比赛日当中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女四乘一百米混合泳接力的最终成绩及排名。中国队获得了冠军，日本队拿到银牌，韩国队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四道张雨霏在预赛当中晋级成绩最快24秒50，并且是刷新了赛会纪录。今天对于张雨霏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虽然只有50米，但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张雨霏发烧了，超过了39度的体温，让她非常的不舒服。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能够看到她整个人啊都稍微有一点点迷迷糊糊的，但是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张雨霏也是靠意志力坚持去冲击这枚奖牌甚至是金牌，不管结果如何都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一种表现。为了更好的控制呼吸，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戴上了鼻夹。程昱杰在二道。比赛开始，两位中国选手程昱杰和张雨霏出发反应时还不错，张雨霏是0秒67。出发之后，张雨霏目前排名领先，张雨霏继续加油。在今天并不仅仅是这枚金牌是他的目标，能够坚持比赛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超越。张雨霏继续向前，马上来到终点抢道边，哇，太棒了！张雨霏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啊，带病出场，并且是能够游出24秒26的好成绩，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确实令人钦佩。在今天进入到比赛开始之前，张雨霏的教练崔登荣指导呢，也是一直在给他鼓劲儿，说一定要保持信心，没有关系，我们现在是为了体育精神而战。那张雨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顽强的拼争，一直到最后，从下水之后就开始冲刺。完全没有任何的保留，张雨霏在今天的这一枪里面也是游出了非常棒的成绩。同样优秀的还有何诗蓓和程昱杰，他们在这场比赛里面获得了第2名和第3名。确实不容易啊，因为身体状态实在不好，在今天热身活动的时候就只做了陆上的部分，都没有下水。张雨霏在这场比赛当中坚持到了最后，同时也笑到了最后，24秒26，新的赛会纪录，张雨霏获得冠军。中国香港选手何诗蓓拿到银牌，程昱杰获得铜牌。中国选手张雨霏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保持者，在本届亚运会上已经收获了5枚金牌，包括3个单项和2个接力。同时除了优异的成绩之外，张雨霏还在亚运赛场表现出勇于拼搏的体育精神，在昨天发烧39.4度的情况下拼下了1枚金牌，今天呢还是带病上场，向个人的第6金冲刺。两位中国选手加油，张雨霏也是佩戴了鼻夹参赛，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呼吸。这位是于怡婷，个人的混合泳水平是非常高的，现在蝶泳呢也是有长足的进步。女子50米蝶泳。

0: 比赛开始。张宇波和于一婷今天出发都不错，并且几乎是用满了水下的蝶泳腿。现在25米过后，张雨霏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已经超过半个人了。进入到最后15米的冲刺，张雨霏换第一口气，现在有机会碰到亚洲纪录。还有最后的5米，讲到边，张雨霏是冠军，25秒10。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张雨霏拼出了一枚金牌，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这也是江苏姑娘在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6枚金牌。带病参赛的情况下，张雨霏在杭州亚运赛场尽展风华。
1: The top two places for the women's 50m butterfly final are
2: 女子50米蝶泳项成绩宣告，获得本赛前3名是
1: A first place China，
2: 第一名中国张雨霏
1: 25.10 UK record。
0: 在这场50米蝶泳的竞争当中，另外一位中国选手于一婷也同样表现优异，她游出了25秒71的成绩，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
2: 第三名日本，

恭喜两位中国运动员在今天完场的第一项决赛当中为中国代表团收获一金一银。女子五十米蝶泳决赛的最终成绩及排名，张雨霏获得了冠军，成绩是25秒10，于一婷拿到银牌，池江梨花子获得这个项目的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4号种子美国球员高夫。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美国。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碰面，前面两次碰面啊都是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在多伦多站的比赛，就是罗杰斯杯内战比赛当中，两个人各赢了一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前两场的比赛呢，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都打进到了决胜盘，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高夫呢是2004年出生的球员，还不到22岁，两度大满贯的冠军，包括23年在美网夺冠。他也是最后一位在美网夺冠的本土球员。

这两位球员的技术特色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啊。高夫他虽然发球变化很多，但他也不属于力量型的选手，打法呢是属于跟对手进行周旋的球员，球商非常的高。

防守的韧劲儿很足。高夫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位，这是高夫的母亲，以前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啊，后来是改练田径，在大学时代。

纽巴金娜的大角度的调动，这个球呢是有一点打得发力过猛。

戈夫在三年前美网夺冠的时候啊，他只有19岁。以少年球员获得美网冠军的战绩啊，还要追溯到这个小威廉姆斯时代。这球是高质量的踢点发球，第一局的保发非常的顺畅。在很多方面的数据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莱巴金娜呢更加的年长，她比对手大将近5岁。赛前我也介绍过，莱巴金娜呢，现在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位，但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 WTA 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呢，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打进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因为去年呢，他在美网的战绩是第4轮，今年超过了，那肯定积分方面呢就会有所增加。本身他跟萨巴伦卡相差的也不多。他的打法是以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拍，比较犀利平击的这种压制，有身高的优势，从而获得对对手的制约。

高夫今天非常的专注啊，又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等到了对方的来球出浅之后啊，这是赢前赶上的一个小斜线。

反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呢，莱巴金娜就面对了破发点。

前后场的落点变化把高夫逼回了底线。

球是莱巴杰纳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器。美网到来之前呢，他已经发出了394记 ace。沃科夫，这是莱巴基纳的教练。394记 ace 在所有的女子球员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单赛季最多的。莱巴基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保发。到今天为止，莱巴基纳在2026赛季已经取得了47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数据呢也是排在 WTA 女子单打球员的第二位，比她更靠前的就是佩古拉，赢了50场。外脚带切的 ace， 而高夫呢，今年夺冠一次是在美网之前的辛辛那提1000分的赛事。而这一站的比赛啊，他在23年的时候获得辛辛那提冠军之后啊，马上就拿到了美网冠军。因此，很多呢美国的媒体啊都认为高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再重演23年的辉煌。看到这个接发啊，太深了，而且是打在了死角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 return ace。

0: 莱巴金娜的击球就是非射过失误会比较多，这也是他的进攻打法所决定的。
1: Let for service。
2: Ball.

正拍侧身回球回的也是非常的深。30-30的关键比分现在是2发。

这莱巴基纳的球就是会这样，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失误还是非常偏差非常大的。1.84米的身高，移动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优点啊，就是他在底线的跑动折返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身材稍微的矮一点的对手要困难。

刚刚在遇到30-30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现在是2-1先发领先。一起来观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呢，在这场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里边呢，都是各自保发。

非常好的一个借力第三拍。各有六个制胜分。

15:30.

left for service.

0: 高夫的飞射特失误，感觉也是球没有打准。
1: Ball.

0: 哦，危险！这一分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关键比分了啊！双方呢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你看十六拍就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看呢，还是进攻主导，所以他的这个拍摄都不多。拉巴金娜已经放缓了节奏，想把这一分打好，但是这个双手握拍的正手截击还是没把球控制在界内，面对了破发点。
1: Ball.

0: 15 love. Let for service. Out.
1: 虽然莱巴金娜呢，她的正手和反手都很有力啊，但是今天高夫的这些落点弹跳的变化还是比较限制她。给他打到这个反拍的高过肩膀的这个击球就比较难处理。过去的十分当中呢，高夫拿走了八分啊，又是一记 ace， 现在是越打越顺。其实在主场作战的球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呢会承受着压力和动力双方面的这种影响。198公里，今天的这个高夫的发球速度一点不比对手弱啊。莱巴金娜真的很可惜啊，都已经把对手逼回到底线了，结果自己接下来这一拍啊不能够再接再厉，自己呢又来了一个出界。高夫的防守反击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之后，来到了5-2第一盘的领先。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呢，身穿黄色球衣的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刚刚荣登世界第一宝座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其实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是失误呢比平常更多一些，而主场作战的高夫有如神助，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0: 15 love。
1: 那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莱巴金娜的特点啊，她的发球很好啊，正反手都很有力。主要还是打这个底线击球，比较少来到前场。以他的身高来说，1.84米，他的移动能力算是非常出色的，但仍然是跟那个相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运动员相比，他的这个底线折返奔袭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
0: 15-0。
1: 莱巴金娜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进入过19个巡回赛的决赛，3个大满贯的决赛，拿了2个冠军啊，也获得了1次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0: 30-15.
1: Golfu从他的这个击球之前的这个准备， 他的脚下的移动啊， 小碎步的调整， 非常的精细。 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呢， 他就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 都是想拉上旋的时候， 这个球线和球的这个摩擦， 有的时候稍微有欠缺， 就会出现击球下网的情况。

0: 或是一个快节奏的挤压，造成了兰巴金娜的反拍失误。
1: 40-30

0: 给 Mrybakina。
1: Mrybakina 还是在非常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一局的保发，3-5。接下来将是高夫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呢，对于高夫来说啊，这一局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实际上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领先。如果莱巴金娜在这里发动进攻的话，完成回破，还是有机会把比赛拖住的。今天呢，莱巴金娜在反拍方面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莱巴金娜的这个反拍啊，整体的非受迫失误啊比对手要高9个。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说，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这个动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你太想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啊表现得好一点，然后不让众人失望。但是我感觉今天高夫是蛮享受现场观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的。

0: 阿福真是展示了超强的这个活动能力啊！你说他的移动能力太快了，简直。因为莱巴金娜此前的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呢，已经是把他带到了，完全带到了场外，消失在了画面的外面。但是呢，他很快就能折返回来打对方接下来的直线很深的压线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失误啊，三个盘末点。这样高福在这场比赛当中还是旗开得胜啊，非常的有效率的完成了第一盘的胜利，比分是6-3。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跨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其实高夫呢，他整个的职业成长

0: 都是我拍。
1: 哦。
0: 那去年呢，他就雇佣了这个吉文·麦克米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一个生物动力学专家，帮助他进一步的来调教发球能力。那段时间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你高夫的每一场比赛，他的双误的数量真的是居高不下。因为这个吉文·麦克米兰曾经呢，挽救过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方式啊，也就是重新调整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今年高夫的表现来看，他的发球也是比去年要稳定多了。去年刚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一场球下来，七八个甚至上双数的这种双误呢，对于高夫还挺多见的。

0: 报。
1: 今天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她最最最最擅长的是发球。这一项数据表现并不是很突出啊。
2: 40-30.

0: macchina.
1: 刚才的这组底线的快节奏对攻非常的好，这就是高夫呢在正拍的直线击球上面出现了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率先发球，2-1先发领先。 女单下半区，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上门区晋级的是卫冕冠军萨巴伦卡，她的对手呢将在现在这两位选手之间来展开来产生。今年美网的女单比赛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个排名，晋级四强的恰恰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对手。 高夫这场比赛才第二个双误。
0: 15-0。

15, 30.

0: 推球也是回头球的配送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聪明。出现这样的突发局面，对于高夫来说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而现场的掌声也给到他，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这个正拍没有拉住啊！我们现在来看了，巴金娜呢，在第二盘呢率先完成了破发。
1: Rybakina leads by 3 games to 1 second set。

0: 二发高弹跳
1: ，thirty two。

0: 方向。S 的数量，今天的 S 数还不如高夫多，但是第二盘已经领先了对手。这是我们无法让对手接回的一个中路球。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莱巴金娜高达88%啊，将近90%的这个得分率。
1: 40 love。

0: Rybakina。
1: Rybakina 在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啊，终于感觉有如神助。在接下来这个保发更加的有效率，是直落四球的保发，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4-1的领先，先发还破发领先。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呢，全部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半决赛。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要在1975年啊，也就是51年以前。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呢发生了逆转。高夫是73-69，第二盘是40-88，这是一个百分比。这一上网的时间显得稍微的不太合理啊。15-love。现场不仅有这个网球的民宿，还有这个好莱坞的演员啊。其实从15岁就开始打职业比赛，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发球确实是特别重要啊，这是一个魔咒。在第二盘我们看到高夫的 facial ball 失误已经来到了7。

0: 一次，而莱巴金娜呢，就是回归了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只有四个非射果失误。30-50，可能专注的眼神。
1: Light for service。
0: 球擦网了，还是一发。
2: Ball.

0: 2015. Let first service. Let first service.
1: 这球发的很好，可惜又擦网了。
2: Ball.

0: 然都
1: 这手接发抢攻挂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跑。虽然两个人之间还相差一个接发球局的优势啊，但是对于高富来说还是有机会。从刚才的这个数据分析上面来看呢，这个就是在第二盘啊，高富出现了比对手更多的失误。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理解，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谁都不可能是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0: 被反派的伸展截击，整个把拉巴杰纳的这个重心给带偏了。
1: Love 15.

尽管是蹲低了身体，但是对手这个球还是比较冲的，就是这力量不太容易轻易的卸掉。反拍的非受迫失误，像今天莱巴金娜确实他，不过大部分是来自于第一盘啊，他这个反拍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够稳定。

0: 这个是被挤到，他这个反拍失误是因为整个的
1: 劳
0: 夫的这个球去到队长的向场外的弹跳非常的多。两个破发点呢，看看能不能马上完成一个回破。
1: Please.
0: 失误的偏差是比较大。对方的球，它的总体来讲球比较不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高，但是高夫他适时来做出改变的这种啊。勇气还有他的决断，他在场上制造随机球、把握随机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这也是高夫比赛他比较好看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拍数非常多、很粘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制造一些随机的这些机会。刚才这个球没有放过网，出界了，但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啊。有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第二次再次挖，再次是压对方的这个反拍位，因为他已经敏感的感受到了莱巴基娜今天的反拍表现确实是缺乏稳定性。这样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3-4。
2: Oh.

这个歌拍当中出现了好多次特别危险的随机球，好几次都是压线啊。但是莱巴金娜还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稳定一些，拿到了第一分。

不会放过这个往前的机会。赢钱之后呢，压死把这个球压死。球已经弹到这个观众席非常高的位置上面，让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种亲密的互动。你看到这个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高夫来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他父母的运动啊，就是田径和篮球，最终是锁定了网球。但是这个身体素质啊，还是遗传了父母。他说因为他更喜欢一个人的运动，就是相比于篮球来说更喜欢独自的思考，独自来掌控。相比于田径呢，更喜欢这种有变化的游戏。

0: 15-14，
1: 这个发球真的是损失惨重啊！这样是出现了。

两个出发点，同时也是莱巴金娜的含没点。正派又出现了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是以6-4的比分呢扳回了一盘。这一场比赛呢果然是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在过去的15分当中，莱巴金娜呢又打出了小高潮，所以两个人的比分就像是跷跷板一样。高夫曾经呢在第一盘呢打出了得分的高潮，那么在第二盘呢，莱巴金娜呢也是打出了得分的高潮之后扳平了比分。
1: 15-11。

客气了。

30-15. Four.

他说每次的击球都是相当的努力，只要是有这种往前的机会啊，他的这个制胜分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这个有效率的。所以在制胜分方面，面对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他也有15分的制胜分。40-30

这个球失误的其实不太应该，在有这个局点的情况下，偶尔打不好。你看，其实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引拍的姿态啊，相当的到位早。但这个球没有打好，我感觉还是重心有点后错造成的。这样场上的比分呢是来到了40-40，高夫这个发球局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第二次的平分啊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了。好球啊！在发球这个领域当中，两位球员的这个今天这个比拼，凡是画面上显示到的这个发球速度，高夫的这个平均速度啊真的是一直在超雷巴金娜，而平均速度也是123英里对120英里，差3英里。所以总体的发球速度，单看速度来看，高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占优的。哦，终于拿下了！这是一声大喊，这个大喊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宣泄。至少在决胜盘的第一局，如果自己出现闪失的话，后面呢这比赛就是一直背着损失来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关键时候耗费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球局拿下之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大吼一声，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来到了1-1。

0: 高夫接发球上网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感觉这个球其实没有接到特别的好，可是他还是勇敢的来到前场。这个从心理上面给对手一个压迫，我先把往前这个地方卡住了，这样逼迫着你去找一个更大的这个角度来完成穿越，出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往前的得分率达到了90%。
1: 15-0

30-15.

漂亮漂亮，这个球外角的平击发球。两个人的 ace 数量是4-4，但是感觉莱巴金娜呢，她的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占据挺重要的比例的。如果要是说发球不好的话，影响她整体的这个得分；发球状态好的话呢，就对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很难判断谁会有更大的这个机会进入到决赛。旗鼓相当的背景，旗鼓相当的交手记录。

打得非常激进，但是今天总体来看，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飞射和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你看已经是来到了20次。高速高质量的中路发球，美国的网球名宿卡普里亚蒂

0: 40 love.
1: Four.

0: 40-15.
1: Final set.
0: Final set.
2: Ball.

0: 15 level。
1: 雷帕基娜呢，她是一个比较这个擅长底线打法的选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虽然她的网前的得分率不如高夫，但是呢，她在今天的比赛中呢，随球来到前场，或者是像刚才这种啊，自己在发球之后抢第三拍来到前场，她这个努力的上网的尝试还是挺多的啊，这又是一次来到前场的连接，但是。

之前的这一拍呢就已经是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往前再有更大的作为。第三盘两个人的一发表现来看，还是高夫要更好一些。

0: 30-15.
1: Oh,漂亮漂亮，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发球，又是随球来到前场之后打重复落点，战术简洁明快高效。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如对手，但是赢球率还是挺高的。 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越打越好了，真的是很难分辨高下。美国本土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也是2023年的美网前冠军，今天在这里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刚刚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个很靠近网前的高压球，球是快速下落的，真的是不好抓，但是感觉高夫很敢打，他要的这个点也是打边的，因为看到对方是防守反拍位去了。

包括今天呢，在很多个发球局当中，这是至少第三个发球局了，就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呢，然后倒管把比分追回来。那在应对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心态调整的非常稳。现在重新带回局点，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是有3英里的差距，就是高夫在发球速度上面今天还是领先于莱巴金娜。那球被顶得比较靠后，

就是有点过于的远离底线。真正的转化成了破发点，30-30、40-40都是关键的比分，都是有压力的比分。但是真正面对破发点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此前莱巴金娜的破发效率是100%。这次也是打丢了。

0: 莱巴加塔这个球打得很聪明，他并没有发力，而是回敬了一个回头球。这是，你看啊，他这个球的放慢了出手速度啊，打了一个回头球，并没有说全发力，其实他是增大了球和球线摩擦的时间，带出了第二个破发点。二发破发点，再次铩羽而归啊！今天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但是对于美国的球迷来说，高夫再一次躲过一次破发啊，真是很化险为夷的感觉啊。
1: Advantage golf，
0: 漂亮啊！这是高夫的顶住压力之后高质量的发球，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超过了六分钟。决胜盘第一局就打了五分多钟。莱巴金娜尝试率先变线啊，但是因为两个人击球都是有足够强的这个上旋控制，轻易的变线呢都是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莱巴金娜的变线出界，这样呢是我们看到高夫在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决胜盘第七局，两位球员都换了新的球拍，足见这一局的分量。
1: Thank you.
0: 总得分呢、啊，真的是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75分对75分，这比赛打了这么长时间啊，真是难以见到高下。

0: Curtis Love。
1: 看一下一发的赢球率啊，对巴金娜确实是他的这个每一局用的时间要少一些，主要还是发球的感觉找回来了。
0: 对，我对巴金娜
1: 直落四球，一发的这个
0: 成功率
1: 百分之百，在决胜盘里越打越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发球的是赛会的四号种子，前美网冠军高夫，3-4。哦，这一球感觉是判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犹豫。退的还不够多，差半步，但是击球的时候感觉有点远。发球
0: 15-0

高级，哎呀，可惜没过呀、啊。但是这个啊，跑动当中的反弹球，如果过网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随机球。我们之前也说，高夫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啊、以少年老成的这种球风获得很多球迷的喜欢，是因为他的随机球的制造能力和把握能力都很强。从发球效率上来看，单看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这个环节做的总体比莱巴金娜更好。莱巴金娜只有到决胜盘的时候呢，才体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

0: 没有救回来，真可惜。
1: 30-40。
0: 尽管球拍的随挥是绕过了头顶，想要打那种侧旋球，但是他的这个侧旋还是不够，没有形成想要的那种香蕉球的弧线效果。高夫现在是面对了破发点，两个人现在破发效率都是50%。

呀呀呀，这是一个非收获失误，明明是对手球出浅了，而且是高飞抢攻的机会，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现在已经是压上了啊。观众的这种遗憾啊，也是写在脸上。这样的比分对于莱巴基纳来说就太有利了，他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二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莱巴基纳的发球胜赛局。

0: 漂亮漂亮。今天呢，这个莱巴金娜，尤其是在第一排了，她的这个反拍太不给力了。所以高夫呢，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2，今天这两位球员合起来啊，两个人打了这么多的这个190公里以上的发球，真的跟男子球员差不多。又给把球压到对方的反拍去，我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效果还是屡屡好用。捡球啊，感觉高夫他其实没想到对方能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他对下一盘的准备呢不是特别的充分，也导致击球时间的延误。紧张的时刻，往前啊，第三盘100%的上网得分率。漂亮漂亮，这脚程啊也是没谁了。这个高夫呢，其实被接这个一区外场救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他不管这个球效果怎么样，掉头就往回跑。
1: 30-40，
0: 球到人到。刚才我们还说来到前场的成功率是100%啊，高夫就用一记漂亮的救球啊破坏了对手的这个很干净的往前得分率，破发点。真是一场非常荡气的比赛啊！真的是牵鱼发动全身的比赛，在现场，这个主场的观众真是既是动力又是压力。高夫应对的很好，比分追到了4-5。从这个他们的履历成绩还有他们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啊，都是那样的难分伯仲啊，果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个人来看啊，高夫呢对阵这种跟自己排名差不多的对手，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呢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因为在主场观众面前坐镇啊，压力往往是要大于动力的。好的开场，再度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先后发球的关系，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发球局对于高夫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莱巴金娜的身高和她的这个正拍的击球力量，今天其实在发球正拍和反拍来看啊，莱巴金娜表现最好的是她的正拍，还有呢就是往前给我们一个惊喜，今天整体的往前的得分率是把握的不错，领先于对手。

0: 这个球是被网袋拦住了。
1: 15-13.

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出现赛点，但是现在高夫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莱巴金娜呢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要破发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很有机会啊，两个连续的破发点赛点。

呀呀，球没有压住啊！这张莱巴金娜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高夫在这种时候，一个很难打的高压球没有把握住，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最后呢惊心动魄的收场当中，莱巴金娜这个新任世界第一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年的美网确实是配得上最顶尖的对决，一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是期待着大戏最终的结果。感谢收看，朋友们再见。

0: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的亚运会男篮的转播。中国男篮的亚运会首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是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队。好，来看一看，这是哈萨克斯坦的先发，四号马拉特，八号伊万诺夫，十号穆尔扎里耶夫。关于他们的先发阵容，我们待会儿详细给大家做介绍。今天他们身穿是蓝色的队服，身高条件他们依然出色。在本世纪初吧，哈萨克斯坦还能够打到亚运会的四强的，但是现在应该是就是被甩得比较远。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的先发是五号廖三宁，九号庞征林。庞征林呢，在过去的比赛当中，各种比赛、训练赛呀，包括热身赛呀、正赛，逐渐的得到了认可，并且呢，也是不断在提高自己。他是打球很聪明、很努力的球员。
1: 对，打球灵活性比较高，
0: 对，
1: 然后支配球能力强，这样在后场能够让中国男篮的机动性更好，然后推进速度快。
0: 嗯，好，今天呢，李洪权和朱俊龙也是在先发当中，我们看一看情况。比赛已经开始，中国队先拿球，直接给到胡金秋，很轻松拿到两分。这次的字幕计时器在左下角，大家也可以注意关注一下，包括时间和进攻的24秒限制。中国队打得非常快，李洪权的斜45度直接给进内线，落位非常的坚决，而且呢，从哈萨克斯坦的状态啊，进这个比赛的感觉比较迟。单挡的掩护，庞征林对位啊，对方这是直接从左边顶着庞征林把球上进，
1: 内线的空间被拉得比较大。看看这个配合加掩护转移，手对手拉开到零度角，弱侧的中锋上来打掩护，现在也是空间最大的。看看内线
0: 掉进去，对，这边还是给到胡金秋。胡金秋就坦白说，虽然我们刚才也说了一句说这个终日无休，但是今天一开局状态手感还都是不错的，
1: 他的实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我们在开赛之前也在讲，那胡金秋如何能够更轻松的去驾驭比赛，
0: 是是，
1: 这是他现在目前要去做的。
0: 廖三宁的中距离，
1: 这边推进速度也很快，直接到弱侧就形成挡拆了。
0: 嗯，
1: 下顺转，
0: 频繁利用挡拆，对方失误。廖三宁想反击，马拉特是直接犯规。马拉特也是对方刚才和廖三宁做对不起，跟庞征林做对抗之后，要打进球的。

0: 对呗。
1: 一，
0: 马大哥还是
1: 到四十五度，
0: 刘丹宁冲进去没问题。他的身高包括他持球突破能力，在亚运会赛场应该还是比较突出的。
1: 这个正位堵得不错，没有失位，勉强出手，防得非常好，看看反击质量，直接拉开，好球。
0: 这段时间进攻端打得还是不错，
1: 最起码比较清楚，能出机会。
0: 是那是扎加利耶夫，
1: 他的整个的配合的延续性也还是可以。
0: 哎，对方其实这球打得也很聪明啊，对，所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李文强打得很快，通过，因为李文强本身啊，他的对抗应该在跟哈萨克斯坦的对抗上应该是有优势的。
1: 对，而且现在回京球在高位，我们的两侧锋线包括后卫的突破，其实有很多机会。这样看，哈萨克斯坦在进攻端的这个兴奋度，和主动性是比较好的。
0: 是，对。
1: 防守呢倒是基本到位，确实你每个位置上跟中国队比，还是有一定的劣势。
0: 因为呢，之前大家也能够看到，就是各种消息源，就是这一次亚运会呢，中国男篮的到达赛地之后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对吧？天气的条件呀。客观的因素啊，但是，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还是力争去磨合队伍，去让我们能够有收获和价值，对吧？比赛的价值。崔永熙也是久违了，今年是20岁的马拉特。就像您说的，哈萨克斯坦队这个进攻端啊，还挺活跃、挺积极，
1: 是，
0: 对吧？
1: 而且也能够看出，就是比较完整和统一的框架。
0: 对，
1: 并不是瞎打。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延续性好，节奏好，它就不会出现太大的起伏。
0: 是，
1: 目前看是这样，但是防守确实对中国队来说有没有太好的限制和办法。
0: 反击，回旋球已经往前走，庞成林直接有机会，准备想要直接上篮得分，造了犯规。
1: 焦不乔加上胡明轩和吕月洲在场下就准备活动，看看这个阵容什么时候调啊。
0: 是，
1: 防守对抗给的压力很足，好机会，
0: 对，对方这边还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1: 进攻还是不错，
0: 对。所以真的就是不要掉以轻心。刚才是26号塞维尔金，
1: 提醒掩护往里卷。
0: 中国队反击质量倒真是高，打得很快。
1: 4分钟就换人，那看来就是波尔岛还是要对于防守，
0: 是
1: 的，这个强度和压迫性要给得很足。保持球员在场上的这个体能和专注度，进攻倒没什么问题，不到半截已经进攻还是比较顺畅。节奏不错。

0: 对，很轻松，还是给到了回京秋。其实这是回京秋的点，这个配合打没问题。
1: 对，
0: 再转移，朱景龙寸步不离，还是对方利用掩护有失误了。
2: 四打二，你看对方退守的速度比较慢。
0: 是。
2: 好球，再转。
0: 对，打到底角。可惜了，哎，朱景龙今天非常积极，拼下了一个前场篮板。但是胡金秋因为开局打得比较兴奋嘛，对方已经很重视了，叫掩护。陈永新，好球啊！
2: 还是有篮。
0: 对，
2: 罚重心调整好之后，你只要防挡拆往后一撤，你直接就能出手。
0: 就现在啊，我们今，其实李导坦白说啊，最近好像我看了一下这个社交网络，就现代篮球这个四个字被提及的频率非常的频繁。
2: 嗯，
0: 其实我坦白说，我觉得好像我们一直在打篮球的，或者说看篮球的时候，对于空间这个事情就没有说不提，对吧？只是可能随着运动员身体条件、运动能力的变化，空间被更需要，因为空间越来越小了，对吧？所以你看，怎么能将空间最好的利用？投篮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2: 对，而且
0: 特别是远投
2: 会减少消耗的，
0: 对，
2: 更好，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半功倍，
0: 没错，
2: 不要做无形的消耗。
0: 这边呢，焦伯乔想要在内线强打被对手干扰，现在是焦伯乔、李洪全、岳州、崔永熙和胡明轩。
2: 上一步不错，到位，
0: 这球出手又偏了，焦伯乔拿到篮板球，
2: 边路推，可以，直接换了。我们看看这边怎么交接。交接的不错，
0: 嗯，
2: 找远端的小个，这边一防一，没有夹击，自己来，到位，干扰。往里卷。
0: 再转移。对方拿到了球权，
2: 打得很放松。
0: 是，
2: 一个是争取配合当中的机会，再一个呢投抢。
0: 中间交球之后，胡明轩找，对，找焦伯乔，并没有盲目的突，好球啊！二次进攻，我这又进一球。
2: 进攻上还是比较顺畅，现在就是想不断的消耗对手啊，让对方体能下降，降低命中率，我们推速度推反击，可能几个回合对方就垮了。现在第一节还有2分56秒，中队已经拿到19分了，这个是比较高的分数。
0: 是，然后这边看看没机会传球，直接坚决投篮命中。进攻端今天中国队状态自信还都是不错的，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特别是李导，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大早上9点大家来关注中国男篮的时候，还是很希望看到精神面貌、朝气很好的一个状态，对吧？
2: 而且上午球比较难打，
0: 对，
2: 中国男篮进状态还是比较快，
0: 没错。虽然说前面备战遇到了一些困难，包括取消了昨天的训练，因为昨天天气条件太差了，但是从大家积极投入的状态来看， 应该是有所准备。

0: 野哲也是第一次参加到亚运会的比赛当中来，对他来说这真的也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杨三宁上发最线，
1: 防得不错，给了对方后卫一个勉强的出手。
0: 第一节呢还有两分钟不到的时间就结束了，对方呢这球直接被李月洲盖掉，李月洲扑抢的很积极，
1: 一打二，
0: 对，比较好，也是回到赛场上，今年也是经历了很多的变化，个人的成长，包括做了手术，积极的去康复，最终在回到国家队阵容当中投入训练，非常的刻苦，也非常积极。再给到于丹昂，基地，
1: 好球！这球打挺强，大中锋下顺到罚球线，还有一个二次助攻，短下顺，
0: 李洪权上罚球线没有中，但中国队呢已经得到了25分，这段时间的防守限制也做得不错。对方小范围射对手，防守前面都很到位，防了对方一次24秒。就仅从第一节到现在的状态看啊，李导，实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1: 对，整个现在中国队配合的延续性、转移的效率、攻重点位置的质量都还是做得不错，对方也没办法限制。开局我们就是内线的高度是胡金秋，算是有经验的、成熟的球员了。那现在就是胡明轩带着这些年轻人，整体的组织的节奏和感觉是可以。而且现在就不是说得分集中在某一个点，还是比较有层次。一直在喊着快下，
0: 是
1: 这边反击
0: 确实快，
1: 对，
0: 本身啊，郭指导今天排的

0: 先发，唐哲宁和廖三宁打搭档，他就是为了快的。
1: 对。
0: 然后你想想，当时崔永熙、朱俊龙加胡金秋这个阵容，就是速度灵活性上是没问题的。
2: 而且就是当李月洲和胡明轩在场上，胡明轩呢是出球快。
0: 对。
2: 李月洲呢是抢断之后的超越靠人中
0: 介。没错。
2: 保持一个双能位，然后保持一定的攻击性，但在阵地配合当中呢，又能够找到我们内线的高度，锋线就会打得比较舒服。确实在第一节比较顺，现在已经拿到29分了。

0: 看一看哈萨克斯坦这个暂停之后，第一节时间不多了，中国队并没有说保持高强度的那种啊攻击性很强的防守，
1: 嗯，打非常弱的队那种方式是比较好使的。
0: 是
1: 你像这个层面的比赛，其实你做好的选择，想到对手前面，在对方的行进路线上给对手制造困难干扰，降低命中率就可以。时间不多，我们看看怎么处理。这边有夹击出球，而且跳一步接近进攻区域，
0: 急停跳投
1: 还可以，
0: 不错。嗯，广东牛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中国队是拿到了31分，只让哈萨克斯坦队得到12分，实力差距还是确实很大的。我们也是可以，我觉得大家可以相对轻松的看这场比赛。我们其实征战亚运会也是用的相对比较年轻的阵容，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第一，我觉得小组赛可能遇到的困难并不会太大，主要是对菲律宾那场，那我们也看看面对现在的菲律宾男篮，那中国男篮是否能够打出统治级的表现？
0: 是，
1: 因为近几届亚运会我们的主要对手就是菲律宾，
0: 嗯，没错，
1: 所以说还是有些经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我们以年轻队员出战，那当然在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也想看看，一个是年轻队员的在场上的呈现的能力，是否能够在国际赛场上打出我们的天赋和对于篮球的理解。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想看看老队员在这样的赛场当中，他在比赛当中的统治力。那我说的这个统治力，并不是说，我的身高比你高，我的力量比你好，而是说你对于篮球的这种阅读，在场上的这个把控和这个收放自如这种状态，
0: 是
1: 能不能越来越好，减少自己的消耗。
0: 这是中国队本届亚运会首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第一节呢，中国队拿出了非常不错的状态，也确实有点全民皆兵的意思。31-12是一个良好的开局。
1: 防守成功，两个人加一个。全是抢过不给三分，
0: 嗯，对，所以这一点上郭导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指令和安排。担当掩护

0: 球，得分不善，
1: 对，
0: 就是一个二打一。
1: 庞胜林继续稳扎稳打。其实从庞胜林他的这个比赛的风格、打球的风格来说，如果中远距离投篮再能稳健，对他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李佳豪拿到篮板球，小三条，
0: 好球，
1: 对角不错，摆脱一下，
0: 连续的出手，
1: 哎，崔永熙，哦，对了，这李导这。坊间所说的广西三将现在都在场上，是吧？直接快攻反击，小心漂亮，直接一个假动作，非常逼真，
0: 是
1: 晃过了防守队员，打停了比赛。
0: 对方以为要控制节奏，
1: 而且特别要说一句，以崔永熙他这个大伤手术后，他能做这个动作。他要突破点心理上的关卡吧，再看啊，对，你看，

0: 郭导喊的是遇到掩护换人嘛？
1: 李月忠也回来，胡金秋、崔永熙、李洪全搭上朱俊龙。
0: 对方打成三角，但是这个掩护质量非常高。
1: 属于他们也没有包袱了，对吧？前面也意识到这种差距，那特别是对投篮来说，其实放松投篮可能的效果可能更好一点。当然对于中国队来说，这是也算是提个醒。这是前面被掩护到
0: 的，不断的突分。
1: 包括他突破之后分球到顶弧给到大个子去投篮，这应该呢都还不是说常态化的发挥，所以中国队呢也做了一些取舍，但是对方确实是刚才大个子投进了。内线被吴金秋犯规，
0: 刚刚已经有一次内线争夺的犯规，
1: 是。

对方的55号中锋没得进。

0: 对，打得放松，掩护质量更好，命中率也不错。再一个，这个节奏一断下来之后，就没有连续的防守反击，
1: 是
0: 上分就降慢。
1: 对方还是其实尝试去投篮，因为对于内线。对方并没有非常明确把握突破分球，看崔永熙，不错，接李月洲的突破分球。其实今天就是对中国男篮来说，打好开局，然后更多的时候就是针对对手来做自我调整。所以朱俊龙犯规，顶倒了没得进。这个时候还是注意点动作的尺度吧，因为还是想要挤过这个掩护，对方打掩护的频次还是挺高的。
0: 这五十五号挺有经验，刚才弧顶投了个三分，然后内线要被造俩犯规。
1: 是。罚球都中了之后，看中国队这边，对方还守一个全场，这边要注意出球。哎，朱俊龙再给到李月洲，这都没问题。对方的节奏变快了，我们其实并不要说一味的按照对方这个节奏去，
0: 是
1: 还是稳扎稳打，打好自己的节奏。
0: 面对这样的对手，就是见招拆招，只要对方有什么变化，我们迅速能回应。
1: 哎，
0: 这是我们需要去提升，因为你后面越打，可能对手越强。
1: 是的，
0: 试错的机会就少。篮下有了两个机会，虎抛投，
1: 距离略是超了一点，但是防守是先犯规，这是没得进。现在焦伯乔和廖三宁准备上，刚才呢也是针对梅德金，因为李导也刚才也提了，对吧？梅德金一看比赛经验还是有的，而且还蛮狡猾的。
0: 看啊，
1: 哎，没得进，对，看看这

0: 我们也想看一下。
1: 拆，
0: 哎，
1: 这个球传得好，不错，
0: 这边还真是让对方找到了机会。
1: 嗯，很耐心，然后最后分到弱侧，
2: 对，传一对角，
1: 对角到位，球的到位率也好，这边准备的空间的占有也不错。
0: 嗯。
1: 所以我们总是说，就这样的比赛，我们自己得也要准备好。你大概率会赢，但是呢，就对方会通过跟中国男篮的这种对抗，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
2: 是，
1: 明天比第一节就是要打得更放松，也会更有办法。尤其是这一段时间进攻又上了一些，现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防守积极性也上。好球，底角三分。
0: 还是二十分差距，第二节打一半了。对方现在开始更多呢，就是没有说太多配合。单兵作战居多，然后二次进攻才能补一些，这大概就是对方的策略。不过其实李导刚才那次直接传右侧那个三分球做的还是不错，对吧，偶有亮点。我们刁步桥拿下前锋，
1: 边路，走下线观察，球传得很舒服。
0: 裁判员过来和朱俊龙、焦步桥交流，吴明轩、焦步桥交流一下。吴明轩也是这次中国男篮队长，在肩负更多的责任。接，哦，这边黄成林
1: 下手切的比较狠。现在的对方在禁区埋伏的防守也比较人比较多。
0: 嗯，
1: 你看啊，就一突就三个人收回
0: 来。对，
1: 这个还是，
0: 哦，还跟杨洋书记击了个掌。你看小伙子这个状态就很积极哈。很有这个比赛感。因为我刚才看他冲出去，我是很担心他受伤的，这比较被动啊。当时传一球，哎，你看现在就不是那种说要去靠单兵了，他试图做一些配合。
1: 嗯，
0: 打到里边呢，就是打到里边，对方这个战术变化反而就少一些。打到现在为止一节07分钟，印象深就是对方的梅德金，这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典型的存在感的一个球员。技术能力倒不说这支球队有多突出，但是呢，倒是有一些比赛经验。
1: 有比赛经验，
0: 对吧？
1: 在每个位置上，他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做什么。
0: 哎，就是看着并不像是说那种很猛撞的球队。当然，说确实实力呢没有那个水平，那是事实嘛。
1: 对方有一个
0: 直接晃倒了，
1: 全场的领防。
0: 嗯，王振林晃倒对手，抛投得手。还有将近3分钟的中国队拿了50分了。
1: 直接换人，消耗时间7秒，

0: 弱侧协防板，后卫在低位不好协防。空间有点小，上线对抗，强刺脚击球。
1: 乔布乔，哦，这球被干扰，但是彭志林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这球被对方再次干扰之后，反而被对方打了一个反击。
0: 打牛角，
1: 嗯，
0: 看一下强侧的大中锋下顺，然后弱侧接应，直接内传内。由于在李洪权到了这个四号位，我落到四号位的位置，相当于一个一大四小。
1: 我看一下慢动作。
0: 对，李洪权出来之后呢，因为他有篮，他能突，所以这个空间呢就扯得比较大，然后两侧地角埋伏着投手，你的两侧零度角还没办法协防，这个时候于家豪要到身前就比较轻松，也是开局中国男篮打红就这个点主要用的方式，不一定起手的战术代号一样，但是他的进攻逻辑是，
1: 嗯，梅德坚上来，
0: 这
1: 于家豪今天两分三个篮板，
0: 对，所以其实你看第二节就是中国男篮的得分依然在保持强势，但是对方的进攻也越来越顺畅，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打得更加的明确，让对方很难受，打疼对手，让对方的节奏下来。
1: 哎，对方这又进入到说个人进攻的
0: 是
1: 这个窠臼当中啊。
0: 反击，
1: 好球啊，表三零。强势回应，对方再次失误。
0: 对方
1: 不着急了，
0: 对方已经退不回去了。
1: 哎，
0: 他有经验，他体能又差。
1: 对，没错。对方也赔上了一次防守犯规。这确实是也没有站定位，
0: 侧身了。
1: 半场的时间不多，
0: 之后对方马上换个联防，
1: 对，这边时间也不太多了，
0: 高，这个暂停就，被对方消化，
1: 是的，好，
0: 小段，
1: 李月洲很活跃啊，
0: 人球分过，
1: 对，直接过来，正西，对方又犯规了。
2: First personal, and free throw shot on.

0: 14.9秒，哦，这位马拉特上来，至少要上来一下，很年轻，20岁，冲击力强，是今天哈萨克斯坦队打进第一个球的球员，就是哈萨克斯坦队还是有想法，对吧？不管说落后多少，还是有想法。有脚站位，起手，再给内线，其实他战术还是跑出来了，
1: 对，
0: 邓希。哎，是崔永熙还是李洪全？我有点没看清，应该是李洪全吧。投最后一个球，半场比赛结束，58-31，中国队领先27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亚运会男篮的小组赛。这是中国男篮本届亚运会的首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刚才打出了崔永熙的数据，12分，三分球两投两中。下半场第三节比赛开始了，朱俊龙已经开始横动，不禁就在内线占据位置。
2: 对方联防，

0: 看看攻这个联防用什么样的方式，联防其实是一个212，中锋提的比较高，这样的话我们的掩护和策应呢都能及时到位。
1: 嗯，
0: 直接换了，我们看这边找钱，吹了一个3秒，这两个回合算是防守成功。被掩护，这边也是要低位，看看单打胡金秋，手感还不错。
1: 嗯，
0: 金是第一次上演这样的小攻手。23，转移，内线换边，掩护拆开。对方在防联防过程当中，中锋掩护直接就换。
2: 胡金秋再上罚球线，今天其实你看啊，前面就是四分就是在开局那4分。
0: 其实针对胡金秋的使用就是一个小话题或者小课题。
1: 嗯，
3: 是，
0: 就是你不能让他打太多，就是消耗啊疲劳很大，我觉得这个比赛胡金秋不打赢，但是呢你要让他打太少呢，他这个竞技状态和这个场上的敏感度又不能够去持续的保持一个平稳的状态，所以就不断的调，不断的使用。个人进攻，
2: 对，这边还是廖三宁，
0: 落后的很坚决。
2: 对，其实廖三宁，我觉得从世界杯预选赛窗口期的时候，感觉他的投射慢慢开始稳定起来，或者说在重要的时刻、较劲的时刻，哎，能够有一定的杀伤力。
0: 撤一下，越步入手，打的跨步。还不错，中介差了一些。看外线，追速度，对方显然就不加速，直接就犯规了。
4: Substitution time, number 11, New York.

0: 家豪呢，下半场、嗯、上场时间就比较早了。
1: 对，哈尔滨粉这边内线打不了，其实你还不如拉到外面去，把那些空间腾大一点。反攻，你看、啊、攻防他都没什么太多办法，这边给了维蒂犯规。
0: 有一个拉拽动作，这样的话呢，对方也是赔上了媒体犯规。比较好，把这球罚球命中。哎，就是没得进。就像李克知道在上半场跟大家提到的，说他经验丰富，大概率呢他体能应该是不行，
1: 嗯，
0: 对吧？
1: 都场次堆出来的。
0: 哎，对对，
1: 这样的球员可能从年纪啊，包括精力啊。毕竟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还是消耗比较大。现在刚才那个瑜伽在讲、
0: 嗯、
1: 空间啊，
0: 是
1: 啊，技巧啊，阅读啊、嗯、也是这几年就训练越来越科学。
0: 是是，哦，这瑜伽好，除了第一罚命中之后，后面的罚球手感就很大受影响。其实在之前也和丁宇豪，也是我们的前国手，交流了关于罚球这个事情，就是就按说啊，包括老前辈们也好，这个我们也不是说借古讽今，包括就是很多教练员也好，原来的球员也好，就大家都在说，就是罚球按说应该是一个能练出来的取分的方式，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就是罚球出现波动。其实小丁还是觉得就是不应该是你从技术上去找人是一回事，但有很多的时候是心理，这是他的观点，就想的考虑的有时候有点过于多了，影响这个出手，影响动作。
1: 对，首先从技术上讲，就是作为职业球员和国家队水平球员。
0: 对啊，
1: 你连中10或者连中一，投手得要连中100的能力才能。
0: 对啊，
1: 再差再炸，连中20-30应该是家常便饭。那往常的训练不仅仅是就是次数的积累，那教练也会设定，比如说一个人发不进，其他球员要去受到训练方式的小惩罚。
0: 嗯，
1: 这都是就是在磨练你的心理，包括你连中多少不进的话，你要去重新开始。还有进行一些这种干扰，但是毕竟只有经历过大赛，经历过那个压力的场景，自己克服了罚进了，才会从心理上和状态上更上一个台阶。
0: 刚才这个球廖三娘利用掩护之后再给到于家豪，做得非常不错。我们也接着李克指导的话聊，就是既然是追求空间，需要空间，那么就是要在空间上主动创造空间上去做文章，
1: 对
0: 对吧？你的意图其实虽然说不能打得那么明显，但至少呢，你球员们自己应该是有想法，对吧？还有教练员比较好，那现在拿到9分3个篮板。那其实呢，就是场上的心理，因为就是这个只能仰仗于李克知道，

和我们的各位嘉宾和顾问，坦白说，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啊，这种场上的运动员，场上心理那种微妙的变化，确实还是不太好这个阅读。

0: 这个是得用，把它用到什么样的位置上，就战术有成百上千套。但是李月洲的突破是左手习惯，对吧？那于家豪的下顺之后是做完对抗之后往上线转身，右手勾手墙，
1: 没错。
0: 那你就在。
2: 包括他开合当中，你给他安到那个位置，最后的终结用他最习惯的方式，这个就是考验教练员的水平。没有，看这边转换。 反击，收缩比较大，这边做一个背掩护，再要，球，球的定位投篮明显还是不错，有的时候手感来了会连着进。
1: 中国队又是连续的得分，打停了。因为从这个球，你看对手的防守，就是比较犹豫，也没有说很强硬，或者说给予充分的压力。现在是中国队领先达32分，继续比赛，第三节剩下时间也不太多了。
0: 防得真凶，吴俊龙过来一把抄掉，没过线，没问题。停球了，哎，
1: 停球有点早，想观望，没关系，这个还可以再去过渡。
0: 换人，位置有点高，想底线，
1: 岳州，
0: 侧边的角，哦，好球，空中有一个伸展，嗯。
1: 看一下，脚拉开，走上线，掩护，
0: 跳投的机会，
1: 不错，下顺。但是这边呢，于家豪自己也吃意了，但是没想到哈，错进错出，对方想要发动反击的时候，自己出现错误，随即被于家豪抢到这个球，直接反攻。
0: 超越，嗯，李月洲真快，嗯，
1: 而且我觉得问问是您是刚才在上场跟大家介绍他的特点，
0: 好球，
1: 下线，
0: 再给内线，
1: 空间有点小，
0: 对，这还是前场球，对方有个绕前，
1: 是。

0: Stanislav Sahibov. How's it back to the boy?
1: 直接抢起三分不中。 篮板球，这边是崔永熙和朱俊龙两个人抢到一起，但是没丢球。还有时间，略中，这球是已经是应该24秒了吧？篮板球失意，铃响，这样第三节结束了。 分站呢继续在拉大。好，第四届比赛开始，这是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球。
2: 机会来了，嗯，小六球直接顶开了防守队员，他从身体对抗的状态来说是不错。
1: 第一次穿过，哎，第二次绕过，针对这个时候还是有我们自己的防守套路，这边直接换，再看抢，他持球还是挺多的，
2: 哦，破，这边应该是抢篮板球的时候磕到脑袋了，
1: 应该是崔永熙。 哦，这一下还是挺重的。你崔永熙还是没有下场，继续。
2: 球打比较强硬，
1: 还是给没得接，这个传球配合，阿德克斯两队打的还是蛮积极的，这边又是抢断了。
2: 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刘晨，好，

0: 非持久手，加布乔被吹出来，这时候还要注意情绪，有点着急。
1: 这是快40分钟了，刚才几次加布乔打得比较顺，现在就比较幸运。但是我觉得在接球机会，在核心区接球的机会也很多，
0: 是
1: 啊，就是要多练练动作。线往45度给，再救一下。是
0: 也转移出去，这球是失误。多多少少啊，我们说吹毛求疵的话，还是有点放松。梅德坚，在篮下呢击倒了李洪权，犯规了。
1: 身后对方的球进不去，
0: 对，这是扛一下李洪权之后，等于向外弹，得自己找空间，
1: 反正球也没必要犯规了。
0: 对对，这时候还
1: 差比较大，
0: 很重要，
1: 还是保护好自己。然后倒是大兵落后，依然打得很积极。
0: 嗯，马拉特，哎，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洪权战术犯规，
1: 节奏不错。看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不好，你双中锋这边打挡拆，这边中锋还在篮下要位，
0: 是
1: 外线持球突破进去，自己倒是全堵死了。看这时候不一样，就是同侧的下顺外，弱侧的中锋在外线纵切过来接应，45度，低位没有，弱侧提发线侧应，内传内，这边做一个三角交叉，压好，压缩，对方很有经验，堵到你的上线，在你起跳之前给你腰部推了一下，
0: 对，
1: 有一个小动作。
0: 这边还是等都不等，赶紧二次进攻。

0: 好球，
1: 球这边飞到高低位，打的还是很清晰，就是对方也在不断的，就像您说的，他们从来也没放弃，能力差归能力差，但是就是一直在比赛过程当中想要做到，
0: 很认真很专注，
1: 是，
0: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55号也是一样，
1: 对，
0: 并没有懈怠，所以他们也去努力在这样的比赛或者说跟中国男篮的对抗当中有所收获。确实是哈拉克斯等球员碰出去联防，发现是于家豪提上212没犯规到位，
1: 直接想要李月洲打得比较有创意，但是呢对方呢直接给阻截下来，现在是进入回合状态，你来我都放松，
0: 是
1: 对方呢相对来说场面上会稍微好看一点，
0: 主要这个时段呢也要减少犯规和不必要的这种身体对抗，因为对中国男篮来说不要做这个危险的动作，好球，
1: 利用掩护，两三条再传给李月洲，小打大分边，也能看出来特意调高了弧度出手的状态，
0: 所以啊就是比分还差的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主动的
1: 是
0: 练练三分，快速反击的突分三分，
1: 是就是安排一些战术，
0: 对
1: 对吧，
0: 哎，好球！
1: 对，
0: 你看抢一抢，
1: 没错，这是我们就是刚才你看，真是李导刚说完，李宇轩这边打一个衔接段，
0: 对，我们也练我们自己的东西，包括联防的联系啊，到位率啊，到位，突破，啊，快点突，弱侧跟，李宇轩可以去突一下，找跟界再转。这次是找的内线，
1: 好，这个非常好，16分。
2: Thank you.

0: 上传传传传传传传传
1: 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传
2: 球权又回到了中国队手里，那是不是看看中国队要打到一百分？李月洲走这个罚球线去策应，还真不错。王成林送上的99分，对方又一次进攻不成。从三分球命中率上，今天中国队还算可观，38%，对。
3: 跟
2: 五，最后一分钟，
3: 出分头，
2: 嗯，李东权在尝试，
3: 站着头现在看有机会，就打绝对
2: 没错没错。这有一次失误，但是这样的话，估计就中国队就不打了。

0: 好，两轮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拿到了本次亚运会的开门红，99-61，大比分战胜了对手。今天的转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李克指导的精彩点评和分享，我们也是下场比赛再见，
1: 再见。
2: 中国队要胜利，这是啥？在前有没有？

练习，既不离身，养正气，戒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

0: 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作品里头把武术的肢体和我们的舞蹈肢体有所探索。
1: 这个题材这个主题的选择更多的是对于自己青春时期的一种追忆。虽然说我们看过很多关于咏春拳叶问的故事，但你总是在想一个不同的艺术门类在设计主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有自己想说的话。
2: 我看到叶问他其实已经很老了，就是那段他打小孽头的视频，他告诉身边人说帮我拍下来，他说这个不属于我，他录了影像下来，就是传给了热爱武术的后人吧。
0: 我们认为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剧的内核四句，
2: 我们把它摘出来。比如说勤练习技不离身，我觉得中国人的勤劳就在这一句里边。养正气戒烂纷争，中文从不爱惹事啊，我们一定是好好的做好自己，当处事态度温稳，我觉得不光是中国人，他也是东方人的一种性格特点。扶弱小以无辅人，帮扶一些弱小，或者说我们崇尚的英雄，他一定是帮扶弱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哇，原来小小的招式里边藏着一个大大的天地，是值得我们去书写的。
3: 早期90年代，香港跟深圳，它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那我们就找了很多切入点，怎么又结合传统文化，能够相结合、相关联的。那我们就讲叶问，他本身也是从佛山到深圳，再去到香港的，这些都是连接点。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舞剧《咏春》，用武术、舞蹈这样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武术。这部剧呢，它是舞剧，既是舞蹈的舞，也是武术的舞。董老师，您本身是咏春拳的传承者，在您看来，咏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使得它特别容易在舞台上被舞蹈化？
5: 比较内敛，然后就是它可以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就是你可能很斯文，但是当啊出起来的时候，那是个很灵的招式就出来了。而且它很讲究这个手部的细腻动作，比如说趟、绑、扶各种动作，在舞台上展示出来是特别好看的，腰马合一，力从地起。出尽爆发，紧当力缩，加上自己的一些身体的肢体的一些展示，精神气力功这样展示出来，灯光啊音效的一些配合，那是会非常漂亮，跟这个舞台的契合度是非常好的。
4: 那从整个这个武术设计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这个融合的呢？
5: 五五融合，它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以武为形，以武为魂，用舞蹈的韵力承载武士的劲力，以精神武术的手影身法步精神气力功加入我们舞蹈的这个楼面，那让武术的劲注到舞蹈的身体里，劲形神合一，观众看到的是武，感受的是武。
6: 整个舞剧来讲，对于我们来说是双线并行，双线并行另外一个线它其实就是拍电影的线。那我们就好比我们就是舞蹈电影中的演员某某某。
7: 五五它融在哪里？其实在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融入的都是说人物的内心都是源于他的武术的基本套路之间，所以说它其实看似在传统武术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融入了非常多的，比如说我们舞蹈之间的那些发力的方式，一定是跟真实的打斗绝对不同的。真的在武侠电影当中，大家在天空上飞啊这样的，我们只能用我们的舞蹈技巧，甚至说是武术技巧去弥补这方面的，像是打起来在飞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对练双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舞蹈的动作的连接，双人的配合，

0: 应用，当时他首先要进来，这让 5G 呢很好的就是完成这个引导的作用啊，打起来就帅好看啊，然后那个对打又是很激烈，又有动作在里面，跟电影上的不同。那他的套路，他的集体拳都是很有震撼力。
1: 他的呼吸节奏和武术的发力方式、动作的设计上、具体发力的指导上，您遇到最大的难点，或者说最重要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力随气走，就是我们发力啊，出力出拳，以气催力，就是手脚跟身体的配合。那这个需要他们去改变转换。
1: 他们练了多久？
0: 应该是有一年多。
1: 一年多，
0: 对，就是我们去教他，然后他回去自己练又配合，然后我又过去教他。
2: 这个期间我们最需要练的就是武术基本功，它的一招一式最直观的一个概念，就比方说小念头，师父对于我们说就是他的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所以说你人都要有一个就是正向的一个小念头。前期最难攻克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因为像舞蹈的呼吸它也有这种短促发力的，但是其实它用的都是少，不管在任何的舞台上都是说啊，我们的呼吸要均匀，然后放松一点，这种急促的呼吸会其实会加重我们的紧张感。舞台上的对练的时候是越打越紧，因为它一是肌肉你要发力，二是你的气息要紧绷。那这只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舞段的潜意识的最浅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正武术发力它是就像我们以柔克刚那种气息，它是也是会运作的。我们觉得武术的气息是否只有短促，它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它的气息运用是我觉得舞蹈非常可以去借鉴的。因为舞蹈也是在动，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他做技术技巧，然后包括他下来的时候他气息会提得非常高，但是气息提得非常高的时候他又不适合练武术，所以他的武术他是气沉丹田，他是最好是往下脚下去扎，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们的脚步都特别的稳。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练习完武术之后我们再跳舞蹈，就会发现自己在某一刻下盘会更稳。
1: 舞蹈的基本步伐跟这个武术的马步啊，就是完全两回事，
0: 很多还是很多不同的。
1: 既要有舞蹈，也要有武术，
0: 就是基本动作，让他们强行让他们去定型。你只有勤练轻病，站桩开始转马。
1: 咏春的桩跟普通，比如说北方的形意八卦的桩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桩架比较小，不会说很低，它是建立在这个实战的前提下的一个桩，两个脚。二字墙，然后这个膝盖稍微弯曲，保持像弹簧一样的这种，就我们移动会比较快，单脚的这个小念头就是单脚三个大，这个腰马更稳，对，这个动作都是我们一些的咏春的，就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些磨练，就让他有这些磨练的基础上，再把舞蹈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你首先要保持武术的这个核心在里面。毕竟是武技是以咏春为主的嘛，把这个感受把这个桩砸好之后呢，那我们把力从地腰马传导打一指尖打一末梢这些把它慢慢的这个感受慢慢练出来，练出来之后它的这个劲力啊它自然而然出来，腰马和帮手腰马就出来了，这个就出来了，力量就出来了每一招每一瞬你地稳了之后，你砸稳之后你动作就做得出来，核心发力要准，劲力准，神韵要定，那么动作是可以舞台美化，但是劲路必须要对，也要武术的魂，要一看就是那种练家子。

0: 我们在要求我们的演员去练习武术的时候，是要把自己所有舞蹈的这些基础水平，你能抛掉多少抛掉多少。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是有习惯性的，他肢体律动，他是一个天然的在你骨头里面长着的，但是他们是真的是把自己作为舞蹈演的那些所有的方式方法全部抛掉。舞蹈演员很多啊，舞台上40多个舞蹈演员，我如果撒开都是集体型的表演的话，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力量，或者说至少说就是观感上很有排场。
1: 对的。
0: 但是我们选择了可能最难的一个路径，就是希望让他们用真打的方式去演绎。
2: 为什么我们要以真正的去做到五五融合，而不是说

0: 对于观众来讲，它是一个花拳绣腿的感觉。当然，我们舞台上的表演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表达，但是我们就要用这样的实战方式，因为这个对于我们这些青年的舞者作品贡献力是最大的。
1: 我一拳出去，我可能要掌握一个位置。我这拳出去的时候，我要掌握到你的手接到的这一下刚刚好，但是他出去的力道是真的是
2: 真打的力道。
1: 他只是说他的这个力道是不冲他的肢体，
2: 他可能到这个地方，
1: 对，而是冲两个人配合的这个点，他们需要在位置上做配合，但是在力量上其实是尽量的去模仿，或者尽量的去实现我是真的力量的对抗。包括他收回来，他为什么都在中轴线上？因为咏春是攻守同期，他是在防守的同时他进行攻击，所以当你要了解这些攻击的关爱和诀窍了之后，你再去出拳或者说再去表现这个互相打斗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方法上才是符合逻辑的。
0: 因为我们需要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种像是影视的即视感嘛，所以说我们就尽力的去做到真打，真的是会去击打到对方的。不管是打小混混呀，还是打这些宗师们啊，就是我们在对练的过程当中都会难免去受伤。所以说，其实场场我们都会像是在真正的打架一样。
3: 叶师傅那个6.5很长，他那有2米7，所以就不是那么好控制那个打到呢。对，所以就容易打到手。这10根手指头全都被打肿了，然后最严重的就是眼睛。
4: 当时是，就是那个
0: 谁陷害你来着？
4: 好，
5: 这个是吗？
0: 就这两片，
6: 是。
0: 哦，
4: 好。为了呢，演员轮班给。
7: 武术本来就很枯燥，尤其是这个咏春，咏春相对其他武术更枯燥。因为它的基本功比较无聊一点，就是冲拳，天天冲拳，冲拳，连环拳啊，一直打，动作一直打才能定型嘛。那么通过这个藏桩啊、冲拳啊、对练啊、对打，就是成千上百次的重复，你自然而然就把那个劲练透了。那么他们也是不怕苦不怕伤，一遍一遍的抠细节，有什么动作可能有问题，或者说达不到要求，或者我有时候觉得他们这个动作啊不行呢，那个哪个方面差一点。那么他们就会一直去练，刚开始觉得他就是一个舞蹈演员，那练完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回头再看他互相攻防对打的时候，那一眼看上去就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武术的这个样子在里面了。因为对打的话是很看得出你的这个功底跟对这个动作的掌握，站在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武术宗师，已经不是舞蹈演员了。

0: 我们学完了这样的舞段套路都不能很好的运用在身上，因为它的发力方式跟舞蹈是完全不一样，
1: 它的气息可能是拎着的然后放下，大概是这种圆，这种很美的这种优美的一种感觉、但是在武术，我们的武术指导老师有特别的提醒，我们必须要舌头顶着我们的上膛，我们的鼻孔必须要朝下，从我们的脊柱到我们头顶尖要往上拎，但是我们的丹田要往下沉，然后所有的力要灌到我们的脚底下。那么在走这个汤尼步的时候，是脚尖去探，因为脚尖的探而去推进，整个人像一堵墙一样推进，再推进，再推进。那跟我们舞蹈里面的这种圆场
2: 不一样，
0: 是完全不一样的。
3: 精气神特别重要，就是你打一个动作一摆出来啊，动作导戏，那种力度就是那种武术的神出来。武术可以很烈，它可以通过这种舞台的展示，让更多人去看到它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美感，就让更多人来去传承、去了解，就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武术当中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电子离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光投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八道是挪威的耶格尔，第七道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玛丽莱迪保利诺，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这是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跑进了前十，而且在历史榜单上也能够排进前五。在第五道的是荷兰选手维克克拉弗，在克拉弗的相邻赛道第四道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这是来自智利的选手马丁纳威尔，第二道的这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今年世界排名第八位。今年的保利诺在巴黎跑出了48秒48，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返回他个人的首枚世锦赛金牌的诞生地布达佩斯，之前呢刚刚拿下第四座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阿利亚巴特勒和保利诺今年都是跑出了48秒90以内的成绩。看一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个人的竞争，同时呢还有耶格尔以及克拉弗这样的好手。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七道的保利诺出发之后呢，还是跑得比较平稳，在他内道的纳塞尔这个阶段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保利诺这是打算把他的体能合理的分配到4段100米的赛程当中，同时在他的外道耶格尔现在冲得比较凶，耶格尔、克拉弗这个阶段呢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尤其是克拉弗，克拉弗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保利诺来说，他和纳塞尔是咬住克拉弗的身位。看看第三个一百米过后进入到直道，谁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克拉弗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耶格尔在逐渐往上追，保利诺也上来了。保利诺在最后一百米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钻石联赛我们就曾经看到过这一点，全力加速冲刺，保利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他提前开始了庆祝，49秒08，2026年的女子400米终极冠军。为了闯进决赛，这部分选手呢都是发挥出了接近个人极限的水平。保利诺是延续了整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回到布达佩斯，他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场地，他证明了他在今年钻石联赛的表现，他是可以继续复制下来的。我们看终极冠军赛只标注第一名，这也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之前解读田径终极冠军赛时候他曾经提到过的，要争取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还有新科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利诺相比于他此前的跑法，今年的跑法呢更加的经济实惠，可能前半程前面的200米甚至250米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下弯道之后，当其他的运动员乳酸堆积上来了之后，这就是他的机会。此外呢，这次世界田联 田径终极冠军赛在过线的时候，撞线的瞬间，有这样 3D 的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谁率先撞线。如果说是比赛非常的焦灼的话，这片场地呢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也在多瑙河畔。2023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田径世锦赛。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严子怡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像严子怡的第一投，美哈布出手，看她这一枪最后的距离，这枪成绩不错。严子怡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68米05，上来之后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头，这一头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头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米15，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头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一投呢，68米05，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米95，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米92，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燕子怡在第二套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燕子怡的教练。今年对于燕子怡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燕子怡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头，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燕子怡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燕子怡去赠送器械。

0: 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37米，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球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闫子仪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了，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更加合理的分配体能，不像世锦赛或者说是算是联赛的比赛，你要投6投。
1: Thank you.

路易斯·乌尔塔多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头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头要更出色，那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终极冠军决赛。第九道是波斯瓦纳的选手李埃皮，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成员。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八位。波斯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是波斯瓦纳4x400米的冠军接力队成员，他今年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奥加奇。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五道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三道的是匈牙利的名将，本土作战阿提拉·莫尔纳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68，也是他的个人的 PB， 排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榜单的第三名。在赛前，科比纳奇皮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技术，他需要再去提升0.02秒，想要去超越奥加奇。他需要改进的是最后的直道，同时呢，前半程也不能过于的放松。不管是科比纳奇皮、李埃皮，还是美国的一众好手莱伊本杰明，还是帕特森，这都是在4x400米接力的赛场上有过直接对抗的一众好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场出发非常的顺利，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可以说是状态不错，他是紧追在外道的克里斯贝利，而且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克里斯贝利。两位来自波斯瓦纳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和李埃皮两个人处在前两位，其他的几位美国好手哈特森，包括赖伊本杰明以及英国选手哈特森史密斯都在他们的身后。科比纳奇皮跑过第三个100米，现在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哈特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现在是跑得非常的轻松，赖伊本杰明现在逐渐赶超上来，理查兹在最内道，赖伊本杰明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他的优势非常明显，最后时刻完成撞线，43秒39，这枪的成绩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距离奥加奇的43秒38差了0.01秒，依旧是冲过终点线之后致敬马克瓦拉。创造全新的波斯瓦纳400米全国纪录，43秒39，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他今天的目标是世界最好成绩，43秒38，只差0.01。

0: 这1%/1秒的差距可能要留到下个赛季了。不过对于400米和短距离项目正在崛起的博茨瓦纳来说呢，这可能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科比纳西迪从出发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脚步非常的轻盈，而且400米呢，到了300米这个弯道过后，如果说酸上来了，那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还是健将一级、二级这样的运动员。但是科比纳西迪就像一个耐酸王一样，最后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完成撞线，可能今天还缺一个能够继续激发他的对手。这属于终极冠军的时刻，科比纳西迪拿到冠军的奖杯。终极冠军赛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只给冠军颁奖，因为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理查兹呢是44秒23，克里斯贝利是44秒27。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布罗夫，4.70米的高度。名将肯尼迪是缺席了这次终极冠军赛，澳大利亚的选手妮娜·肯尼迪没有能够来到布达佩斯，这也是这个单项略有遗憾的一点。同时呢，汉娜·莫尔以及名将穆恩，这也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挑战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伊莫金·爱丽丝，4.80米的高度，这一跳过后呢，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的极限了。他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4.81米排在第九位。来看一下美国的名将汉娜·摩尔，在之前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比赛当中呢，他是跳过了4.91米，这跳4.80米还是很轻松。汉娜·摩尔现在是状态的巅峰期。4.80米的高度一次通过，而这个高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挑战。看一下另一位美国名将凯蒂·穆恩，他敢起。凯蒂·穆恩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布鲁塞尔的总决赛是跳出了4.70米，排在第四位。但是呢，他在世界大赛上的发挥从来都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无人机的机位。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银牌，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了4.90米，离个人的 PB 5.5米还有一定差距。这个4.90米的成绩呢，在这次参赛选手当中仅次于莫尔。莫里斯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越过5米大关的女子选手。哎，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有点可惜，距离横杆呢还是动作做得有点早。看看她的教练在场下的这个状态，看到他的这个身体高度，觉得他这一跳有戏。下来之后要和教练沟通一下自己的技术。
2: Okay, back up six, stands the same.
1: 接下来来看一下瑞士选手安杰丽卡莫泽，这是欧锦赛的冠军，看看他的这一跳，他杆起，漂亮，这跳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一板一眼，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不能说非常的完美，但是每一项呢至少它都是一个 A 以上的成绩，不管是助跑插杆还是起跳转体的时候，每一项技术细节做的都非常的出色，那种典型的非常扎实基本功的欧洲运动员。看一下格罗夫，格罗夫的4.80米第二次尝试。

又是失败了。对于格罗夫来说，4.80米就在挑战个人的最佳成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4.75米。凯蒂·穆恩，助跑保持住速度，还敢起跳，还是转体没有能够做好，空中动作没做完整。因为这两天的布达佩斯夜间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虽然说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东欧的平原上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再加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多瑙河畔，在水边，所以说这个温度可能要比市区里要更低一些，尤其是体感温度。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4位，但是之前呢，他在世界纪录的这份榜单上跳过5米，就是在2016年的9月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造的。在他的身前只有希多罗瓦、舒尔，还有伊辛巴耶瓦。

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一跳，保持住，还敢起跳，转体，哇、太可惜了。如果说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的话，在空中最后那一下蹭到横杆，非常的遗憾。他已经无限接近，去越过4.80米的高度，还是像之前那样，他的身体核心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就距离横杆太近了。转体动作可能做的实际上稍微早了一些。哈纳摩尔4.8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就在两周多以前，哈纳摩尔还从来没有拿下过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冠军。而且哈纳摩尔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现在是分站赛3连胜和钻石联赛总冠军，来到终极冠军赛。安吉丽卡·莫泽，瑞士选手，来看一下4.85米的高度，基本上赛季的极限了。他敢起，他这一条运气不错，横杆在空中颤抖着，但同时呢，他这一条成绩是有效的。他的特点是助跑节奏非常的稳，他杆的上引呢，基础力量能够保证他随着比赛的深入，仍旧是有体能去完成最后一下的上引动作。4.85米这个高度一次通过，横杆已经在掉下来的边缘，但是最后还是留在了他该停留的位置。哈纳摩尔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这动作他在助跑的最后这几步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导致他上引的这个动作其实呢也是有瑕疵的。来看一下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老将桑迪莫里斯4.90米高度，第二次能不能突破？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卡杆节奏不错，空中节奏真好，漂亮。这条之所以说它的节奏不错，就是助跑最后那几下蹬地，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的经验和信心。看这里，他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在过横杆的时候，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瑞士选手莫泽，安杰丽卡·莫泽的4.90米第二跳，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他此前4.8085的表现。节奏不错，起，还是体能的消耗，他的助跑节奏是很稳的。卡纳莫尔4.90米最后一次尝试了，到了一个小步子，最后节奏没问题。两位美国选手都越过了4.90米的高度。他最后这一跳啊，稍微有些调整，就这里插杆起跳的动作之前，助跑节奏略微有一点放缓，但是呢，整体的初速度和速度的转化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到了空中，他的体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阿德莫尔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不、哦，这跳有点遗憾了。因为布达佩斯在夜里的温度大概也就15到17摄氏度，所以桑迪莫里斯在比赛之前也脱掉了他的长裤。看来4.9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最后上瘾的动作和线路呢，就有一些偏转。

汉德摩尔在4.95米的高度上第二次尝试，

0: 他的上一跳呢，可以说空中动作还是比较出色的。只不过他最后转体那一下影响到了他的过杆，身体的腾空高度是足够的。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第二次尝试了，保持节奏，抬杆起。年轻人也是会受到体能影响。这一跳在上演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线路发生了偏移，不是特别的稳定。卡特莫尔第三次尝试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非常遗憾。他首先身体能力上能够去跳过4.95米，但是在过杆的技术细节上还是需要继续打磨。尽管此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4.91米，4.95米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突破个人极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桑尼莫里斯，挑战他个人极限的5.5米，插杆起跳。哦，这跳呢空中动作都没有做完整。但是今天老将的表现和老将的经验，这是帮助他走得更远的原因。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最终的冠军归属，桑尼莫里斯4.90米的高度，哈纳莫尔也是跳过4.90米，但是他屈居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刚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多卡斯·埃沃伊，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凯·海洛姆，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以及法国选手吉耶穆，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两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和卡拉尤。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不断的刷新。
1: On your marks.
0: 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都曾经站上过世界最佳榜单。女子1500米的竞争已经开始了。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他在布鲁塞尔是跑出了3分54秒05。同时呢，杰西卡·赫尔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钻石联赛最终的冠军得主克劳迪亚卡奇米耶斯卡在布鲁塞尔战士实现了夺冠突破性的成绩。另外呢，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埃沃伊和奥运会的亚军杰西卡赫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就差0.01秒，以及刚才现场介绍过的欧锦赛的冠军亨特贝尔在今年夏天包揽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大赛的冠军。其实很少有选手能够像波兰的选手卡西米耶斯卡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爆发期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终极冠军赛开始之前几天实现了个人的突破，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个人 PB 突破了1秒多，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波兰全国纪录。他特点就是今年的世界大赛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这一枪比赛出发之后

选手基耶莫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的身旁就是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一众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包括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埃沃伊，

了800米的冠军。之后呢，在国民团欧锦赛是斩获了1500米的冠军。那场战术大战，他是4:07.78，击败了卡奇米耶斯卡。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5月份的绍兴拿到了冠军，短暂占据过今年的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的头名。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选手希尔茨这个时候在往前追，让领先选手的这个牌面要变得更宽。杰西卡赫尔的位置走在最外道，还是跟住了希尔茨。这几位非洲选手真的是沉得住气，前面几位欧洲选手已经几乎要拼到刺刀见红了。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包括美国选手希尔茨和麦凯，以及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看这个阶段，卡奇米耶斯卡逐渐是来到第一位，他要开始加速了。同时呢，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开始了直接竞争。1500米的最后一圈，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在欧锦赛上的竞争是延续到了终极冠军赛上。还是卡奇米耶斯卡现在保持着些许的领先，但是亨特贝尔也在往前追。最后卡奇米耶斯卡3:57.56，休整之后的成绩3:57.55，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3:57.72，第二名完赛。希尔斯是3:58.16。2001年出生的卡奇米耶斯卡，在今年的世界终极田径冠军赛上是笑到最后。算是联赛的总冠军，把他的优势保持了下来。这枪呢，他从开始之后就是跟住领先的选手，跟住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中间遇到了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的挑战，把两个人从欧锦赛上的这个对抗延续到这块体育场。而且最后两个人的冲刺阶段啊，都是频繁的用摆臂去带动自己的脚步，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坤是进入到了决赛。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希腊选手腾托格鲁，马上要开始他的比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呢，牙买加选手盖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击败过腾托格鲁。此外呢，还有像艾哈莫和萨拉伯尤科夫这样的奖牌级别的选手。看腾托格鲁的第一跳，上来之后应该就有八米的成绩，八米以上的成绩。8米16，先有一个有效成绩。我们看到张明坤在场边是做了准备。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塔杰盖尔。看他的助跑，保持节奏，上板，还算是比较轻盈的整体跑姿，但最后起跳之前的节奏没有完全加起来。整体感觉呢，这一跳起跳之后身体发沉，起跳角度并不够大。7米52，这一跳呢上板也没有能够完全踩上。盖尔呢可以说非常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在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之后，他说过，就今年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备战呢不必急于求成，需要耐心的打磨自己的状态。来看一下保加利亚选手萨拉伯尤科夫，他步子非常大，

0: 萨拉布尤科夫、艾哈莫，包括中国选手张明坤，这都是今年冠军的有力挑战者。萨拉布尤科夫这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但是呢上板又没有能够踩上。瑞士选手西蒙埃哈默，看下他的这一跳，保持速度节奏，上板起跳漂亮。埃哈默在第一跳就给了腾托格鲁一个下马威，因为8.16米从来都不是这些人的极限。哎呀，这一跳太可惜了，探出了一个斜尖，成绩是无效的。来看一下腾托格鲁的第二跳表现，在今年7月份的希腊全国锦标赛上，他是跳出过8.66米，这是近7年全世界的最好的男子跳远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漂亮，这跳距离够远，先要看一看成绩是否有效。有效成绩，他在俄勒冈世锦赛的备战周期呢，可以说是特点就是脚步非常的轻盈，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每一步，他的加速状态都变得特别的扎实。看一下他的成绩测量，8.35米。腾托格鲁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布达佩斯完成他的复仇，因为最近8场比赛跳到8.4米以上。艾哈莫他的第二跳上板没问题，先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有8米。因为艾哈莫在今年的赛季当中呢是跳出了8.51米，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佳，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能够排在第二位，因为上一跳的踩线，所以这一跳留出了非常充足的预留空间。腾托格鲁的第三跳，保持速度起跳漂亮，是一跳比一跳状态更好。这跳即便是不能突破8.35米，但是也是无限接近8.35米。
1: 必胜，
0: 8.27米，这个成绩在世界大赛上可以说也可以去竞争一下领奖台，尤其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这一跳没踩上板，

拉菲斯，这里也是他2023年夺冠的赛场，看看他这一跳，冲刺速度起跳，看看上板有没有问题。因为刚才看他上板的位置呢，是非常接近那条停止线，这条成绩无效踩线了，最终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8米35。接下来出场的是萨拉伯尤科夫。萨拉伯尤科夫在今年也跳出了个人的 PB 8米49，这是一个04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是仅次于滕特格鲁和艾哈默。看他的这一跳，速度很快，很强势，起跳。注意看他的脚步位置，这一跳成绩有效。目测的话，他是超越了滕特格鲁的8米35。等待一下成绩测量吧，8米34，实在是可惜，只差0.01，只差1厘米。他还跳了一个后空翻给现场的观众。再来看，他冲起来节奏非常好。上板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点点鞋尖儿，那样也许成绩会更好，但是运动场上没有也许，没有如果。还剩下埃哈默的最后一跳，他的目标就是滕特格鲁的8米35，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8米07。看一下艾哈默的表现，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加节奏，上板起跳，哦，差一点点。他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这条跳完之后，滕特格鲁不用担心了。艾哈默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剩下三跳都是无效成绩。这跳太想发力了，踩线了。下面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阿瓦罗夫，看他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8米。保持节奏，最后还是有一点可惜。阿瓦罗夫呢，也算是中国选手在亚洲范围内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在最后呢，祝贺滕特格鲁有惊无险的收获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远冠军。他的冠军成绩8米35。中国选手张明坤7米67，收获第七名。好，下面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决赛。第九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八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基斯特·格塔乔。第七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吉利·霍奇金森，八零奥运会的冠军。
他此前是一直有伤。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布罗德斯博尔，也是之前的女子四百栏世界冠军。他是转向来到了八百米。第五道瑞士选手奥黛丽维罗，美国选手艾迪生怀利，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在第二道的这是瑞士选手罗萨米利亚，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瑞士选手维罗跑出的1分53秒70，他是在苏黎世站创造的这一枪成绩。同时呢，这一枪成绩也可以在世界最佳的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罗在巴黎站，在苏黎世站不断的提高自己的 PB。而基里霍奇金森呢，今年是跑出了1分54秒87，打破了室内的世界纪录，并且在托伦拿下了世锦赛的冠军。而进入到室外赛季啊，维罗是异军突起，成为所有人要去追赶的目标。奥运冠军霍奇金森在今年因为国生机的伤势缺席了苏黎世站和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而费姆克·布罗德斯波尔，他第一年参赛八百米就把成绩提升到1分54秒71，总决赛的时候只是落后维罗0.06。现在处在前三位的瑞士选手维罗、布罗德斯波尔和霍奇金森，三位来自欧洲的选手。而布罗德斯波尔在转向到八百米之前，他是四百米栏和荷兰4x400米女子以及混合接力队的主力成员。

0: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霍奇金森超越了布罗斯波尔，但是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看最后的撞线，维罗把他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撞线成绩1分55秒90。
1: Thank you, so amazing. Thank you.
0: 最后，霍奇金森是收获了第二名，1分56秒26。布罗德斯波尔1分56秒74。对于转向而来的布罗德斯波尔来说，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项目。维罗今年的成绩真是出色，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88。霍奇金森的状态因为伤病的缘故充满了变数，欧锦赛之后再次不敌维罗，他的腘绳肌伤势现在还需要时间。

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阶段，布洛德斯波尔没有办法拿出来他在400-400米接力和400栏最后时刻的那种出色状态。维罗则是一如既往的强势。这是属于维罗的时刻。维罗现在已经无限接近80年代的女子800米的成绩了。那个年代的世界纪录是1分53秒28，历史第二好成绩是1分53秒43。也看他接下来这几个赛季能否继续突破自我，去接近历史榜单上那些传奇的数字。维罗的这张一寸照，当时还戴着框架眼镜，祝贺维罗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

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欧洲冠军，同时在世锦赛的200米比赛当中也站上领奖台。牙买加选手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吉娜·克莱顿。在第三道，这是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逆转夺冠，当时在第九道。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字幕给的是范德维肯，但其实呢，这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这是范德维肯。

首先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在英属威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来到现场的情况下，杰夫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将成为女子100米这个单项两位最有力的争夺者，因为他们两个是并列本赛季跑出10秒70，而且都是在苏黎世站。而沙卡里·理查森，他非常熟悉这条赛道上夺冠的滋味。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比赛开始了。皮纳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夫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夫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阿尔弗雷德10秒74，理查森是10秒76。这枪成绩比他在全美锦标赛上的10秒77要快了0.01。这时候可以和家人去庆祝了。杰夫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而杰夫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10秒62的夺冠成绩呢，也可以在女子百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5，仅次于她个人创造的世锦赛夺冠成绩10秒61。她的身前就是弗雷泽·普莱斯、汤姆森·赫拉以及格里菲斯·乔伊娜。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夫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要知道他现在是25周岁，也正是运动员最黄金的年纪。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二道的这是南非选手辛比尼，也是世界接力赛的冠军，南非4x100米接力队非常关键的第4棒。
美国选手科尔曼，里斯丹科尔曼，他的前程是他的优势。第四道，2025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冠军，牙买加选手奥布里克塞维尔，他的非常强劲的后程能力。第五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博茨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x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他是在第二组半决赛当中突围成功。在他的身旁，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阿贾伊今年跑出过9秒84的世界第四好成绩。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和塞维尔一组。杰弗逊伍登，包括其他的美国队选手，这都是在屏幕前，在现场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

0: 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这枪左右两侧，科尔曼和贝德纳雷克给他的压力不小。罗尼贝克这是9秒93的成绩，看看科尔曼，这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1: USA baby，
0: 他给他的美国队队友加油。莱尔斯因为受伤没有办法上场，但是这次依旧是来到了布达佩斯。这届田径终极冠军赛可以说是把一切交给运动员，让他们去展示自我。在赛前有亮相环节，这是在开赛之前的亮相环节，不是在发令枪响之前的亮相环节。而在赛后呢，也会有专属的运动员派对，同时像莱尔斯这样的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去担任这届终极之星，又是赛会的主持人，也是创意顾问。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然后这枪的遗憾就留到下个赛季吧，留到北京，留到鸟巢的2027田径世锦赛上，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秀再次冲到我们的面前，会不会有人继续向着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去发起冲击。

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2026年的田径终极冠军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属于贝德纳雷克。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Let's go. I need two choppers.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的转播。这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是美国队和匈牙利队，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开场呢，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突分来打开局面。在吊篮下，匈牙利队的后续轮转防守跟得很快。今天双方从首发的安排上来讲，匈牙利队跟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面对日本的首发一样，二号队长卡考奇基什，九号施图德尔，十一号阿霍，十四号尤哈斯跟二十一号莱里克。美国队的先发，七号库珀，八号格雷，十号队长斯图尔特，十一号科里尔，以及十三号杰克杨。匈牙利这支球队，它的整体防守的强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能够给美国队一些消耗，而且在上一场比赛面对日本队，他们的三分球投得非常出色，也是取胜的关键。刚刚说完，外线十号阿霍发炮命中。上一场面对日本呢，匈牙利队投进了十一个三分，在之前的比赛里，他们的单场三分球命中数都没有超过六个，所以三分球也决定了这支匈牙利队的进攻上限。这是绝对的个人能力，克里尔的在对抗之后的终结稳定性不错啊，这球拆得非常快，尤哈斯篮下，这球被克里尔盖了，这就是这个垫防做得很好啊。但是你看打不进之后呢，匈牙利队呢他快速地回到阵地的防守，退防速度比较快。其实匈牙利队能够闯进八强啊，这绝非偶然，他们打日本队打得非常出色，三分球呢也很好的控制住日本队的发挥的同时，也打出了自己的优势。斯图尔特罚球命中，中路选择三分球，这个球是吹了犯规了。美国队呢已经是在女篮世界杯的赛场上自设置有四分之一决赛赛制以来，连续七次赢下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所以今天呢他们也是志在必得。今天美国队呢手感还是热得非常快，再转出来，四十五度再打挡拆，斯图尔特面对双人包夹防守，给到切入的科里尔美国队打的还是非常的从容啊，看得出来呢他们面对匈牙利这种防守呢比较适应。莱利克好球，
0: 考虑。
1: 美国队的突然上抢，把球抢断。斯图尔特反击打进，那比分来到了13-7。在第一节只打了4分多钟的时间，美国队就已经是拿到了13分啊！这进攻的效率是比较高的。这匈牙利的整体发挥还是不错的，开场呢能够有稳定的得分，只不过美国队他这个防守反击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暂停回来继续欣赏比赛，目前美国队手里握有6分优势，看看匈牙利队如何来解决。今天美国队这种高压逼抢的强度之下甚至没有犯规。第一罚命中，这次罚球整体不错。匈牙利队这第一节能把比分还是僵持住，实际上已经是有不错的发挥了。美国队三分球再中，格雷，美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库珀失误了。本届世界杯呢，格雷他在场均的得分上是3.7分。实际上呢，这一届美国队他的场均得分相对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伯克斯跟斯图尔特身上啊，进攻点比较分散，没有说某一个点得分特别高的球员。美国队这个防守呢，持续给匈牙利队施压，吹着阻挡犯规。匈牙利做人员调整了，换上22号的特纳，这是38岁的老将。压缩防守，他效率太高了，这半节多一点拿了18分了。伯克斯再找斯图尔特，这个球啊，其实传球的线路和意识还不错，只不过呢，传球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还是有防守人来照顾这一点，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干扰。匈牙利队呢，现在就是顾得了防守人，但是篮板球卡不住位置。第一节比赛， 匈牙利队已经有四次失误了。哦，三分球又进了。美国队用了六分半钟拿

23分啊，似乎是又是找到了他们熟悉的比赛方式。克拉克上来之后，中线继续逼抢，双人夹击。裁判员给了一个争球，美国队的球权。这场比赛如果说就双方的世界排名来看，匈牙利第19，美国队第1，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实力差距啊。又一个进攻篮板，再转移啊，博士顿刚刚进过三分，再中。波士顿上来呢，三分线外两投两中。那合传球失误了。这种快节奏的比赛呢，往往就会增加失误数。哇，这一下摔得可不轻啊。直接顶翻了追防回来的阿霍。这下撞得非常凶啊。这下先是腿部有一个对抗，这一下是冲击力比较大的。阿霍重新呢站起来，现场的观众也被他送上掌声。虽然现在在第一节的比赛里，匈牙利的整体进攻被完全的遏制住了，但是队员们在场上的拼劲儿还是值得肯定。其实很多球队呢跟美国队交手，这种实力的差距呢，大家可能从结果上会认为美国队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但是我们更看重的是整个比赛的过程。三分球投进，先解决得分的困难。美国队还是打转换，这个速度推得非常快。这球自投自抢，因为没有碰篮筐啊，所以是24秒为例了。科里尔现在在篮下，他这个身形和技术特点啊，在篮下的。

终结还是非常强势的，八分了，今天只丢了一个。博克斯，再要篮下科里尔，科里尔。

最后七秒钟，克拉克行进间的配合给到跟进的李斯，将球打进，完成了一个压哨的上篮。在本届世界杯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第一节就拿到了36分啊，进攻端呢是火力全开，这种进攻的效率呢也展现出美国队的整体的进攻能力啊是更为突出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第二节的比赛啊。第一节过后呢，美国队已经是拿到了36分啊，这个得分效率非常高。第二节美国队还是在后场用了伯克斯跟克拉克的组合，从失误方面来看，刚刚这个失误是美国队今天第二次失误，而匈牙利队单节已经有8次失误了。今天如果说三分线外手感不佳的话，可能对于匈牙利队这个比分上看上去悬殊会很大，因为他们现在好像在篮下并没有获得太好的机会啊，吹了匈牙利一个2次运球，

我们看到这个机位啊，也是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是新增加了一个滑轨的机位，就在屏幕的下方，也是让观众呢更加沉浸式的去欣赏比赛。阿霍和尤哈斯的正面挡拆，反击打进了。因为李斯呢，他是整个机动性比较强的一个内线啊，个子不算高，但是说呢，跑动的能力和出手都还是非常快速。所以现在呢，让匈牙利队在场上就是只能是外线的远投为主啊，这种进攻策略的稳定性不够。那不容易啊，终于是投进了一个三分球。换人了，换下刚刚投进三分的特勒克。换上了八号拉特考伊。换上了九号施图德尔。

中线逼抢现在给的压力越来越大，掩护尽量不换。哦，三分球中，刚刚上场的舒图德尔命中了三分啊，连续两记三分让球队快速上分，又是一次抢断啊。美国队呢因为领先比较多啊，这个失误也开始增加了。这球两次运球了，确实斯图尔特虽然是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他这个防守的经验还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预判啊、挤位啊、下一步啊都还是非常的清楚。直接投三分，克拉克，这是在克拉克的投射范围以内。看外线的机会，再次命中，库珀，确实匈牙利队虽然分差比较大，但是必须要肯定的是他们这支球队的这种赛前的制定计划和比赛的临场执行还是不错的，因为他们知道今天需要有更多的三分球才行，所以很多时候第一机会他们快速是会果断出手，篮下的机会一旦出现也是要更加坚决。这一节目前为止呢，匈牙利队比分咬得还是很紧的，这一节单节美国队只赢了三分。第二节比赛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目前美国队已经是得分上了50分，不过在第二节匈牙利队的进攻呢也比之前要好很多。还是要三分，这球就是还是想打得更细一点。

吹了杰克杨的进攻犯规。

再转移出来，匈牙利的逼抢比较积极，篮下打中。这一节呢，美国队的进攻效率没有第一节那么高啊。现在是刚刚这一球打进是美国队单节第16分。吊得不错，还是对于对方的防守有一些忌惮，追身三分打进了。这格雷这个追身的反击能力确实很强啊，推进到前场直接完成攻击。

0: 每个队现在是守了一个，还是守盯人啊？因为一般来讲，每个队都是守盯人，很少守联防。扑得不错。还是寻找外线投射的机会。其实这个比赛里呢，匈牙利队也一直是尽量的去扬长避短，他们减少更多的持球，用远距离出手和这种传导球来避开美国队有压迫性的防守。反击越来越快了，美国队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又重新找回了进攻状态。世界杯呢，在小组赛阶段，曾经法国队呢是单场拿到过111分，战胜了尼日利亚。就看看今天美国队啊，能不能够再刷新这个单场的得分记录。在 A 组呢，日本队是和马里那场比赛单场拿到过102分。B 组是最高得分是法国的111。反击又进了。哦，好球！21号莱利克的三分球再中，看看反击能不能够打成。球格雷又把球给破坏了，好在是跟进呢，莱利克还有中距离，莱利克连续得分，美国队掌控最后一攻的球权。半场比赛结束了，目前呢比分来到了59-30啊，半场是美国队接近60分的得分，也展现出了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第一节拿到36分的情况下，第二节拿了23分啊，整体来讲呢，匈牙利队还是尽己所能，希望能够缩小分差，那双方的实力有一定的差距，第二节匈牙利是拿了18分，单节又落后5分。下半场我们还是看匈牙利能否继续延续自己今天这个技战术策略，同时美国队能不能够去刷新本届世界杯法国队创造的单场111分的这个最高得分。稍后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重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这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跟匈牙利队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上半场美国队是59-30领先匈牙利队29分。第二节呢，匈牙利队整个进攻的要比第一节要好啊！哇，下半场回来之后的科里尔再命中一记底角三分。下半场美国队这边先上了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斯图尔特、11号科里尔跟13号杰克杨。匈牙利这边呢是2号队长塔克什基斯、9号施图德尔、10号克雷克、14号尤哈斯跟21号莱利克。哦，这个球是以为投进了，尤阿斯以为投进了，准备发底线球呢。24秒为例，其实这个球呢就是还是场上呢要专注一点啊。这球防守也封到位了，把这一下顶到了嘴上啊！啊，两个人这个一下撞的还是不轻的。啊，顶到额头上了，这是头碰头，这下应该是非常疼的啊。啊，这是头碰头了，顶到眼眶上了。哇，这一下真是冲击力非常大。库珀是一个降重心的加速，撞到了斯图德尔。下来缓一缓，这下因为冲击力确实不小啊。

杰克杨目前得分也已经上双了，他是美国队第二个得分上双的队员。阿霍再把球交到篮下，尤哈斯，斯图尔特的防守啊，一直是罩在尤哈斯的面前。克里尔单打了，这就是个人能力了，先挤靠再撤步。杰克杨再给克里尔，莱利克，这球稍微有点低，没有办法直接起身进攻。这案例打得非常放松嘛，莱利克，这个是13号托雷克。这里换上11号约瑟波维奇。克里尔拿到了进攻篮板，

库珀今天已经拿到了六分，五个篮板，两次助攻啊，整体数据呈现是比较全面的。美国队现在呢是上了五号希特龙啊，库珀底角三分球再中，库珀、科里尔还有杰克杨现在得分都上双了，应该是随着比赛的再往后发展，美国队应该会有至少是

五到六个人有可能得分上双。哦，这边呢，希特龙好像是又碰到了面部啊，一直没有起身。有就你会发现这场比赛虽然说看上去胜负的悬念没有那么大，但是双方的球员在场上都还是非常拼啊，这是对于比赛这种专注度，对比赛的尊重。好像是这个肘部顶到了，也是出于对队员的保护啊，先换下了，克拉克上了。再找底角，科里尔又回到了科里尔手里。哇，这是格人拿到了进攻篮板啊！好球，克拉克这个球传球隐蔽性比较强的，他先是往上线一个拉扯，哦，希特龙这边要直接回更衣室了，应该是要去接受一下处理和检查。随着这个球打进之后，美国队现在来到了78分，领先匈牙利队已经是比较大的优势了。第三节单节打出了一波19-7。

现在第三节比赛还有3分55秒，比分是78-37。第三节的美国队这个防守强度还是在进一步的保持着，就持续施压会让对手的进攻出现一些起伏。对，它的整体平均高度并不是很突出，它每个点呢相对这种特点的平均化，整个内线都是1米9出头，所以它整个阵容机动性会非常强。你像尤哈斯1米95，其实他要比美国队第一高度要高，但是高呢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获得主动。哇，这球防得漂亮啊！

现在伊利亚分上换下了波士顿，匈牙利换上了十号阿霍。克拉克还是要三分，里斯拼下了一个进攻篮板，霍华德的三分球命中了。现在匈牙利队已经没有办法给美国队持续施压了，基本上你看霍华德这种出手的面前也没有太多的防守干扰。现在有很大的概率呢，三节比赛美国队可能得分就要破90分了。

这球防得不错啊，没有给佩奇太多的空间。李斯再转出来，霍华德相同的位置再中啊，连续的左侧底角区域的两记三分。拉特凯伊，好防，李斯，这球还是高度受限啊，被塔考奇及时直接给防住了。这人从当中运球很容易失误，李斯，克拉克反击打进，美国队拿到了第86分，他们现在应该目的就是想要在三节先突破90分，利用失误得分，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对比啊，35-2。又一个三分来自佩奇伯克斯。还以三分，卡尼亚西的三分打进之后，美国队想要再追身反击，造成防守犯规。哦，三分球又进了。决赛现在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作为落后的一方呢，反倒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了。李斯想要打一个，这球是一个压哨的进攻。最后是在时间结束时完成出手，美国队用了三节的时间拿了93分啊，平均每一节要拿到31分，第一节和第三节都是在30分以上啊，展现了非常强的进攻效率。匈牙利队呢，三节拿47分，实际上其实也可以接受，只不过今天跟美国队相比呢，这个分数还有点少，也确实能反映出双方的实力差距。美国队和匈牙利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球呢是在干扰之下出现了回场违例。

追了22号特纳的打手犯规，给克拉克两次罚球。反击又来了。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霍华德的整个进攻效率很高啊。霍华德可能在后边的比赛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首先是他这个三分球外线的感觉是非常出色的啊，而且他不占用太多的球权。今天这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美国队大概率啊，就是打破小组赛法国队打出的单场111分的这个分值，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

李斯还是脚下快啊，他能把位置锁住。又一个进攻篮板，双方呢，这匈牙利的是在第四节回来还没得分，美国队呢是只投进一，只拿了三分。约瑟波维奇是拿到了个人的第九分。好球。

莱恩哈霍华德呢，这是拿了十五分了，上场十五分钟拿了十五分，效率很高啊。博格斯再给外线，匈牙利队呢，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一直是希望能够打出自己想要打出的比赛内容。希特龙应该说呢，在场下调整了之后问题不大，又回到了场上。再次换上克拉克，匈牙利队换上了13号克勒克。希特龙的突破得分，帮助美国队啊，这场比赛是打破了100分的得分。侧面掩护，来找底角，克拉克又是突破完成得分。球在积极的转移，但这个球还是没有完全的传导出绝对的空位。美国队现在整个上球速度是比较快的，博格斯的反击三分，匈牙利队对于篮板球的保护今天一直是很积极啊，虽然从篮板球

数上是落后美国队，但是他们能够抢到12个进攻篮板啊，这也能反映出对比赛的积极性。有一个细节啊，就是呢，在这种防底线球的时候，其实场边主教练和在替补席上的助理教练，他们都在提醒场上的队员去怎么防啊。应该就是说，整个教练组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他会根据赛前去如何去准备，如何布置，对于对手的这个底线球战术怎么来去有准备啊，都是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吧。

第四节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啊，这个球给的好啊，这个给的非常有隐蔽性，伊利亚芬。卡拉克还是在给第一线压力，好球，这球呢，尤哈斯的传导球是很准确，队友也能判断及时，同时在这次发底线球的时候，匈牙利又成功破坏了美国队的进攻，又为自己争取回了一次前场球权的机会。好球，匈牙利防的也不错，再找远角，有夹击，再出球，看看三分，现在呢，距离法国队单场111分的得分，美国队还差5分。虽然这个得分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啊，不过也能反映出一支球队的持续进攻火力。目前呢，在第四节，美国队单节只拿了13分。好球，匈牙利队的反击打进，还获得了加罚的机会。13号特勒克，三分打成，再转移，伊利亚芬抢突篮下，左手没有打进，还吹了

打手犯规，给两罚了。每个队第四节整个进攻效率下降比较快啊，而且失误也多了一点。克拉克，伯克斯，双方都还是在这种激烈对抗之下非常友好啊，主动的拉起了伯克斯。每个队呢，之前在女篮世界杯上呢，曾与匈牙利交手过三次，三次全部获胜。这第四次交手呢，美国队再次取得胜利。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比分呢是108-56，美国队战胜了匈牙利，成为了第一支闯进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本届世界杯呢，夺冠热门球队之一的美国队，目前看上去他们并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比赛是由席瑞为您在德国柏林前方带来的解说评述，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画面来到天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对阵越南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了让你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在现场的评论席是继续请到前中国女排队员惠若琪和您一起关注比赛。惠指导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0: 比赛已经开始了，先是越南队发球，中国队打一攻，四号位好球上来，吴梦洁拿到了第一分。今天中国队在首发球员的安排方面呢，跟上一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一样的，二传位置是14号谢正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两位主攻是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副攻线7号王媛媛，8号陈厚宇，自由人18号王梦洁。打一个战术攻啊，也是核心攻手帮着球队先拿第一分啊。越南的首发二传14号武士金钗，接应是3号队长陈氏清翠，主攻线5号裴氏硬草和6号范琼香，副攻线10号黎如英和26号陈氏碧水，自由人是12号阮庆当。郭耀宇2号位进攻打手出界。目前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四强啊，已经是产生了3支球队，下半区是日本和泰国会师半决赛，而上半区伊朗已经是提前锁定一个席位。这球吊球成功了。
1: 今天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场上的乱球，而且尤其是2、3后卫对方的一些跑动进攻，因为我们

0: 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我们对对方的这种复攻的背后跑动球啊，其实拦防的不是特别好，所以为了后面就是更多的硬仗，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状态调整起来。
1: 是的。这球是界内球。越南队这个十号副攻手黎如英啊，虽然他身高不高啊，官方的数据只是不到1米8，但是他的整个跑动很积极，弹速也很快，中国队要小心一点。一传不错，快攻得分，陈厚宇。看看中国队的发球，发前排的攻手，自接自扣，赵一山小斜线，机会，好球啊！
0: 还是要给赵一山上一些速度啊。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的亚锦赛，这个庄宇山打得还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较比之前吴梦洁的回归，让他的心里边更定了。之前我感觉庄宇山还是就是想把各方面都做好，有时候想的很多，压力很大，反而束缚了自己。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他是打得非常的淡定。
1: 而且在今年的赛事里，不光有稳定的进攻表现，好多他在后排的这种防守质量，
0: 对，
1: 帮助球队打出很多高质量的反击。前有庄宇山，这边呢吴梦洁的后攻也打下去了。
0: 是的，吴梦洁也是伤愈归来，这几场球也是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1: 底传还不错，从小组赛看下来呢，越南队实际上他的两个副攻发挥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呢出现一些机会之后，转换得分或者是给球的质量还是不错。这球打到了。
0: 今天也是后攻主动出手的次数也是变多。
1: 今天看得出来，谢胜宇一上来还是积极的调动几个攻手啊。
0: 对。
1: 组织四号位，这球打到了后排的空档上。本届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是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前三名是获得2027年世界杯的资格。皮拉开四号位，好球啊！吴梦洁面斜拐直。
0: 就这个弧度来讲，攻手还是能够借势的上力的。
1: 就上一场比赛是吴梦洁本届亚锦赛第一次首发，其实跟中国台北这个比赛呢，过程前两局还是打得比较焦灼啊，吴梦洁表现非常出色。中国队现在还是需要在发球方面呢，再给越南队一传一些压力。
0: 来带动自己的拦防，
1: 是，
0: 也是要看住对方的这个重点人啊，陈氏清翠，因为他不仅是他主要得分手，他经验也是比较足，因为他自己在这个日本联赛打球，然后也征战过很多的亚洲职业联赛。
1: 这球没落地，先打完这个回合，
0: 组织反击，
1: 身后球，这球没有配的特别顺啊，但是转化成得分了。这球没有关系啊，就是还是要多多交流啊，争取把这个跟副攻的身后球配好。啊，一传还是到位了。哎，
0: 还是拦网要慢一点。
1: 对，因为今天的对方这个攻手啊，可能 如果手给的太早的话，他会有更多的
0: 接手，他会瞄着你的手尖打、啊、
1: 对，
0: 前缺、
1: 嗯、好球，吴梦洁的四号位进攻得分。
0: 我觉得现在谢胜玉他这个四号位的速度慢慢拉起来了，接下来就是看他的二号位的速度能不能再就快起来。嗯，因为之前能看到谢胜玉每次上场，他想把每个攻手的球传好，但是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一二点的这个节奏的拿捏。嗯，就我们现在还是要串起来打，这样的胜算会更高。好球啊！
1: 确实，攻手的调整能力也很强。来全场的加油声，中国队。因为今天呢，实际上越南队在网口上的高度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像有一些进网球，庄宇山处理起来也没有问题。
0: 对，整个这个亚洲的比赛，庄宇山这个身高也算是比较高的攻手了。
1: 一传还是到位，被飞，中国队拦回，
0: 慢跳。嗯，就也是从这个缝隙穿过来，嗯，我们说就嘎鸡窝下面穿过来。
1: 他这个六号范琼香啊，是除了陈世清翠以外越南的第二进攻点。嗯，好球啊，胡翔宇二号位的斜线。
0: 下沉、嗯、
1: 好发球，对，发球慢慢有变化了。你看现在越南队拿到八分啊，其实他这八分基本上一传都是到位的，
0: 对，
1: 所以他的转化得分效率是比较高。我看看这次越南队的暂停。越南在上一届亚运会和上一届的亚锦赛都是取得了第四名，但是现在呢，他们球队的阵容上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啊，之前的一些核心攻手是缺席，所以目前对他们实力还是有不小的影响。再压一下前排的主攻，好球、啊、一发带篮。
0: 哎呀，这个可惜啊，因为一般这种球自由人就会来上球了，但这个时候自由人不在场上，
1: 对，
0: 后面的球员还是要主动一些。
1: 他就打你副攻这一侧啊，他其实是掉了一个心儿。
0: 对，嗯，就正常来讲五号位来比较好，因为其他的攻手还可以有效进攻。
1: 发球失误，越南队发球下网，继续拍手，一起加油。拍手！中国队来到了龚翔宇的发球轮，我们要持续给对方施加一传的压力。一传到位了，好球！庄宇山在保护，最后人防守起球，
0: 篮网慢跳，
1: 再给后三。好球、
0: 啊、王梦洁也是、啊、两板非常漂亮的防守。我发球、嗯、
1: 一传直接过网，这个球没有把握住探头的机会，被飞。二号位直线，王梦洁再放一个，还是给后三。四号位，庄宇山的四号位扣球得分。啊，这两三分啊，王梦洁这后排防守质量很高。
0: 对，而且中国队打得非常耐心。嗯。
1: 罚陈世清脆。这个发球还是很有针对性的，发球呢就是压他们的核心攻守，把他这一点先发掉。越南队呢这两个暂停叫的比较快啊，距离比较接近，
0: 因为现在分差比较大了，但是越南队也没有更多的人好换了，因为刚才热身的时候咱们不数了一下，他们现在一共有12名队员。
1: 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可调配的余地，所以呢我们更要给他的攻守有持续施压，当出现起伏的时候他就缺少了一个换人调整的机会。好球，中国队双人篮网得分。
0: 陈厚宇这次比赛啊，他整个篮网发挥还是不错的，就是不是着急去冒高，而是把手打平，然后有效的这种篮网过网点。接内。
1: 对。
0: 宋湘宇这发球变化也很多，前一个后一个，不停的在调动对手。
1: 对，这个球呢，直接是发前排的攻手，他出现了犹豫。然后再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好防守，轻拍过来，中国队机会冲进短球，北飞，好球。陈厚宇先是一个篮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又打出了一个短背飞。新胜玉看来跟陈厚宇的这个背后球配合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对，那陈厚宇还是要想办法稍微再早点，因为感觉稍微有点仓促。机会，中国队换人，
1: 越南这边换上了一号的阮氏查美。
2: 6号下5号凋零上，
1: 另外也换上了9号的韦世燕妮啊，二换三，
0: 两边都是两点换三点。10号杨
1: 书明上，中国队这边呢杨书明换上，另外二传方面的刁林宇登场。调整，
0: 好，
1: 大斜线，庄宇山大斜线得分了。庄宇山这届赛事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的稳，特别的，就刚才你说特别定，他很多球给他处理过来，即使有一些波动，他好像也能把这个球处理得很好。
0: 对，我觉得客观上因为亚洲队伍嘛没有特别高，我觉得心里边的这种网口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刚才也说到就是吴梦洁的回归，我觉得大家这种心里边的这种定的这种感觉还是会不一样。
1: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非凡，
0: 加强一下后排。
1: 好球，这个球的力道很扎实。
0: 对，刁林宇这个二号位翻的不得不说，他因为他这个很快，但是有球头，所以攻守比较好借劲儿。
1: 直接发自由人失误了，中国队又一个 ace 球，第一局比分来到了22-11。
0: 陈侯宇今天的第一局打

0: 的还是很积极的，包括他前面参与这个前区的接发球，其实那个前区的小球已经很长了，但是他还坚决接，然后到拦网和进攻都还是很积极的。
1: 机会四号位，越南队推攻啊，配一个快攻，
0: 哎呀，
1: 着急了，这个球，这球其实不好打啊，一过网呢直接就是快速下坠。
0: 其实小吴反应的是很快的，而且也可以打，但是这种球就不要再大臂抡了，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个手腕抖一下可能效果会更好。
1: 是，
0: 好一传，
1: 好球啊，快攻打出来了。现在呢越南队又换上了18号黎世燕啊，也是为了解决一传的问题。
0: 对，你看刚才这个球啊，哪怕这个对上人了，但是对方这个副攻确实比较矮，因为只有1.77米，这身高是可以硬吃他的。
1: 是，拦得不错，开网反击，
0: 好的，还有
1: 还有背垫给四号位，开网反击，
0: 还是有点早了，跳得有点早，因为这个场馆比较大，
1: 对，
0: 像这种大条球还是要想办法再慢一点上。 越南队是换回自己的这个主力阵容的23号位，二传和接应。我们还是保持这个，还是希望这个队员有更多的节奏找回来。
1: 又是发了一个前驱球，
0: 还有
1: 你看，虽然现在分差比较大，但是越南队的他很多时候把握机会能力还是不错的。中队再把首发的二传跟接应换回来，谢成宇跟郭翔宇回到场上，注意对方发前驱，这球没有落地，对方高球送过来，中国队抓机会，短球，啊，网口的争球，王媛媛获得了主动。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10个局点。中国队继续用换人发球，换上了庄宇山，抱歉啊，这是把后排的倪非凡换下去。双方的这个换人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再把主攻换回来，换下自由人。后三，这球是一锤定音。第一局比赛呢，吴梦杰是帮着球队兑现了局点。首局比赛过后啊，中国队呢是1-0领先越南队。稍后我们来欣赏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经过局间的休息过后，我们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关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二局。
1: 中国队，
0: 这个球对方不好打了，中国队抓反击，好球上来呢，第二局第一分呢，谢正宇组织了一个王媛媛的快攻反击。这边打背飞，他这个小个的复攻啊，他这个跑背飞这个节奏还中国队还是要适应一下。
2: 对，
0: 他的滞空时间比较长，
2: 他的这个起速比较快啊。你看我们其实没跟上，一个人飘出去了，一个人没跟上。越南队这边可能轮次转错了。
0: 压一下后区。这是他们比较常配的一个战术啊。陈世清翠呢，三号位的进攻，中国队显然有准备。中国队这个球就没有跟他的这个复攻，
2: 对，
0: 直接就盯的是陈世清翠，
2: 判断得很清楚。
0: 再发前排主攻，还是打背飞，这球在界内。
2: 我们这个两个主攻啊，对于这个节奏的把控啊，背后这个节奏跳的还不对，位置跳的也不对，因为还是要看这个攻手和球保持的位置。有的时候这个球在左侧了，它只能打斜线了，拉开才有直线。就还是要蹲住了，我们说猫住了，然后突然给手。
0: 好球，拦得漂亮，就定点的拦网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0: 主要是会长刚才所说的这种跑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清楚。
2: 而且其实对于对方的这个复攻啊，不用跳得很高。有时候这点就是我说有时候小吴啊，他就很想发力跳得很高，从这个胳膊肘旁边穿过去，其实把这个过网点取好了颠一下就行。
0: 这是被打手了，
2: 你看这个球就是速度给起来了，我们就没跟上。
1: 中国队

0: 越南这个二传呢，他传身后球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 是的。
0: 嗯，这球掉得很好。嗯，
1: 这个球也是稍微有一点被动掉球了，因为龚翔宇第一步开得很早，他是想打一个速度的，嗯，但是跳早了之后，所以改了一个掉球。
0: 这也算是化被动为主动了。
1: 嗯。
0: 第二局一回来，越南队整体在发球上是给了中国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一传呢有一些起伏。
1: 对，我们的发球啊，还是要减少失误，加强攻击性。就像第一局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发球效果不好，
0: 嗯，
1: 啊，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发球一起来之后，你就很好抓反击。
0: 好球，吴梦洁今天这个进攻的前后拍都非常凶啊。
1: 对，很强势。
0: 嗯。
1: 其实很多球迷朋友们在说啊，看这次小吴归来，这个胳膊上的肌肉感觉又长了。就运动员就是这样，他可能腿受伤了，那在休养腿，在治疗腿，但是一定在同时他会加强自己的上肢，加强其他的地方，查漏补缺，这样子重新回到场上，那会变得更强。
0: 嗯，可能还会弥补一些之前的短板。
1: 是的。
0: 越南队是一个打手出界，
1: 还是背后球啊？
0: 嗯，
1: 就这个还是要在这几场比赛当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或者改善。
0: 嗯，
1: 因为你后面打的这几个越来越强的对手都是背后球比较多的。
0: 对，刚才这个球又有点背错的感觉。打手落地。
2: 继续加油，中国队！
0: 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伊朗队。
1: 好发球，嗯，
0: 这球陈厚宇看得很准啊。
1: 对，
0: 好发球，
1: 嗯，陈厚宇这两个发球啊，他好在你看他过网点很平，然后有的时候一下沉的时候对方就很难去判断，
0: 对，落点不好判断。
1: 对，他你看他一过网就下坠。
0: 啊，这个球发还是比较臭，所以他这种攻接一传的时候他就会有犹豫。
1: 对，
0: 陈厚宇这个发球轮了，还是帮助中国队多拿了几分，10-5。
1: 其实现在越南队啊，也是后排这个主攻，然后这俩主攻再加上一个接应，三个人换着接两个位置。
0: 嗯。我们看看陈厚宇这个发球能不能持续给对方施压。今天他已经拿到6分了，还有一个篮网得分。啊，这是发的前排主攻，哇，以发带篮的策略奏效。
1: 对，暂停回来啊，这个发球效果也还不错。
0: 对，他发的就是6号范琼香啊。一传到位了。还是10号副攻黎如英的背飞，
1: 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
3: 小慧，刚才有人找你要签名。
0: 哇，这还是要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前区，啊，
0: 前区失误了，哎，这个球
1: 这个有点太轻了，嗯，
0: 这就是如果他不发的特别极致的话，中国队就接起来了。

0: 对，嗯。其实我们在训练当中啊，练很多，就不只是单练发轻球、发小球，而且要经常练发后局，前一个后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在这个时候你还能不能掌控出这个力道？嗯。
1: 后攻。其实可以稍微稳一稳啊，现在自失有点多了。
0: 对，这个球是二传，这个后攻没有给的特别舒服，嗯，这个节奏没太配好，所以你能看到谢春雨也及时在跟攻手在沟通。嗯，好球，
1: 捞起来一个，吴梦洁跟上速度很快。
0: 这个弹网了，谢春雨单手还调了一个非常好的四号位，而且很有球头啊，
1: 对，立得特别好。侧面反映出来，只要给中国队的这个攻击线的攻手把球立好之后，他们能自己解决很多问题。
0: 对，
1: 继续压前排主攻，组织背飞拦回，现在盯得不错。这球很可惜是拦到了界外。其实你看这段时间呢，越南队他的拿分的人还反倒不是集中在三号陈世清翠的身上。
0: 嗯，对，
1: 副攻和主攻得分多一点。
0: 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传质量啊还是有所下降。嗯，还是要主动的去赢球，不要坐着等。你看，因为有的时候你的重心啊往后一坐一等，就这个球就容易稍微加点内劲儿就容易飞。嗯，
1: 你看不错，这球掉头了。嗯，王媛媛的吊球。
0: 还有，哎，好球
1: 啊，还有啊，这球可惜了。
2: 把掌声送给庄宇山。
0: 这球庄宇山反应也是非常快啊，那这副裁想让他一下，结果越让越往球方向跑。嗯，
1: 第二裁判已经是躲到柱子后边了。
0: 对，
1: 有效拦网，
0: 好球啊，也是打得很聪明啊，没有往下勒。
2: 继续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一传上网了，越南无功，中国队组织快攻球，后二，这球陈世清翠的一个后二轻拍。
0: 我们还是要提高我们二三号位配合的质量，就现在二三号位打响球比较少。嗯，
1: 就是现在四号位的压力稍微大了一点。
0: 哎呦，这球没过去。
1: 中队要完成换人了，啊，先叫的暂停啊。不过在这个暂停的时候，应该是要换人了。看到的是，刁定宇跟唐鑫起身了。
3: 对，场哈，所有环节再紧凑一点，给我们好多机会球，大家全是。
1: 因为实际上呢，就今天双方的从实力的对比来看。越南队想要去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是需要中国队更多的主动送分的，所以我们不光是给对方主动施压，同时中国队还是需要减少自己的主动失误。
2: 谢谢
1: 唐鑫上了，刁令玉也上了，好球啊，上来第一个球就得分了，
0: 这个也是速度提起来了。我觉得唐鑫的状态啊很重要，因为在前几场的时候他也是起伏比较大，然后包括这个世联赛的总决赛唐鑫其实打得没有之前那么好，他的状态起来对于后面比赛帮助非常大。
1: 第二次这个球孟杰没法打了，球已经落地，17-13。这几分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打到中局阶段，现在比分还没有完全拉开。庄宇山发球，前区扫位有点倒。今天就是有点可惜的是，几次中国队拦防已经盯死对方攻守的时候，被造成了拦网出界。像这种球怎么样的调整会更好一点？
0: 这个球一个是手要硬一点，对，往里包一点，还有一个其实再可以慢一点。
1: 球打手出界了，
0: 打手了。
1: 所以啊，亚锦赛的比赛想要去拿到奥运会的直通资格，其实打了淘汰赛，比赛才刚刚开始，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好打的。吴梦杰的腰线，哇，这球打到了刁琳宇的头上。
0: 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打得紧凑一些。
2: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寻找现实的观众。
3: 现在注意力比较高度集中，对方还给大家在做所有动作，包括我们的接应传，包括我们进攻啊，每个环节大家自己喊一点，喊一点，喊一点，不要打。
1: 其实这个黎世彦呢，他的位置是自由人。不过他也是跟李飞凡一样穿着主攻衣服的自由人，所以他现在刚才的慢动作也看得出来，他在这个回合里他的整个后排的防守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0: 进网了，
1: 跑球
0: 硬超啊，
1: 超手打。
0: 对，其实越南队没拼你什么，就可能打了几个复攻背后的球，然后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紧凑一点，因为这一局从接发球开始就没有上一局精力那么集中，就有点像打伊朗队那个第二局，从发球开始有失误，然后精力没有那么集中的时候，对手邦邦他上来了，
1: 调攻，这球又在界内了，大斜线。
0: 对，你把对手培养起来之后，还要再把自己扭转过来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被动。
1: 有点上网了。唐鑫跟上的速度很快啊，二号位直线得分，
0: 也是相互弥补啊。对，
1: 这球真不容易。刁令宇这个球首先能调整回来啊，唐鑫也能跟得上。要挑战啊，这边越南是要先挑战。
0: 对。
1: 然后中国队要换人，
0: 一般都是要先挑战，然后你才能进行换人。
1: 挑战的是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0: 这个球没什么问题吧？我还觉得是越南队过网击球的。
1: 因为实际上这个球越南队的队员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就是教练组是提出了挑战。六号是越南队的主攻手范琼香，这是08年出生的队员。

0: 机会，后三，漂亮。这个相对矮的副攻啊，如果他这个背飞几次被中国队盯死之后，他后边再组织这一点呢，二传也会犹豫的。这个球拦死之后，越南也请求了暂停。王媛媛本场比赛已经获得了七分，其中有一分是来自于发球。谢正宇发球，越南队一传到位，这球不好防了，
1: 场面也比较混乱。嗯，
0: 刚才呢，三号的接应陈世清脆的打了一个跑动进攻，
1: 因为他今天的定点整个效果都不太好。嗯，可能看人家打的这个背飞效果挺好，自己也打了一个。嗯，
0: 点条啊，这个球就是自己能处理。郭沫杰四号位的超手扣，
1: 要想办法开始发球抓反击。
0: 好球，
1: 机会，
0: 远网的短平，
1: 这
0: 球吹持球了。
1: 那小叶也脱下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裁判对于这种高压的吊球吹的还是挺严的。嗯，裁判也是强调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嗯，中国
0: 队冠军一号会长，一般现在吹这种持球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
1: 就是你触球的时间的长短，如果这个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这个变相比较大，就一般都会吹掉。嗯，
0: 那裁判有他自己的衡量标准啊。
1: 对，传不到位啊。嗯，看这一次
0: 强攻轻拍过度，有效拦网
1: 机会，
0: 这球有点上网了，组织了后攻。哎呀，小心啊，小心。
1: 中国队还是要自己主动的去拿啊。嗯，对手是不会给送给你的，轻易送给你的。
0: 一传不错，二号位进攻，越南组织二号位全是清脆，好球，
1: 利好啊，
0: 庄宇山，越南也是一个撑起，抓住反击的机会，二十六号陈氏碧水得分。双方现在呢都没暂停了，所以就是有时候把挑战当暂停用了。
2: Team China request middle lane challenge by Medford。
0: 挑战的是对方的触网犯规。
3: 刚才是送，现在有警了。那相信了，我弄得再重了，没问题。
4: 可以的，可以的。
3: 自信了，自信了，兄弟。
1: 我们的攻守啊，还是要抢快，哪怕抢一点长线，不一定要往下勒。嗯，啊，因为往下勒还有可能被对方挡起。
0: 对。
1: 而且这个时候二传一定，因为你有三点攻嘛，还是要注意一二点的结合，相互之间的掩护。把一传先接好。
0: 十号黎如英的发球。

0: 还是半到位，
1: 强攻啊，这个球不容易啊，先帮助中国队把这一轮过去啊，12-21，面对双人拦网的一条匕首线，中国队换人发球啊，换上了杨书明。好发球
0: 啊，
1: 发球直接得分，
0: 这发球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在世联赛的时候就是多次用杨书明的换人发球战术，
0: 对，
1: 追发的6号范琼香，
0: 想办法还是要抓反击，
1: 这个球还是想压一下范琼香，出界了，1号阮智查美和9号韦氏燕妮上场啊，越南队呢在局末阶段是用了2点换3点，好一传，自由人直接防过网，
0: 着急在组织，好球啊，
1: 直接是打对方手出界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拿到了2局的局点，张雨山是局末这几个关键分啊，是真是体现了他的目前的状态，3米线上组织，他这个左手明显是被钉死了，这样的话呢局点上的这一分，中国队靠着双人拦网拿下了第2局，25-22，再下一城，在1/4决赛场，中国队目前是2-0领先越南。第二局呢，越南队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困难啊，不过我们好在是关键分上顶住了压力，拿下了第2局。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跟越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两局过后，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那么接下来这一局，惠若琪会知道中国队应该在哪些方面在你看来需要有快速的调整和执行。
4: 接发球，首先就是接发球，而且要打得更加严谨一些，因为现在中国队它不是一支就技术上收放自如的一支队伍，所以还是要不要给对手培养起来，给自己增加麻烦。
3: 是吴梦洁，哇，界内抄手的一个后区的死角，这球稍显可惜。现在整个陈氏清脆的打法跟他之前相比呢是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不再是站在二号位的进攻了，开始跑动进攻，也是为了有更多的干扰吧，对于蓝方来讲
4: 也是想通过跑动给自己撕开一些口子，能把球塞过来。
3: 是庄宇珊四号位吊球，
4: 其实可以增加一些主动吊球，因为现在阵地是防守，大家已经明摆着了，那就是加一些有掩护性的吊球，打乱对方的防守阵型。
3: 那来得漂亮，
4: 这个球跟得好啊。
3: 拦住了越南队十号黎如英的背飞。
4: 对，你看他这个摆臂跟的位置跟的就很好。庄宇珊拦完之后也很兴奋啊。
3: 撑起。
4: 哎，其实有效的呀，这个有效的扛起。
3: 王梦洁移动很快，郭翔宇二号位的进攻，越南反击的短平快，中国队再给四号位，
4: 球，
3: 造成拦网出界。
4: 王梦洁这一个接发球，一个防守，
3: 是
4: 堵的位置啊，真的堵得很好。
3: 一个有经验的自由人在场上可以帮助球队去解决和处理很多的问题。发球直接得分，这球过来也是比较飘，越南队判断出现了一些干扰，两个人都去接。强攻了，斜线王

0: 夸奖了越南队的出色表现，所以现在他们在主攻线是无人可换了，就是要让五号裴世应草跟六号的范琼香要打到底。这就想要去发三号陈世清翠出界了。现在陈世清翠到了后排，北飞，这个球陈厚宇被盯住了。
1: 就是点比较低啊，而且是对方是双人跟我们辅攻，这就不太应该了。
0: 这有可能谢胜玉他在组织的时候，对方已经判断出来他的整个传球意图了。
1: 对，因为他没传之后，手已经仰在后面了。
0: 是。四号位的进攻打手出界，还是庄宇山。北飞的掩护给四号位后攻有效，
1: 好球啊，
0: 顾江宇后二，哦，防得漂亮，哎，这球被吹了，吹了一个连击。
1: 吴梦杰啊，这两次的这个网口球啊，还是因为很难了，就还是要点快一点。
0: 一传没问题，短平快没有完全配上，吴梦杰的四号位二直线

0: 好防守，
1: 陈厚宇这个防得不错，皮拉开四号位进攻，
0: 球啊！
1: 吴梦洁连续在四号位下球。
0: 这一轮越南队也比较难受啊，因为他两点攻，所以他一传一旦不到位，就变成暴露型的四号位强攻。
1: 是的。所以也就是当陈世清脆到后排的时候，中国队要多卡他几轮啊。探头，罩住了，给后三，这球出界了。现在当陈世清脆呢被中国队遏制住之后呢，他的在组织其他进攻点呢就比较难受。这个球跑动可是够远的，好球，破坏性拦网了。中队要持续给对手施压。
0: 我们现在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还是要更多的激活我们的二三号位，因为这个都是对于后面的比赛信心的一种累积。
1: 没错，有效拦网。反击给霍二，王媛媛保护吴梦洁，哇，这球漂亮啊！小斜线，直接定在了三米线上。这是让副攻抓了一个快攻。二十六号陈氏碧水，一米八三的副攻。

0: 古翔宇一传先给到位，平拉开四号位打手出界，因为他这个二传呢在前排，对于吴梦杰这个直线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压力，即使是带到的话也很容易打手出界。
1: 杨书明换上场，他是单换的接应，也是想拉一拉他的状态。
0: 这个球吊球，因为整个注意力可能都还是觉得要打防他的扣球啊，
1: 重球啊，给他定住了，没有人敢轻易往前跑。
0: 对，
1: 但因为现在中国队的技战术的组织啊，他应该想的更多一点，更远一点。
0: 今天吴梦杰的扣球成功率是在57%，接近六成。一传到位了，有效拦网。杨树明的二号位大斜线得分。

0: 这个球给的短一点之后，杨硕明也是收进来打一个斜线。前缺。吴梦杰四号位线路的不断的变化，打法的来回的调动，打掉的结合让越南不好防。那王梦杰这个球上的也好啊，但是拦网拦回，
1: 机会球，
0: 哇，吴梦杰现在的整个进攻，非常多样化，
1: 很清楚。知道所有人会往前跑，然后去传了一个小角。

0: 啊，压后区，范琼香，哇，球在底线啊，压到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大脚啊。
0: 现在呢，他这个陈氏清脆这一轮现在是卡在了，五号位上啊。
1: 其实这么大比分的领先啊，我觉得还是想办法。哎，我刚想说，应该把唐鑫换上来锻炼锻炼。因为一个是我们就是现在攻守的这个状态调整上来了，但唐鑫他在四号位的状态，
0: 嗯，
1: 现在有点未知。
0: 嗯，
1: 就我们还要准备后面，如果我们的强攻出现这个困难了，他换上场能不能起到作用？
0: 嗯，
1: 所以要把他的状态调出来。
0: 嗯，因为现在唐鑫呢，他是二四号位都能打，接应跟主攻都可以打。就是你现在如果让你去做分析和猜测的话，后边在一些时刻会让他打主打接应还是主攻啊？
1: 我觉得肯定要做好主攻替换的准备。
0: 嗯，
1: 因为我们两个主攻现在打的是非常顺的，那其他队伍也会研究我们队，也会针对我们两个主攻进行布防。如果要是我们的主攻碰见困难了，那教练回头看第一个调配上来的，我觉得他可能会更想用唐鑫一些。
0: 嗯，这球拦到了界外，所以像惠若琪指导所说，现在中国队这一局这场比赛目前呢离胜利是非常接近了。现在

0: 更多的时候呢，第一要保持目前的对本场比赛的主宰，另外也是要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做更多的准备。好球啊！杨树明二号位的斜线再拿一分，目前在这一局呢是20-9啊。在之前的小组赛里，中国队一共9局球啊，有4局呢没有让对手得分上双。
1: 机会，
0: 开后区。又是一个陈氏清脆的跑动扣球得分，帮助越南队拿到的第三局的第十分，比分20-10。在今天下午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是进入到了上半区的半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面对伊朗。
1: 好一传，
0: 好球，界内。杨树明呢，到国家队也是2年的时间了，成长速度还是非常快的。2008年出生，1.92米的身高，整个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啊。高点的一个扣球打的中线，
1: 哦，也是压了一点点啊，前排也打手了。
0: 推攻，
1: 好防守，其实这一轮啊，这个唐鑫转到后排都不用让王梦洁来换他了，因为他在场上还一个是能多摸摸球加个后攻，因为反正后面不还有一倪非凡吗？
0: 是，这边中国队也是把王傲谦换上，换下陈厚宇来适应一下比赛。这是一个高点的拉开。今天中国队的两位主攻啊，吴梦洁跟庄宇珊发挥是非常的抢眼啊，在网口上面的持续给对手施压。
1: 这两名新换上来的球员啊，正好在前排，这还有一点锻炼的时间。
0: 是李非凡防一个唐鑫，这球有点打呲了。今天其实对于就是边攻的组织配合还算是比较理想啊，但是今天看看后边的比赛对于副攻这点的调动还能不能够更好一点啊，因为到了决赛的比赛，你进攻点越丰富，进攻手段越多样，对手压力就会更大。这球发的是唐鑫，垫条了。网口王傲谦顶得不错，拦网得分，中国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后排防守起球，转移到四号位开网反击，这球打了一下王傲谦的嘴，
1: 也是我们拦网没跟上啊，漏人了，其实这个唐鑫应该加进来的，因为前排是2点攻，所以这个时候主攻就要主动加进来蓝副攻，这一传又不理想。
0: 四号位强攻，

0: 利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再下一城，从而以3-0的比分战胜了越南队。这样的话呢，本届亚锦赛的四强全部出炉，中国队将会在半决赛面对的是我们之前在小组赛曾经交手过的对手伊朗队，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而下半区的对阵双方是日本和泰国，半决赛的比赛将会在明天马上开始，对于四支球队而言都需要做好休息调整，快速准备。我们还是请惠若琪指导对于本场比赛的表现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我们第一局啊，在这个开局之后慢慢找到了发球的手感，用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防，让我们抓到更多的反击。所以第一局来说，整个越南队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但是第二局我觉得中国队一上来还是有一点松的。那打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把对手一个是培养起来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自身的接发球就是有一些波动，所以让我们这个打的心不是很定。然后到第三局一上来，中国队还是非常紧凑的，然后特别是我们两个主攻发挥得非常抢眼，那也给了我们更多队员创造了锻炼的机会。那么今天的这场球呢，整个的强度不是特别大，那下一场球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演练出我们更多的组合，更多的技战术。
0: 没错。好，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您带来的现场的解说，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惠若琪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东京有名体操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今天是第二天，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男子吊环。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选手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吊环的冠军获得者。在资格赛当中，扎内蒂的排名是排在第五位。资格赛里，两位中国选手刘洋用6.4，尤浩用6.5，是这次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两个最高难度。其他六位选手难度都在6.2到6.3之间。可惜了，巴西名将扎内蒂在环上的动作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完成下法的时候出现了重大失误。扎内蒂是今天进入到这场吊环单项决赛年龄最长的选手，今年31岁。在过往，扎内蒂参加过的奥运会中，最好成绩是2012年在伦敦获得的冠军，2016年主场他是获得吊环项目的银牌。

吊环项目，我们看到扎内蒂在环上，他有很多个动作，比如说在完成十字的时候，都是

摊开手，这样的一个握环的方式向裁判长展示他的握环的准确性。但是他的这个下法大家可能比较明显的能看到，因为腾空高度比较低，所以属于无准备落地。在那样的一个高度要想落地站住是几乎不可能的。完成裁判在吊环这个项目上的专项扣分。先来看难度分6.5，完成7.633，得分是14.133分。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预赛的第8名尤浩和预赛的第2名中国队的刘洋。先来看尤浩的成套。这是尤浩的第2届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尤浩的吊环是获得第6名。悬垂直臂压上成倒十字，停够2秒。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十字，后摆上至环高成水平十字，前摆上成倒立。奥尼尔直臂直体慢翻上成十字，乔纳森后摆前翻在环中直接成十字，后摆上成倒立。下发盯住，后直720渡边下。刘浩为我们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两位运动员携手挺进决赛开了一个好头。这场吊环的金牌竞争啊异常激烈，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是刚才我们看到的87名将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另一位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希腊的佩特姆尼亚斯，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吊环冠军获得者。那么尤浩和刘洋在过往的大赛中，世锦赛刘洋是2014年南宁世锦赛的吊环冠军，尤浩是2015年的世锦赛吊环银牌获得者。我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在单项上是有最高的难度。它的难度大概在6.5左右，6.6的难度，8.7的完成，15.30。他的动作刚才我看了一下，全部承认3个 F， 2个 E， 3个 D， 2个 C。吊环现在是没有连接加分的，所以是6.6。接下来是刘洋，刘洋在出发前因为这个膝盖拉伤，所以下法练的不是很多，今天这套动作下法很关键。

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的狮子，悬垂直臂压上成

水平的支撑。悬锤，直比亚上乘，倒十字。乔纳森，悬锤后摆上，水平。刚才是一个十字。山斜，后摆上乘，水平。弹十字。盯住，咬着牙，虽然膝盖有伤，但是真的这场奥运会刘洋和尤浩是单项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每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奥运名额是4+2，四是指团体赛，二是单项选手，这个二要通过一系列的世界杯的系列赛去拼个人的名额。现在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吊环这个项目主要看的是停留的时间还有角度，你看从这个水平面侧给这个水平十字完全就是一个平行于地面的。之前就给大家介绍对他的下法有一些担心，但是这次真的是因为这是奥运会，选手们为了奥运会，即使自己有伤，他知道自己哪一个环节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说大家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咱们是有6.6的，那么其他选手呢可能有6.5，但是大部分运动员是6.2到6.3，就是难度你是拉不开什么距离的，要想拉开距离甩开对手，你就要提高完成质量，下法动一步稍微大一点就0.3没有了，也就是你前面好不容易比别人高的0.3的难度就没有优势了，所以完成至关重要，体操完成分最重要，因为两个人打成平分的话，完成分高的选手胜出。刘洋现在排名第一，现在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暂列一二位，巴西的扎内蒂排在第三，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奥运队的阿布利亚金，他是预赛的第7名。

老将阿布利亚金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他在里约奥运会是铜牌获得者，在伦敦奥运会第五名，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支撑，停两秒，水平十四，一个 E 一个 F， 后上成十字 E 组，山鞋乔纳森脚低了，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脚要跟头在同一水平线上。后摆上呈倒立，前摆经倒立，后这两周七百二下 F 组的下法，就是前前几个选手都是用这个下法，下法我们看上去不难，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很高，是一个难度值很高。

忙的动作，而且下法在完成 F 座的时候你还要盯住。他刚才环上就是在完成乔纳森之后的后板上乘并腿水平支撑，那个动作的角度会比较明显一些。好，再看这里，就是这个，他这套动作的 F 组有两个， E 组有两个， B 组三个，剩下的去 C 组要三个，这样就凑齐十个最高难度。吊环没有连接加分，所以它的难度分大概在6.3左右。吊环这个项目，环绳如果有过多的摆荡，每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小错。做这种力量静止的时候，异常的握法，0.1一次。难度6.3，完成8.533，排名第三位。现在比赛八个人，比完了四个人。两位中国选手目前排名一二，后面的四位选手当中实力最强劲的希腊名将佩特姆尼亚斯是第七位登场。下面先来看第五位上场的土耳其选手克拉克，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6岁，预赛排名第四。

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之前参加的世锦赛次数还是挺多的，参加了有六届。他是2019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的吊环冠军获得者。每一个静止力量动作要停够2秒，就是动作一到位开始读秒，一二

这名选手目前为止他环上动作完成的质量都很高。下法基本站住，他的下法跟前面上场的选手不一样，他是向前的，这种向前的下法能够站住是不容易的，他基本上做到了。今天的这场吊环决赛竞争很激烈，而且登场的选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扎内蒂水准并不是很高以外，其他的选手都是高质量发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土耳其的克拉克也是规格很高，他的动作他的十字他的水平十字角度都是到的。从这个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动作是翻上以后不是成水平十字，他是成一个水平支撑，所以他有一个向上的过程。土耳其男子体操近几年的发展迅猛，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有两位来自土耳其，第三14.833，这样中国一二三四五分别是土耳其、俄罗斯奥运队和巴西，后面还有三位选手分别是法国、希腊、土耳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第七位出场的希腊选手佩特努尼亚斯。

好，先来看预赛第三名，同样也是位老将的31岁的法国选手赛德。第二届奥运会了，之前在里约奥运会上，他的吊环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个选手的身体姿势没有完成好，第一个动作就出问题了，脚和头基本上在完成一个水平支撑的时候都没有能够到精准的位置，他的水平十字也是如此。摆上成水平的支撑，前摆上筋倒立，他的下摆要比他横上做得好。这名选手啊，刚开场的问题就出了状况，因为一般来说吊环是把最难的动作放在前面来做，那个时候体能更好。吊环的难度编排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基本上大同小异，基本上大家都是选这些常用的动作。他这应该成一个水平的支撑的，他控制不住了就压上成倒立了。从侧面可以看一下他握环的方式，在完成一个水平十字的时候把手弹开，因为上一届奥运会他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次进入了，不管名次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进步。他难度在6.3左右，看看完成分，难度6.3，完成8.6，14.90，排名第三。他只比刚刚排第三的土耳其选手高了0.034分。目前一二名都是中国队，但是后面还有两位选手，其中马上要登场的这一位佩特鲁尼亚斯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而且他的世锦赛是3届吊环的世界冠军。登场了佩特鲁尼亚斯。直臂直立慢翻上成水平的支撑2秒，这个动作是中国名选手严明勇命名。直臂直立慢翻上成水平十字2秒，后摆上直环高水平的十字摊手2秒。旋转后摆上成并腿水平的支撑。弹十字，

前垂后摆，环中直接成十字。下法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佩特努尼亚斯，他是单项运动员，在最后一场争夺奥运会入场券的世界杯多哈站上，他的完成分当时裁判打的是9.2，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完成分。这个分数帮助他佩特努尼亚斯进入到了奥运会。这名选手刚才在环上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确实是很高。在吊环项目上，像他的第一个动作严明勇，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动作达到有起码是四个，像李宁摆上、李宁正吊、李小双十字，还有严明勇支撑。现在刘洋和尤浩是一二名，佩特努尼亚斯这套动作将决定今年奥运会吊环的金牌归属，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分数。他的难度是没有我们高的，难度6.3，完成8.9，第三，佩特努尼亚斯第三，这样中国队刘洋、尤浩排名一二，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土耳其的阿斯尔。如果大家了解刘洋今年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最后大家给大家介绍，也是很艰难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从世界杯单项的系列排名来看呢，佩特努尼亚斯是排在了刘洋前面，那么就会顺位把名额给了尤浩，但是我们依然选择派出了刘洋。阿斯尔，土耳其选手，预赛第六名。这名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之前在世锦赛的经验也不多，只参加过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蒙特利尔世锦赛，当时他的吊环没有进决赛。

比赛结束，最后登场的土耳其选手阿斯尔结束了他的表演。这个是在土耳其选手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排在一二位的中国选手分别是刘洋和尤浩。从回放中看一下这名运动员，他的过往战绩其实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这名选手还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经验的

老到成熟的吊环选手，但是他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作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吊环就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他今天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骄傲的。

个下法会使他丢掉起码是 0.5 以上的分数了，因为他动的起码有三步左右。第七，吊环比赛结束，中国选手刘洋用 6.5 的难度分、9分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吊环金牌。中国选手尤浩用 6.6 的全场最高难度、8.7 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吊环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希腊名将、里约奥运会的吊环金牌获得者佩特努尼亚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男子职业网球巡回赛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马上呢，在中央球场将要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的决赛。那对阵的双方呢是美国的选手迪亚福和法国的年轻的新秀菲斯。这是男子八强以后的签表情况。我们看到菲斯呢在上半区啊战胜了蒂兰特，随后又击败了科伯利，闯入到了决赛当中。迪亚福呢在下半区他战胜了姆塞蒂，然后呢在半决赛当中战胜了布兰登中岛。今天辛辛那提的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菲斯呢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有天赋的法国选手，他是2004年6月12号出生的，今年呢也才22岁，身高1米85，他目前的职业排名是排在21位。这是他第三次出战辛辛那提大师赛，过去的战绩6胜2负，这也是他首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是菲斯在今年辛辛那提的晋级道路。第一轮轮空，第二轮战胜了汉夫曼，第三轮呢打败了莱赫斯卡。菲斯呢在今年已经拿到了一站赛事的冠军啊，今年他是在巴塞罗那，那是一站红土的500级别的比赛。菲斯呢在决赛当中是战胜了卢布列夫，半决赛击败了霍达尔。他的对手呢迪亚福要比他大一些，迪亚福呢是1998年1月20号出生的，今年28岁，身高1米88，他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23位，那最高排到过世界第10。这是他第10次参加辛辛那提大师赛的比赛，过往的战绩呢是8胜9负，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2次打进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个巧合的是呢，这2次大师赛的男单决赛都是在辛辛那提。他在2004年曾经在辛辛那提打进过最后的决赛，当时是输给了辛纳。那时隔一年之后，我们看到迪亚福呢在辛辛那提呢再次打进了男单的决赛，这里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福地啊。

0: And take the time out to be a part of the first 399 events. Stay protected, stay hydrated, and enjoy this final.
1: This final match with best of three tarmac sets. Francis Tiafoe won the toss to elect to receive.
2: 菲斯呢，他过去的一两个赛季啊，他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啊。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是火箭般的速度在上升。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在过去的赛季当中，菲斯呢还是受到了一定的伤病的困扰啊，包括2025赛季。他是腰椎的应力性骨折，让他错失了很多重要的比赛。然后今年呢，他又因为这个髋关节的伤势，再次呢错过了法网的比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年轻的法国新秀确实是非常的具有天赋。我们先来看比赛，等一会儿再为您介绍两位选手的情况。比赛呢，由菲斯率先发球。这球迪亚福还是想抢对方的二发啊。这球接发球分腿垫步的时候，已经是跳进场内了。这个反拍想抓对方那个二发，但是挂网了。

昨天呢，我们也为您转了迪亚福的这场半决赛啊，对阵布兰登中岛啊，也提到过，就是他的反拍呢推的比较多，啊，就是打的比较平。相比较而言呢，就是他制造摩擦，制造旋转的能力偏弱一点。

0: 好球。在反拍的相持当中，菲斯呢率先侧身，利用正手的反斜线向对方施加压力。嚯，这是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的一个高弹跳的外脚发球，这球发得很漂亮，这也是今天的第一接 ace。这样菲斯一上来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很轻松的。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他的就是整个的技术构成啊，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还是非常的就是全面的，发球接发球，然后正反拍啊，包括他的网前也是不错。然后有就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是他不仅在硬地上打得不错啊，红土也相当好。来自法国的球员，其实他们的红土的功底都是相当不错的。接发球，正手的接发球相当的具有侵略性。也是抓了对方那个二发，菲斯也是赢前的一个正拍啊，借力打力。送了一个双误。迪亚福是那种典型的美式网球啊，他的发球以及正手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的衔接，发完球以后正手衔接的这一拍。那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他的教练员马克。
1: 好，好。

双方对反拍，其实我觉得反拍对角线的这个比拼呢，应该说菲斯可能会占据点优势。那因为我们说了，就是迪亚福他这个反拍呢推送的比较多，从出手上来看，然后呢他制造摩擦和旋转的能力有时候会差一点啊，所以他这个球打的比较就是推的比较平，但是球的尾劲儿并没有很足。菲斯一上来，对方的发球局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这就是迪亚福他的正手的能力确实很突出啊。刚刚呢，我们看也是菲斯想通过这个压制对方的反拍去寻找机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球的回合当中，迪亚福的反拍的应对还是相当的有深度，就是他这个球的平均深度保持得很好，最后还是靠自己的正手啊去压制菲斯。一发的进球率在本赛季这球出界了。刚才这个字幕呢显示呢，迪亚福呢在本赛季啊，他的一发进球率是62%，但是在辛辛那提这个大师赛比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0%。这个在上一站，在蒙特利尔，就是我们说的加拿大大师赛当中呢，迪亚福呢他。受到了一点伤病的困扰啊，他在加拿大大师赛里面第三轮他是输给了林德克内西2-6零比二的时候他就退赛了。当时呢好像是手腕有一些问题。所以转战到辛辛那提呢，就是他在这一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的发球啊还是有一些波动啊，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很有可能也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伤情的困扰。又是一个内角 ace， 这样菲斯呢一上来状态火热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3-0的领先，给了本土作战的迪亚福一个下马威。这边是迪亚福的团队啊。现在菲斯是5个制胜分，没有非受迫性失误。迪亚福是没有制胜分，有5个非受迫性失误。两个人从开场的状态上来看，这个确实是菲斯要进入状态更快一点。这个二发发的不错，二发侧旋发的很深，而且又是一个中路追身的落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迪亚图发完球以后，他第一板正手的衔接啊，非常的就是有压迫感。发完球以后正拍，向对方施加压力，马上侧过身来反斜线的制胜分。但是呢，在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整个发球的状态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进球率一发的进球率不是很高。即便如此，那迪亚福还是打进了最后的决赛。二发，哇，好球！还是一个中路的侧旋的发球啊，这球侧上旋给的很多，发的很深，球也很跳。这样迪亚福保住了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啊，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啊，感觉他是想稍微的就是用一个假动作去骗一下迪亚福，但是这个球自己的拉球没有能够过网。好球好球，这个球迪亚福也是预判的很准，大概率判断出了对方要压自己反拍随上，所以你看他刚刚这个移动对于自己反手的保护做的还是相当好的，而且这个反拍呢，就因为他推送啊过网高度很低啊，直接噎到了对方的脚下。好发球，菲斯利用内角的一发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手啊，现在追回一分，刚刚镜头也给到了这个菲斯的团队。哦，又一接 ace， 漂亮。今天的第五届 ACE， 现在菲斯的一发进球率高达67%，而迪亚福只有33%，这个差距还是挺明显的。好像是错区了。他这个反拍就是迪亚福的反拍，就是打得太平了。嗯，这个球就很容易扎网。嗯，他你看他基本上是推着打啊。这个球就是打在网带上，结果给菲斯留下了一个机会。菲斯上步入位以后，在场内啊反拍直线的制胜分。这局菲斯在0-30落后的局面之下顶住压力啊，最终呢是连下四分完成了爆发。现在迪亚福呢是被对手呢破发了一个发球局

0: 我们说了，在上一站蒙特利尔大师赛的时候呢，迪亚福呢在第三轮面对林德科内西的时候，他最终是因伤退赛了，输掉第一盘以后，第二盘因伤退赛了，就当时好像是手腕不是很好，很舒服。所以可能我觉得就是也是影响到了他在西西纳提的整个赛事的这种发球的状态。好球，漂亮啊，外脚的一个上旋的发球把菲斯拉到场外，接下来这个反拍推直线衔接的很快，先打开对方的场地，接下来反拍快速衔接直线出手。这球迪亚福底线防得很顽强啊，左右两边的大范围的跑动救球，这球最后菲斯正拍直线的进攻出现失误挂网。今年辛辛那提大师赛的决赛，无论结果如何，都将会诞生一位新的大师赛的冠军。这是菲斯首次打进大师赛的决赛。这反拍接二发，赢前的一个出手 ，return ace。迪亚福这是第二次，好球啊！他这个正手的能力真的是很强啊！这个球正拍卷带，这么大的一个角度。
1: This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Go for it.
0: 迪亚福的教练员马克。这是菲斯反拍那个失误，这个球没拉住。感觉有点就是没有打正球拍的甜点，打得有点早了。迪亚福跑动当中的正拍的对角线的救球这一拍还是防中有功啊，连削带打的一拍，但很可惜稍稍的偏出了边线。两个人今天在场上都用了很多的这种带切的外脚，尤其是一区，造成对方不能够回发的这个发球比例菲斯达到了56%。确实，从第一盘来看呢，两个人的发球状态上，那菲斯呢要更胜一筹，他的发球局保得更轻松。

0: 菲斯爆发，没有给迪亚福留下机会，这样第一盘菲斯现在是5-2领先。换新球，
1: 哎，菲斯，
0: 辛辛那提呢与北京的时差呢是12个小时啊，它要比北京呢慢12个小时。它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球啊，迪亚福反拍啊，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在高点反拍，这种推送打的这种直线的平击球非常有威胁，斜线衔接直线，这两板球打的确实是很透啊。
1: 无击了，
0: 带切的一个外角 ace。一发的进球率，迪亚福只有35%，这个还是太低了。我们说了，整个辛辛那提大师赛期间，他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现在迪亚福2记 ace 一个双误，菲斯5记 ace 没有双误。好悬。两个人的一发得分率啊都是83%。还是二发擦网。好球，漂亮，漂亮。其实这两位球手都是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啊，两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打出一些充满激情的高难度的这种击球。菲斯这个截击反拍摆这个落点摆得真漂亮，迪亚福虽然奋力的追到了，而且呢回勾了一个更大的角度，但是身后的空当确实难以弥补了。你看两个人的手感都非常好。迪亚福利用自己反拍两边的这个一点打两点啊，反斜线衔接斜线，把对方的场地打开。迪亚福爆发，但是接下来菲斯呢将迎来发球胜盘局。这球菲斯防得好啊，菲斯防得好。其实对方抢他的这个二发的时候，菲斯已经很被动了啊。但是我们看刚刚这个正手跑动当中的这板球，这球啊跑动当中，这个对角线给得很深。迪亚福这个球脚下站得有点太死了啊，没有去调整。

0: 菲斯今天的第六节 ace。
1: 哎，十七浪。
0: 发球得分率。第七届，佩斯今天应该是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在第一盘啊。连续的好的一发呀，这样菲斯是6-3的比分，在第一个盘点上呢就成功的兑现了第一盘的胜利。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一盘的比赛呢，耗时并不长啊。我们可以看到，菲斯呢在盘初阶段就建立起了优势，上来就取得了破发，然后此后呢一直把这个破发的优势保持到了盘末。菲斯呢在第一盘整个发球的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啊，一共轰出了八记 ace， 没有双误。一发的进球率达到了65%，一发得分率87%，二发得分率88%。所以第一盘我们看菲斯在这么好的发球的状态的加持之下，全场没有送出任何一个破发点。我们来看双方第二盘的较量。迪亚福呢，在第一盘呢，整个发球的状态不是很好，两记 ace 有一个双误，主要是一发的进球率太低了啊，一发的进球率才有32%。好，所以导致他的发球局呢，受到了菲斯很大的冲击。就看得出来啊，迪亚福呢现在呢在发球上他很少发平击，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这个手腕的这个伤势的影响啊，就是他大部分现在都是带切的外脚或者是这种 kick serve 啊，利用上旋的发球，他现在就是很少去追求球速啊，利用速度去压制菲斯，基本上都是选择一些带切的发球方式，增加了这个球的旋转。

0: 这球发的还比较快，130英里，就是大概208吧。第二盘一上来啊，这次是迪亚福呢率先完成爆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迪亚福呢，最高的世界排名啊，当时呢也是挤进到了世界前十，那是在23赛季的6月份。其实24赛季啊，迪亚福呢也发挥得非常好。我们说了，在24年他打进辛辛那提的男单的决赛，输给了辛纳。但是随后呢，在美网他又打进了这个四强，啊，所以24年也是迪亚福的一个高光的赛季。这是菲斯今天的第一个双误。这边是菲斯的团队啊。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回球下网，这样迪亚福在对方的发球局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要知道菲斯在第一盘没有送出过任何一个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连续的三个。利用高质量的内角的一发挽救了第一个。又挽救了第二个。现在是第二发球，面临最后一个破发点。哇，好球好球。这是一个上旋高弹跳的一个外角，限制对方的接发角度。这个球啊，就迪亚福的反拍啊，他虽然能把球打过来啊，磕过来，但是他的球因为推的比较多，所以球没有什么尾劲儿。菲斯抓住机会啊，反拍对角线轰出制胜分，连下三分，挽救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现在迪亚福拿到了第四个。
1: 迪亚福。
0: 一发没有发进，这个球菲斯有点可惜。其实啊，刚刚反拍这个正手反斜线压制迪亚福的反拍以后，可以大胆的随上，但这个球菲斯选择停留在了底线啊。迪亚福这个跑动当中的正手啊，这一板球防中有

0: 攻了一拍。这样迪亚福在第二盘率先完成破发，这个跟第一盘的进程啊掉了个个。其实刚才我们说了，菲斯那个球压完迪亚福正手，可以有机会随上。好发球。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ace 3-8。进入到第二盘，我们可以看到菲斯的状态呢，其实是感觉有点下滑，一个是一发的进球率，另外一个呢就底线的这种主动失误，非受迫性失误。我们看，菲斯在这一盘还是比较多的。这样迪亚夫爆发，现在是3-0啊，领先于菲斯。这个比分呢跟第一盘呢就掉了个个，第一盘呢菲斯一上来连保带破，3-0领先于迪亚夫。等到了第二盘，两个人的状态呢出现了一个颠倒。第九接 ace， 对于菲斯来说，现在要提升自己发球的状态。另外呢，底线，要减少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尤其是他的这个正手，迪亚福这是抢了二发，然后呢准备打一个接发球上网，但很可惜啊，这个反拍的接发球没有能够扫进去。Ace 已经上双了。
1: Love.

其实从第二盘开始，我们看到菲斯的正拍啊有点挣扎。无论是接发球还是底线的相持当中，正手的失误比较多。那又是一个正拍，是他现在跑动当中的这一板正手稳定性啊稍微差了一些。两个人上一次交锋啊，也是室外硬地，去年的迈阿密打了三盘，也是激战以后三盘啊分了胜负。那场球是菲斯赢的。两个人的状态，第一盘和第二盘啊掉了个个。漂亮的接发球，又是一个 return ace。迪亚福爆发，第二盘4-1领先于菲斯。迪亚福呢，在今年啊，在温网之前拿下了德国哈雷这一站的赛事的冠军。那是一站草地赛事，是 ATP 500级别的赛事，这也是迪亚福到目前为止获得的级别最高的一个单打的冠军。在决赛里面，他当时是战胜了这个同胞弗里茨啊。到目前为止，迪亚福职业生涯一共获得过4个单打冠军。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冠军涵盖了硬地、红土和草地。

0: 差了一点。
1: You're okay.
0: Come on. 二发的得分率。
2: 好。
0: 菲斯呢，职业生涯也是四个单打冠军，但他是三个红土，一个硬地。今年菲斯是拿下了巴塞罗那这一站的男单冠军。等到了第二盘，我们看菲斯的状态确实是急转直下，无论是发球也好，还是底线也好，

这个都跟第一盘相去甚远。那又是一个自己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又送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第二伏还是想抢啊，这个反拍迎上来了啊，分腿垫步以后直接跳到场内，然后这个反拍呢想抓对方这个二发，菲斯这个二发还是发的比较深比较转。提拉直线想变线，但是稍微的长了一点，这样第二伏在第二盘再度破发了菲斯啊，5-1，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盘局了。这个比赛的节奏打得还是挺快的啊，你看到现在为止都不超过一个小时，刚用了51分钟，是马上要结束第二盘的。菲斯第二盘突然间就掉线了。球啊，好球！这个球，第二伏就是一个反拍的快节奏的一个轻打，主要是为了打开角度，然后随上。这个反拍并没有发力。在第二盘的进攻性方面，我们看到菲斯只有16%，而第二伏呢是从第一盘的20%提升到了32%。第一盘呢，确实菲斯打得更有攻击性。29%对迪亚福的20%。连续的三个盘点。差了一点，反拍的反斜线的分点，他这个球就是推着走啊。由于欠缺一些旋转或者是摩擦，那球很难在接近底线的时候啊，在旋转的作用之下能够掉下来啊，这个球还是飞出去了。还有一个盘点，第二个盘点。这样第二伏兑现了第二个盘点的机会啊，6-1的比分扳回了一盘，双方现在是打成了1-1。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这场比赛节奏非常快，我们看到两盘的比赛结束，这个耗时还没有到一个小时，这没有什么多拍，双方就靠发球靠正手啊，就是都能够快速下分。年轻的法国球手菲斯呢，在场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第一盘上来状态非常好，抢开局，然后呢将破发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但是第二盘这个球，我们看到菲斯整个的波动还是挺大的啊，包括发球，包括底线，尤其是正手的波动。这样第二幅6-1扳回了一城。来看看决胜盘。第二盘也主要是菲斯正手的失误偏多。对反拍啊，这次菲斯又是失误在前，现在感觉好像在场上啊，菲斯的信心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相反，感觉迪亚福倒是整个人的士气状态都拉升起来了。

菲斯急需要好的发球啊。哇，压线了，好球好球，应该是压到了边线啊，没错，30-30，这个球迪亚福回来是不是也压到了边线上，两个人就把这个场地的宽度充分的利用上了。好球啊，带切的一个外角啊，这个球要的角度很大。我们看菲斯拿下这一分，带出局点之后也是释放的，大喊了一声。终于爆发了，这局爆发还是很关键啊！对于菲斯来讲，就止住了第二盘的这样一个颓势。那决胜盘又是新的开始了啊！所以在决胜盘谁能够先爆发，我觉得可能在心态上啊也会重新的这种站稳脚跟啊。过去一年我们看菲斯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70%，但是刚刚第二盘只有50%。正手的制胜分，这个制胜分的时速达到了99英里。菲斯也急需要这样的正拍的强势表现，来把自己的状态呢提升回来。迪亚福送了一个双火，这球还是菲斯啊反拍，其实这个球难度并不是很大啊，但是就感觉现在菲斯底线的节奏不是很好，这打得有点着急。所以有些球我觉得在节奏上并没有能够咬合上。好发球啊，40-30，迪亚福呢带出了这局的局点。

这是迪亚福的。

0: 扑出去啊，对于对方发外脚有所预判，这个手外脚然后扑出去以后，正拍的一个快速的借力打力，这个球主要是打的深，接得很深，而且是迪亚福的身前脚下位置，破发点出现了啊，迪亚福的二发有一定的压力，刻意的拉力板球，这个球就是拉得很深很转啊，突然间呢改变了正拍的相持的节奏，利用一个重上旋深落点顶住了迪亚福的正手，造成了迪亚福这个正拍的回球挂网，这样在决胜盘法国的球员菲斯啊率先完成破发。菲斯在第一盘八记 ace， 在第二盘两个啊，现在是第三盘一个十一记。那到了决胜盘，你看菲斯就是啊，不断的自我加油、自我这个鼓舞、自我暗示啊，把自己的状态强行的又拉升起来。这球迪亚福接得好，这球接到了边线附近，而且有角度也有深度，靠边线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落点，菲斯也不太好处理，强行的反拍，这个球自己出现了失误。还是有发球啊，
1: 14-13. Let's go.

又是一个反拍的上旋球啊，刻意的把那个反拍的上旋拉起来，拉得比较深比较转。这种球其实对于迪亚福的反拍来讲有比较大的这种就是干扰和影响，因为他的反拍比较平，有的时候就是咬合不上对方的这种旋转球。主裁判拉雅尼啊，

菲斯呢，他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他的父亲是他的启蒙教练。那十二岁之前啊，都是由父亲指导和带领他。在菲斯十二岁的时候，他是被选送到了这个法国的网球训练中心，在那里呢，他接受了进一步的更加专业的网球训练。在这期间呢，他的父母呢一直陪伴着他。菲斯的他的网球的终极目标啊，就是要赢得大满贯的冠军，并且成为世界第一。他说这个是在我五岁的时候我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他的网球偶像呢是费德勒啊。

0: number 15.
1: 现在迪亚福在决胜盘面临到一定的压力啊，嗯，漂亮，这应该是今天的第四接一次。两个人对正手，你看菲斯现在就通过第二盘的这个波动以后，啊，他现在感觉这个正手的质量一下又回来了，啊，第一盘正手的质量 7.0， 第二盘掉到了 4.6， 到了决胜盘这个正拍的质量啊达到了 9.2， 相当强势的正手的发挥。菲斯现在又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嗯，好发球，121英里啊，这个发球的时速。二发，嗯，抓对方的二发，然后呢侧身正手，啊，这个球反斜线向对方的反拍去施加压力，像菲斯在第二在对方的第二个发球局再度的实现了破发。在第三盘决胜盘，嗯，这个迪亚福的7个二发没有一个能够得分的，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在决胜盘是0。打成4-0啊，这个确实对迪亚福来讲局面相当困难啊，不仅仅是分差上这个局分的差距，主要是现在菲斯的状态和信心都起来了。现在就是要发球有发球，要正手有正手。一发擦网了。

好球啊，迪亚佛这个接发球接得好，而他真的是力量很足啊，你看他整个的这个接发球拉拍的动作非常短小，小臂、手腕甚至手指的握力都非常好，所以不需要，你看他这个不需要怎么去发力，不需要怎么去做这种大幅度的动作，

这个球过来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哦，拼球了啊！菲斯这个反拍拼了，这是一个场外的出手啊 ，outside in， 打得非常的果断坚决。菲斯爆发啊，带到了5-0的领先，这决胜盘。我们也提到了，因为菲斯呢，在2025年，包括今年啊，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这也让他错过了一些重要的赛事，啊，否则的话，这个排名可能还会更高啊，更出色一些。嗯，好球啊，漂亮，第二幅上网了啊。加快自己的进攻节奏，现在底线相持感觉不占什么优势啊。嗯，接得好，又快又深。又送了一个双误给对手。这一分很关键啊，这个。还好第二幅拿到这局的局点，否则的话就是对方的冠军点。哇，好球好球，这个球一攻一防其实都很精彩。菲斯急刹车在场上，对方因为盯着他一个身后球，但是我们看菲斯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脚下紧急制动，然后呢单手反拍，你感觉他是磕了一拍，把这个球磕了一个对角线。好球啊，漂亮，还是正手啊，第二幅的正手。他这个正手确实非常有力量，而且呢球呢能够拉得很转，尾劲儿很足。菲斯我们看一分都不愿意让，一局都不愿意给。

接近四分钟。双方再回到平分。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个球感觉截击的时候啊，稍微的有点犹豫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啊。第二福挽救了一个赛点，嗯，这球到位，菲斯到位稍微有点慢，嗯，第二福刚刚这个发完球以后，这一拍的衔接虽然很被动，但是呢控制球控制得非常好，大角度深陷的一个回球，局点。又一个冠军点出现了啊！一发没有发进，二发，对手的赛点机会，看看第二福。这个球菲斯反拍一个简单的失误啊，这个球对于菲斯来讲不太应该。双方第五次战成平分。过顶高球漂亮啊，这个球我们看菲斯在反拍被动的时候的这一板球处理得非常好，这球拉出了一个过网急坠，让迪亚福的反拍的截击球只能从低于球网的高度去出手，所以这个截击很难截出球速来，给了菲斯这个对角线的一个过顶高球的破网机会啊。又是一个赛点，第三个冠军点。打长了，嗯，加福这个正手对角线的进攻啊，球呢是出了底线，这样菲斯呢是兑现了第三个冠军点，从而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美国的球手迪亚福，职业生涯首次获得了大师赛的男单的冠军，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啊，顺利夺冠，如愿捧杯。菲斯呢，自今年2月份复出以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战绩啊越来越好。先是在多哈打进了决赛，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迈阿密啊打进了半决赛，巴塞罗那获得冠军，马德里同样也是打进了半决赛。那直到最后在。

在辛辛那提拿到了他职业生涯的目前为止分量最重的一个冠军，首夺大师赛的男单冠军。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今天的辛辛那提大师赛的男单的决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啊，祝贺菲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蒂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

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啊，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

是适用的啊，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啊，因此有互重啊，但是在佩剑和花剑比赛当中啊，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掌握着这一分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剑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剑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剑，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剑种当中啊，佩剑、重剑、花剑三个剑种当中，花剑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剑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剑啊，张家朗出完剑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剑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啊，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剑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啊，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剑。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了。

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箭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箭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箭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箭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了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箭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箭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箭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箭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刚才这一箭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

0: 合成铅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
1: 阿里
0: 合成铅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箭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
1: 哎，阿里，
0: 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
1: 阿哥，哎，阿里，哎哒哒，
0: 这一箭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
1: 哎，阿里，哎哒哒，
0: 这一箭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进攻机会。其实这一箭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合成铅比较难防。就一旦合成铅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合成铅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合成铅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合成铅拿到了这一箭。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箭。

0: 点。
1: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

0: 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吉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吉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吉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一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吉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15。接下来第五局，何承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承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承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êt. Allez.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何承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刺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承谦拿分。
1: On guard. Prêt. Allez.
0: Ah, 何承谦这一次把剑尖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承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
1: On guard.
0: 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
1: Mask, please.
0: 李安琪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李安琪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李安琪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承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承谦的手腕，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

0: 但就是哇。
1: 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比安基这一局啊，在零比三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三比三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谦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次点的次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四比四，何承谦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最后一件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

0: 一见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单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但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俊彦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这第一时间直刺啊，就刺到了对方颈部偏下的位置。这一剑是刺到了这个马里尼的右手臂啊，无效区域。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1: You sit down, please. Pray. Ale.
0: Ale. 蔡俊彦，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蔡俊彦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1: Yes, please.
0: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啊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5剑的分差啊。马奇刚才这一剑降低重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

0: 躲开了。然后下一件啊，就是合成签的快速启动。
1: Change. Cerce pare, repriză dat, tuș, pa.

0: 何成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季的前胸。
1: 哎，阿里。
0: 何成仙整个的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啊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成仙的剑有点被马姬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姬的剑剑身啊是压在了何成仙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身了。马姬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仙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仙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仙啊，快过于马姬。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1: 哎，阿里，
0: 何成仙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姬前胸的时候，马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仙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仙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仙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仙和马姬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确实是何成仙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是何成仙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

0: lo volavo.
1: Questa bomba devi tirare.
0: Anga. Ale.
2: 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箭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你这一箭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啊，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啊，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箭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

0: 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剑快速出剑，刺向了对方的胸前。
1: 安哥，哎，阿里，阿阿达哥费诺瓦拉布，这是对的。安哥，安哥，哎，阿里。
0: 好，这一剑张家朗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啊。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箭。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箭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箭。

0: Vini, touche, toi. En volant.
1: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
0: Video, OK.
1: 田忌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
0: Touche pas, en garde. La line.
1: 裁判维持原判。 41-39。
0: Attaque, touche pas.
1: 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叉。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格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也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把剑举起来。

0: 刚才这一件比安吉启动的要更快。
1: 不对 ，no sorry。
0: 蔡俊彦这一边健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吉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这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近距离交锋，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比安吉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俊彦启动，这一剑蔡俊彦启动的更快了。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俊彦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这一剑躲开了。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一剑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吉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吉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半决赛啊！这是深圳马可波罗

0: 和浙江浙商证券之间的第一场。我们来看比赛开始啊，深圳队这边先拿到球权，史密斯控球，做背切出来之后，强延误，哇，整个广厦的防守强度是非常高的。还是对史密斯这一点强延误，来看小巴里布朗，萨姆森在这个位置想强攻，然后呢，布朗有一个车凳子的动作，但是萨姆森控制住了自己的脚步，这边马上史密斯一记长传，王浩然的空间。萨姆森高位来做策应啊，胡金秋也提到高位，这样呢，低位是空间比较大的，挡拆下顺，巴里布朗直接跑投，贺西宁身体啊足够强壮，非常强硬的打法。胡金秋的中投没有能投进啊，但是前场篮板拼回来了。哎，
1: 来，咱这边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出了一个失误。

0: 来，掌声给朱一龙鼓励一下，欢迎九号家人登场。
1: 朱群龙两犯了，这个犯规呢来的早了一点，刚刚两分钟的时间。还是给到贺新宁，这个反击球砸到脚上了，好球啊，卢鹏宇，很沉稳啊。好漂亮！哇，小布朗这个动作太华丽了，华丽又实用。真正躲过了高度无限高的巴基，哇！这个球卢鹏宇脱手了，这有点不应该，太忌惮桑普森了。但这边也是反击当中出了一个失误啊，反而是又被深圳队轻松反击拿分。好球！胡金秋，
0: 我们请防守中队十六号队员队长队罚款 number 16 question time， 准备打球，罚球两次。

0: 表情不错。
1: 漂亮，球走得真好，虽然没有能打成，没有能打进。史密斯。

詹姆森的中投还是强烟雾，对于史密斯这一点，八级的防守能力啊，毋庸置疑，有着极其出色的身高，有着非常好的移动能力，有着天赋异禀的纵向起跳和护框的这种面积，但是呢，他的进攻上啊，活还是糙了一些。哇，史密斯再来一个，个人能力强啊。深圳队的球上的真快。

0: 篮板球啊，这个暂停回来之后，浙商证券对于前场篮板的冲抢做得非常积极，利用二次进攻拿到分数。有孙明辉回到场上之后呢，多了一个持球点，多了一个持球大核，整个组织进攻的盘活变得更好了。布朗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完全投入到终结上。又是一个二加一，哈尔顿上来之后，整个篮板的效果，尤其是前场篮板冲抢的效果变得非常好。就是巴吉在场上的时候呢，虽然他进攻活比较糙，但是至少他的防守面积、防守的高度、护框的能力、篮板球的保护还是到位的。
1: 主队前场球，继续为兄弟们加油！浙
0: 商证券。现在阿利兹上来之后啊，就是高度上和巴基还是有差距，加上李慕豪，但是。

李穆豪在篮下低位的这个对抗能力上稍微差一点，就阿利兹加李穆豪两个人在篮板球保护上现在有点被广厦这边压着了。你看，又是前场篮板，抢了多少个前场篮板？就这一会儿，浙江广厦又是前场篮板，全是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拿分。有时候这个前场篮板呀，是不是能把一支队伍的士气完全给抢起来的？好球啊！郑永刚知道可能需要去调整一下了，就是一定要对队伍对篮板球的保护被人的意识要提升，让浙江广厦这么疯狂的去抢前场篮板，那真的是你要想赢球可太难了。进攻犯规，好球！有孙明辉，现在对于浙江广厦这个赛季能不能去实现卫冕太关键了，因为有他这个点在场上，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放这个小外援的这个整体进攻的这种能力或者强度。不管是小布朗还是塔克，有孙明辉这一点在做持球大核的时候，他们都可以更好的去冲击篮筐，把精力更多放在终结上，整个广厦多一套进攻的发起选择。但是要没有孙明辉呢，广厦后卫线上就有点捉襟见肘，尤其打到第四节，广厦就必须要用小外援。哇，贺新宁打胡金秋，好球啊，漂亮！贺新宁现在不但个人终结能力强，他这种大局观和意识也非常好。失误广厦有点多，今天啊，4-1，好球！那孙明辉的挡拆或者手递手之后，给下顺球员的分配球，依旧是联盟最好的本土球员。防了24秒，塔克处理球太犹豫了。

0: 全场没有需要防守之一帮助球队，一起举起手，一起防守，每位最佳肌肉人们。
1: 这样，首节比赛结束，27-22。
0: 昌平恩22-27，这是被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即将开始 ，Start of second quarter。
1: 好球！
0: 咱们先进入叫球队大球加罚一球 ，Number 21 and more。
1: 孙明辉和胡金秋之间的配合真的是非常默契，这么多年积累下的这种默契感。
0: 继续防守的 defense， 一起防守。

0: 哎呀，这个自信，两个人夹击何心凝这球，依旧自信的后仰跳投。
1: 安南方交出一线，十一秒进攻时间，继续加油，这声正确。
0: 赵佳人、胡金秋两个人夹击之下，贺新宁依旧非常自信地去完成扑射。现在浙江广厦用的是一个双小败的阵容，

欢迎大家休息一下，大家稍后午休，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每球必先努力防守，这伤正确，这伤正确。
1: 巴里布朗在投，哇，还能进啊！哎，小巴里布朗上来之后连中了三个三分了。
2: 恭喜十二队人罚球犯规，马特罚球两次，留下。

好了，掌声给马克和大邱休息一下。欢迎9号家人23号桑普森，继续放哨。

0: 们先为唐朝的中队兵马兵为县发出了规定，边界南的后路最快的三军师。欢迎来自中队继续奉献求全，中队继续防守。
1: 又被抢断，反击三分再进，哇！史密斯靠个人能力还了一个，但是从落后六分到反超十分。这段时间浙江广厦这个表现太好了。

0: 这段深圳队的外线投射不错。周鹏上来之后也中一个底角的三分，
1: 21号大邱，欢迎未来继续防守。

0: 双方都有点乱啊，打的。林敏胜现在这个投篮能力真的是比上个赛季又提升了不少。
1: Thank you.

地板球争抢一片混乱，最后球权又到了桑普森手里。这个球回来，浙江广厦有点松懈啊，上线的防守这有点过于不专注了。

好球啊！

0: 可球，篮板球接应一传之后直接的反击，这球上的真好。孙铭徽和胡金秋的默契，七个助攻了，孙铭徽打的时间并不长，干扰球，就这个球不动颠进去的概率很大。
1: 来，华城

三名归来，出队求勤。希望他们在后场底线接球线。上半场1分0秒时间，射手。

请选防守。

好球！反击三分投进一个，这个球太关键了，压哨扔进一个三分啊，帮助深圳队解决了很大的得分荒的问题。单节广厦拿下42分，一举把比分反超。

0: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1: 现场的球迷朋友们，好消息来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这个下面让比赛开始。整个第二节比赛，广厦打了一个42-22。第二节比赛当中呢，广厦一上来用的这个三后卫的阵容还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哇，桑普森这就想隔扣啊，真的是挑战高度，打反击，卢鹏宇，
6: 16, running back. 这是第三次的回，third, breaking ball.

0: 那这球想的有点复杂了，其实机会出来了，小布朗可以自己在外线投了。这边背切出来了，但是内线的防守啊并没有失位，所以这球第一不好传进来，第二传进来呢桑普森也不好处理了。霍金球外线投一个，哇，再进一个三分啊。王浩然的个人单打被断掉，林敏胜的反击。
1: 来，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祝队林敏胜球技领先。在屏上是一位防守犯规，罚球两次 ，Number Zero on the line， Shooting Two。
0: 广厦的防守强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深圳打得也很耐心，充分的利用侧应传导的能力啊，去解决对方的这种高压迫性的防守。哇，够不着啊。小巴里布朗这个突击能力太强了，已经32分了。

0: 哎呦，糟了糟了，冤，这个史密斯这一下啊，整个后腿感觉拉伤了一下啊。加速这一下，林敏胜给了一点对抗，但是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史密斯顶着人想要去进一步的加速启动，结果这一下他应该是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大腿后群拉伤了。那这种拉伤有可能会要休息一段时间的，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后面这几场的比赛了啊。要是史密斯不能打的话，那对于深圳队来说可就有点非常困难了。
1: 观众朋友们，继续防守，防守。

是因为二号队员。

担当掩护，巴里布朗今天这个状态啊，无人能挡，35分了，三分球11中7，给了维体。这个球给了一个2分有效。应该是吴潇身后拉了一把啊，拉了巴基一把，这一下判了巴基的空接2分有效，同时追加了一个违体犯规啊，这一下就相当得不偿失了。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其实自己的进攻能力也不错，但是他的整体处理球没有史密斯那么稳。哇，吴潇今天这个前场篮板啊，真是抢了不老少。第二节其实真正这个比赛出现转机的时候，广厦由落后到反超之前，就是出在吴潇那几个前场篮板，给了广厦很多二次进攻拿分的机会。又想做空接，吴潇今天抢了5个前场篮板了，而且他抢到的前场篮板大多数都转化成了得分。漂亮呀，这球有点信手拈来，举重若轻啊。你看萨姆森自己让篮板下沿给冒了，再争抢篮板球，打反击的机会，克里斯托弗打得太固执了，这个球如果是史密斯可能早就出球了。

0: 台上是苏明辉以及二十号大邱，为我们兄弟们继续加油！
1: 这次没能投进了啊！前十一投七中的三分，克里斯托夫突进来，好球，追到个位数了，追到九分。
0: 女士们、先生们，下半场暂停时间，继续来到李宁时刻。由 CBA 联赛官方合作伙伴李宁品牌打造的赛季 CBA 杭州赛区专属权益。本场比赛后，李宁赛票根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前往黄龙体育场 A15 门李宁专业运动集合店，任意消费可参与网上签名球衣抽奖，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感谢李宁，加油 CBA！

0: 暂停时间到 ，and on time out。 再次来，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兄弟们，鼓励一下出城朋友们！这声正确，这声正确。
1: 调整把卡尔顿拿上来啊，去在低位做强攻，利用卡尔顿的个人的能力、低位的对抗性。但是一上来第一下没有起到效果，过去两分钟打了一个10-0，王浩然直接想给低位啊，犹豫了，传和投，一定要果断的去做选择。 球啊！球的处理很快，有了。王浩然这个球出手真的看弹道啊，非常正。 真好，王浩然给人的感觉在场上打球就是踏实。你看他处理球的时候，每一下你都感觉心里很踏实，打成了一个2+1，卡尔顿起到作用了。
0: 防守球队23号队员达成了飞，主队卡尔顿加罚一球 ，Number 22。

我是二号队员，我是本来球队刘晨，前场断线接球路线。

双方这个分儿咬的还是很紧。

哟，这是出什么情况了？桑普森是出了什么情况？看一看。

春秋这一头没有能打进，还有第三节的最后一攻，当然找克里斯托弗形成换防，克里斯托弗打回金秋，因为有时候克里斯托弗的这个进攻选择啊，确实和史密斯相比差距比较大。继续关注最后一节比赛啊，双方今天都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史密斯的大腿后圈的拉伤，这边桑普森呢也是刚才出现了一些情况，因为没有慢镜头的回放，没有看到他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今天卢鹏宇打得很好，18分投篮9中7，但是相对啊，对深圳的影响要比对广厦的影响要大，因为史密斯对于深圳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克里斯托弗从分配球权和进攻选择处理上和史密斯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来看最后一节，这边用的是小巴里布朗啊，小巴里布朗今天进攻端手感火热，尤其是第二节。

帮助广厦从落后五分到反超十五分，打出一个单节二十分巨大分差的那段时间啊，小巴里布朗前三节攻下三十五分。甚至马克波罗这会儿稍微有一点急躁情绪。浙江广厦证券呢用的是小巴里布朗，深圳马可波罗用的是克里斯托弗。其实深圳马可波罗可以选择用个大外，可以不用克里斯托弗啊。第四节单外援的情况下，你用赫奇宁来做持球，没有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你的优势点所在啊。接发球又出现了失误。

0: 今天啊，深圳的篮板是大问题。第二节，深圳队由领先到落后的那个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出在篮板，让吴潇连续抢了三个前场篮板，每一个前场篮板都转化成了一个两分或者三分，一下就把整个比赛形势给就给打破了，又是一次反击得分。大球的篮板，小巴里布朗再反击。你看这个李慕豪刹不住车了。
1: 好的，我们首先把肯定的掌声送给 Barry Bro。 我们裁判进行一个确认，下面评论裁判是一分罚出，甚至在20号队员对阵犯规。
0: 这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站出来，对于深圳队来说，无论是贺新宁、王浩然，或者今天发挥相当出色的卢鹏宇，这外线三杆枪必须得有人能站得出来。那卢鹏宇的反击，好球！
1: 这叫坚决，这叫不胜。
0: 今天深圳队的关键篮板啊，丢的真是太多了。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其实整场比赛下来，浙江广厦针对性做得更好，就是他的研究要更彻底，深圳队的应变要稍慢了半拍。

今天深圳队一，贺新宁这一点被包夹之后啊，确实没有办法解决。二，篮板球这一点上丢掉的太多，前场篮板连续被广厦队拿到。另外就是防不了孙铭徽和胡金秋的挡拆，今天孙铭徽胡金秋的挡拆效果极佳。这球应该是吹了孙铭徽的技术犯规，镜头没有扫到，但是孙铭徽肯定是对刚才克里斯托弗防守他的时候那一下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是有犯规的，有这个对他的犯规，所以这边打反击之后，嗯，对，就是这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犯规了。这个克里斯托夫在身后确确实实犯规了，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客观的来评价，确实裁判刚才是一个漏判。但是孙铭徽呢，冲着裁判有这种喊叫或者类似这种表达，裁判给技术犯规是没毛病。但是前情提要是，克里斯托弗这个犯规裁判没吹。

0: 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啊。这球小巴里布朗的话能打进，自己运球失误了。
1: 球队继续掌声鼓励鼓励，加油兄弟们，耐心防守。全场朋友们，需要你们帮助球队防守的时刻。
0: 不错，自投自抢，二次进攻打进之后，八分分差又回到个位数，这个比赛还有的打。对于深圳队来说，来看胡金秋要球，面对李慕豪，之前季后赛场均33分钟拿27.5分，但是今天目前为止只拿6分。贺西宁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啊，遭遇了浙江广厦的夹击，在包夹之下呢，确实一下把他的状态

控制住了很多，但这就是必须要面对的。对于贺新宁来说，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那不是白拿的，拿到这个荣誉之后，所有的球队都会研究你，针对你。裁判要去回看录像，要看看小巴里布朗最后有没有附加动作，应该是。对，就是要看这一下，因为击打的是王浩然的后脑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危险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后脑是这个脑干的位置，这个地方是绝对不能被击打的。就是在这种动作的情况下，就跟一旦打出血了是一样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呢，裁判有时候会忽略一些你的主观意愿，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上篮连贯的下来的动作，还是说你是有意的，就主要看最后的结果。就主要要看这个裁判的认定，就是到底有没有击打到最危险的位置。这下王浩然还不只是看刚才小布朗这下打到了他的后脑勺，而是这个脑袋可能打破了。今天深圳马可波罗不容易啊。申斯托夫自己的进攻没有能打进。还维持在6分。

孙铭徽面对周鹏，苗篮出手。

又出现了什么情况？今天这个比赛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意外。哦，这边王浩然回来了，刚才缠的绷带也拿掉了，看样子应该问题不大。这克里斯托弗呀，嗯，对于郑指导来说，这会儿也是无奈之举啊，就是知道克里斯托弗没有那么稳，或者进攻选择不是最合理，但是这会儿只有他能行了。去做强烟雾，下线来夹击，布朗。提前上夹击，王博指导安排提前上夹击。吴晓也四犯，孙明辉也四犯。

0: 继续加油，浙商证券，浙商证券。
1: 这边也是提前夹击，哎呦，王浩然差一点把这个球夹下来。防住了，克里斯托弗推反击，我再进，只差两分了。比赛回到了超级有悬念的阶段，提前夹击，三个人上去提前夹击，打进胡金秋。

邱明辉压哨射进这记三分啊，就打到第四节，你会感觉原本应该是深圳队的优势，就是他有王浩然有贺新宁这样的出色的本土球员，他应该减少对外援的依赖，但是真正打到第四节，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成为了深圳队绝对的主角，就其他人已经几乎没有持球，没有接触球的机会，球就在克里斯托夫一个人手里。而尽管这一侧广厦也是以布朗为主，但是你看胡金秋挡拆下顺前场篮板的篮这个得分，包括挡拆结束之后孙明辉的外线投篮，就是这就是广厦。

他的底蕴吧。打到第四节啊，他们的本土球员更敢打，更敢处理球。这个赛季深圳一个赛季打到第四节，贺新宁都完全能够释放自己，完全能够主导比赛，打的甚至于超过一个外援的作用。但是真正打到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打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当对方上了包夹之后，当贺新宁自己的手感不顺的时候，最后的接头关头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外援。就这种自信啊，还得进一步建立。这种对于比赛最后关头的这种节奏的控制，深圳队还是要稚嫩一些。每个球全都在克里斯托夫手里，第四节19分，克里斯托夫。我们承认克里斯托夫的第四节表现得非常好，19分。但是除了克里斯托夫，深圳队第四节没有人拿球，没有人出手，这本身是有问题的。

你再看看浙江浙上证券这边，深圳马可波罗丢掉了自己一个赛季最自信、最赖以成功的点，就是进攻点多，本土球员强，最后一节不依靠外援。而浙江广厦则是打出了最具整体性的一个第四节，最后时刻永远是把球交给孙铭徽和胡金秋，用挡拆先做发起去解决问题。这场球非常值得深圳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打了一个赛季能位列常规赛第三，能打进四强半决赛，深圳队到底靠的是什么？这场比赛结束了，广厦在主场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反击战，率先拿下了半决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利维尼奥的雪上技巧和空中技巧公园。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本届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的最终决赛。决赛呢将会分成两轮来进行，但并非所有决赛选手都有机会进入到第二轮。20位决赛选手经过第一轮的淘汰之后，只有排名前8的选手可以进入到最后第二轮决赛的争夺当中来争取领奖台。奥地利选手阿维塔尔卡洛尔，他的回转现在完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又是一个

120 quarter， 27秒11。这个就是选手们在两个跳台选择动作的策略不一样。刘本利呢可能是想冲击两个 quirk 动作，但是风险呢就是落地之后的衔接。像这一次出发里边，我们看到卡罗尔的选择相对稳妥一些。第一个跳台不用 quirk， 第二个跳台呢选择了一个720 quirk。卡罗尔呢本身他是在纽约出生的一位选手，而且2015年拿到世青赛银牌的时候，当时代表的还是美国队。当时那一场比赛的金牌是佩林拉峰，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一个法国传奇选手。而拿到铜牌的呢是杰林考夫，当时他和杰林考夫两个人还是美国队的队友。但是呢，从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在2022年的6月份开始，卡罗尔选择代表奥地利来参加国际赛事。这届的比赛呢，奥地利队是派出两位女子选手参加这个单项，但是另外一位选手拉姆萨沃尔是止步于资格赛，所以卡罗尔就成为了奥地利队在决赛当中的独苗。哦，76.39分，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一位。他主要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回转分上啊，远超其他对手，回转分有45.2分，相当的厉害。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是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但是这一次的冬奥会资格赛的第一轮对他来说是出师不利，一上来光追求速度了，结果回转非常糟糕，导致他参加了第二轮资格赛，这个是爆出冷门的。但是第二轮资格赛他是很顺利进入决赛，现在对他来说体能是考验。刚刚第一个跳台已经做出了720 quirk， 第二个跳台后空翻带抓板，看一看撞线时间，哇哈哈，压到25秒1里，这个就是杰林考夫。杰林考夫好像总是把选上技巧当竞速类的项目在比，因为他太快了，但有的时候呢欲速则不达，他的回转可能被扣掉一定的分数，但是今天目前来看状态调整的还可以。对他来说这场决赛最大的考验就是体能，因为他跟其他选手不一样，尤其是跟他其他的领奖台的竞争对手不一样，其他人都没有比今天上午的第二轮资格赛，但是他比了，所以这个体能可能稍微有点影响。他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720 quirk， 这是一个 7OP， 也就是在空中没有抓板，是一个姿态展示，落地之后的前两个雪包稍稍有一点点分腿，不过随后马上调整回来，没有失控，没有失控。这个雪上技巧的比赛呢，就是要求运动员他们如果开始选择的时候，其实是在赛场上有4条雪道，你如果开始的时候选了一条雪道，你就必须沿着这个雪道一直垂直滑下来，中间不许变，如果变了的话，这个分数一下就扣没了。杰林考夫还是经验挺丰富，一到了决赛马上激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他这一次冬奥会其实目标也很明确，就是努力拿到自己第一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前是银牌。哇，80.13分，今天的第一个80分以上出现了。好，接下来是澳大利亚队的选手夏洛特·威尔逊，这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选手，但是在过去的一个周期里边他的表现是非常出色的。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 BG 后空翻带抓板，回转也比较流畅。第二个跳台是 BP 25秒93，他可能在跳台的难度上啊略逊于能够完成 quirk 的选手，但是因为跳台分只占到总得分的20%，所以还是要保回转分的质量。第一个跳台选择的是后空翻加 mute 抓板，那这个黑色的色块啊，在膝盖以下的位置并的是非常。

对的也很齐，而且他攻每一个血包的时候，其实卡出来的雪花不是特别的多。这是他第二个跳台 BP。后空翻加雪板交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传奇人物啊，佩林拉峰，来自法国队，今年27岁，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最关键的是他在2021年、2023年、2025年连续三届世锦赛完成这个项目的三连冠，史无前例，绝对的历史第一人。感觉今天在第一个跳台之后下来的衔接稍微有一些瑕疵，不过调整的还是挺快的。第二个跳台抓板好像没太抓到，25秒97，他应该对自己这趟不算是太满意，不算太满意。作为已经取得过这么多荣耀的选手，今天这决赛第一轮好像没有完全激活自己，这抓板也没抓到。他两个跳台的分数可能不会太好。佩林拉峰呢，其实他在23年拿到世锦赛的两连冠之后，当时选择了休整了一年，也就23-24赛季没比赛，就没想到回来之后25年世锦赛又拿了一个金牌，完成了三连冠，这个当时是让人瞠目结舌，同时也非常摧毁美国队几个选手的自信，感觉过去这个周期里好像怎么比也赢不了佩林拉峰，只有 Tess Johnson 曾经赢过一次，在双人赛里。看一看成绩怎么样，还是稍微让人有一些揪心的。76.21分，回转分是有46.10，但这个不是佩林拉峰的最好状态，而且也没有直接确保晋级到第二轮。好，现在是美国队的第四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这是22年世青赛的金牌得主，上来也是720阔。第二个跳台720阔，第一个是 position， 刚刚是抓板26秒49，这个要比刚刚奥利维亚贾乔完成的稍稍完整一些，干净一些。在24年的青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时莱姆利是收获了双人项目的金牌和团体双人项目的金牌。这是他第一个跳台，下来之后衔接的还算是不错，基本上一个雪豹之后就调整回来。进入第二个跳台也很顺利，这是一个720阔抓板。莱姆利这个成绩大概率会挤掉自己一个美国队的队友，很有可能把泰斯·约翰逊给挤出去。排在第三，排在第三，79.02分，非常接近80分的表现了。同时也宣告着泰斯·约翰逊没有了，已经去到第九了。好，最后一个亮相的是卫冕冠军，来自澳大利亚队的贾卡拉·安东尼。他在北京冬奥会拿到金牌之后呢，也帮助澳大利亚队实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的突破。这个赛季他在世界杯分站赛的表现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的，目前完成了4站比赛，他拿到了3站的金牌。刚刚第一个跳台也很稳定。看一看第二个跳台，完成了 BG 撞线，244秒71，真够快的。感觉他跟杰林考夫两个人要把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纯竞速项目，太快了。上来先完成了一个720度的

Bob 第二个跳台完成的是后空翻的抓板。抓板的质量也很不错，抓的时间很久，抓的很实。看一看安东尼会不会超过杰林考夫的得分，因为之前我们说他回转分是他最大的优势，他预赛的时候回转分就达到48分以上，估计这一滑也应该差不多，表现得很平滑。哦，83.96分排在第一位，回转分高达48.10。这样的话决赛的第一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啊，几位高手，我们期待看到他们拿出好表现的高手啊，还算是匹配上了我们的期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选手们的排名和晋级情况。加卡拉安东尼杰林考夫是拿到前两名，而且是仅有的两个80分以上的成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第二轮，刚刚第一轮排名前八的选手根据排名来倒序出发。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佩林拉峰，是不是能够及时调整回来状态呢？今天他以第八名的排名进入到第二轮，本身就让人已经感觉到有点爆冷了。这是世锦赛单人项目3连冠的选手啊，同时手握着6枚世锦赛金牌。26秒16，整体感觉他好像今天状态不算特别的兴奋，不知道是不是背上了一些心理包袱。不过按说不太应该，因为在过去这么多届世界大赛里边，他的发挥一直是非常非常的稳定。这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选手，而且是个大心脏选手，竞争越激烈反而越能激发出他的斗志。他的完赛时间转化成为时间分是17.24分，关键要看一看裁判员给出的回转分和跳台分。啊，这是在第二个跳台做出的后空翻抓板。似乎给佩林拉峰打分总是很困难的事情。78分整，回转分46.20分，这个可能放在决赛里啊，想要争夺领奖台比较困难了。好，接下来澳大利亚队的夏洛特威尔逊，2005年的2月15号出生，4天之后就会是他的21周岁生日了。看一看决赛第二轮的表现。BG 后空翻抓板，这一段上来几个雪包，感觉没太及时调整过来，冲得有点猛，有点分腿，现在还稍有点分，调整的不算很快啊。看一看第二个跳台，选择了 BP 空中的雪板交叉，26秒26。澳大利亚队在过去这4年里边的发展真的是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枚金牌对于一个国家整体这个运动的发展是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加卡拉安东尼在之前拿到澳大利亚队历史上第一枚冬奥会这个项目的金牌之后，现在他们在今年的冬奥会上这个项目里已经有三位选手可以参与到最终的决赛里，而且有2个人可以进入到决赛的第二轮，这个就是促进作用、带动作用。

哎，今天在现场呢，其实从我们的评论席下方望过去啊，来了非常非常多的澳大利亚的观众。因为这个项目主要竞争格局就是美国队、加拿大队、澳大利亚队，另外呢就是欧洲的像法国队，还有奥地利队，以及在亚洲的日本队。虽然有20个人参加决赛，但是这20个人，只来自于7支队伍，相当于7支队伍贡献了冬奥会赛场上的20名选手。啊，夏洛特·威尔逊75.17分，暂时排在第3。目前呢是排在前3位的选手暂时留在比赛的这个结束区域。好，美国队的伊丽莎白·莱姆利，2006年出生的选手，目前是20岁。第一个跳台720度的 Quark 加空中姿态展示 7OP。他这一趟感觉没有完全放速度啊，还是想抓回转分。第二个跳台也成功了，25秒81啊，这个速度也不慢。虽然感觉是想求稳保一些回转分，但是这个速度仍旧压到了26秒1里。因为是上一轮比赛成绩的倒序出发，所以肯定是越往后选手能力越强。我们其实在等待着今天这个比赛里80分以上啊，看一看80分以上的这个决赛第二轮的成绩什么时候会出来，甚至有没有人是不是能冲击一下85啊。莱姆利这一趟其实要比之前几位选手质量明显高出很多啊，包括在两个跳台上的储备也是如此。看一看会不会有80分以上的成绩出现。这两个跳台全是 quark 动作，第二个跳台呢是融入了抓板。落地也算相对比较的稳定，这慢动作看下来感觉应该是80分以上的水准应该是有的。哦，82.30分，82.30分啊，暂时排在第1位。这个应该会给后面出场的几位选手啊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队的杰林考夫。第二轮的决赛上来是一个 7OP， 哦，稍稍的有一些降速来调整自己，但他还是很快，调整的也很快，速度也很快。他肯定不想重蹈覆辙，像在昨天的第一轮资格赛当中那样的情况。第二轮是一个 BG， 后空翻抓板，25秒11完赛。今天他有机会拿到自己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1枚冬奥会金牌吗？在去年的世锦赛他已经拿到了自己的第1枚世锦赛的金牌，之前一直是银牌，上一届北京冬奥会也是银牌。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跳台的 quark， 下来之后感觉好像飞得有点太远了，没有给自己留出比较充分的距离来调整，所以他必须要 speed check， 需要非常明显的磁血来减速降速才可以，飞得有点远。但是他的回转其实还是不错的，至少和他第1轮比赛相比没有特别明显的变化。第1轮比赛回转就可以，这一轮的回转基本上应该也在47分左右的水平。

0: That's one indication of a great run. And now we are looking at the big screen. The scores are about to come in.
1: 哦，80.77分，虽然在80分以上，但是没有办法超过莱姆利，只能是排在第二。这样的话，杰林考夫至少在这个单项里边啊，又没有办法站上最高领奖台了。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位选手了，卫冕冠军来自加拿大队的贾卡拉安东尼。是否能够成功卫冕呢？在冬奥会的历史上，这个项目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女子选手能够连续两届夺魁。哦哦，天哪，天哪！卫冕冠军贾卡拉安东尼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这样的话，甚至他还没有完赛，我们已经可以听到美国队庆祝的声音了。哇，重压之下，安东尼没有顶住，也没有打破冬奥会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规律。截止到目前为止，仍旧没有人能够连续两届冬奥会成功夺金。安东尼的卫冕之路失败了，不仅如此，他还没有办法登上领奖台了。两位美国队的选手包揽前两名，而法国队的佩林拉峰将会收获铜牌。贾卡拉安东尼确实令人唏嘘啊！这一次出发竟然在回转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失误，对于自己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明显的失控。从这样的场景里边，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单项对于选手们的心理抗压能力要求究竟有多么的高，同时这也是非常考验综合素质的一个项目，又要回转技术，又能会跳，还要一定的速度，所以在这三个环节里边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竞争力，太可惜了。贾卡拉安东尼作为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夺冠次数最多的选手，最终只能是60.81分，重大失误让他错失领奖台。我们要恭喜美国队两位选手伊丽莎白·莱姆利和杰林考夫分别收获了金牌和银牌，而法国队的选手佩林拉峰则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铜牌。好，各位观众，我们对于这个项目的转播到这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三人篮球世界巡回赛洛桑站的比赛转播。来到决赛的两支球队分别是来自德国的波恩队和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现在正在介绍的是双方的球员。左侧是波恩队，右侧是劳动马里斯。照例还是赛前有双方的出场仪式。首先出场的是三号西迪贝卡姆，八号米洛什约万诺维奇。一号是丹泽尔阿吉耶曼，最后登场的是四号法比安吉斯曼，这是波恩队的四位球员。

那登场的是劳东马里斯二号伊格纳斯瓦伊特库斯，六号是马里欧斯乌祖皮斯，三号是埃瓦尔达斯德如吉斯，七号奥雷利尤斯福凯利斯，这边的赛前还是裁判员来通过掷硬币的方式来让运动员们来选择谁先进攻。德如吉斯，这是他目前的世界排名和场均得分。一号是阿吉耶曼，世界排名第39。三人篮球呢，确实现在整个的推广也是更迎合了现在的社交媒体，包括也会给运动员们有更详细的资料和信息介绍。这是双方的主要进攻点，一分球的命中率，两分球命中率能看得出来呢。德如吉斯还是非常擅长两分球的，23%的命中率，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里的命中率可不算低。两支球队呢都是属于三人篮球体系里的高水平的球队，所以能够在洛桑站会师决赛也体现出了目前他们两支球队的状态非常出色。上来的房子就非常紧啊，那么屏幕左下角呢，两支球队的所属的国家比分灰色色块是犯规数，上方这个倒计时呢是比赛时间，10分钟的比赛时间，先拿到21分的一方获胜，没有拿到21分的一方呢，他们将会通过得分更高的一方来决胜。这次的整个突破啊，还是速度非常快，第一步直接甩开了防守。二次进攻，双方都在开场很快就适应了比赛节奏。那这次防守还是保持得很好，一直在进攻球员的身前。一个背掩护，福凯利斯，乌祖皮斯接球再找，但这球被识破了，来到篮下，这个太好的机会，吉斯曼呢是有比较出色的个人支配球能力了啊，所以他这一点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个人终结。

外线直接选择远投，因为外线的分值会更高，但是难度也很大。反跑机会不错，顶开防守造犯规，获得了罚球的机会。瓦伊特库斯上罚球线，获得了一次罚球的机会。想要去通过空切，但是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机会，拿下再造犯规。德鲁吉斯呢，他在篮下通过虚实的晃动来骗取犯规，很可惜罚球效果不好。这一下还是篮下的拼抢非常激烈啊，在不断的补位挤靠，而且防守呢也能及时到位啊，整个的补防的意识非常好。但是这一下可能还撑了一下大腿的后侧。像来自立陶宛的劳动马里斯这支球队啊，他阵中像普凯利斯、德鲁吉斯这两位都是在巴黎奥运会上帮助立陶宛队获得铜牌的球员，所以他们的世界大赛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篮下的进攻再进，目前呢在暂停到来之时啊，比分是5-4，国恩队暂时领先一分。今天这场决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

高难度的出手，这球因为已经是防到了进攻时间的最后一秒，没有太好的机会。

这场比赛很明显啊，就是在篮下的争夺会显得异常的激烈，无论是本身身高身形较大的队员在篮下的起跑，或者是突破之后的处理球啊，就是篮下想要轻易的打进一分是非常困难。好球，位置挤住了，漂亮，这球真是完全体现出了自己的身体能力。在巴黎奥运会呢，德国队并没有进入到最后的参赛序列里，你像塞尔维亚、美国、立陶宛、中国、荷兰、法国、拉脱维亚跟波兰啊，这是参加到了巴黎奥运会最后的正赛比赛里。压到最后三秒钟的出手，还是有非常好的终结手感。德鲁吉斯，好球，给的不错。压哨出手，直接甩篮下，这球转换，哇，想要拔起来扣，但是没有打进。裁判员判罚的犯规。吉斯曼的身体条件确实很出众啊。两人球队的风格特点还是各有特色。德国队呢，他年轻，速度快，冲击力强。立陶宛呢是身体对抗比较出色，而且经验很丰富。德国波恩队呢，他是主打吉斯曼这一点。那立陶宛队德鲁吉斯的经验更丰富。现在虽然说呢，德国暂时没有在奥运会上有太好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前的整个青年体系有很多的人才涌现出来，包括在五人制篮球的比赛里，德国队目前在世界大赛总是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又是长驱直入的一次暴扣，充满了身体天赋啊，丹泽尔阿吉耶曼扑进去就是一个暴扣。球队的防守还在提升强度，好球啊，简单的挡拆，非常清晰的执行。好球，对抗的强度还在不断升级。

突如其次想要轻易的通过也没那么简单。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满七次了，满七次呢，现在就由之前灰色的色块变为了黄色的色块。从七次开始再有犯规就要执行罚球了。伊万诺维奇的一发命中，所以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控制犯规也很重要。因为现在双方只要是防守犯规，就会给对手罚球。罚球呢是边休息边有轻易涨分的机会，看三分，看两分。完成一次抢断，再给篮下，漂亮！这转换能力是非常强啊。四号的法比安·吉斯曼确实身体天赋惊人。今天呢，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他们就是在抓转换，啊，在跟经验丰富的劳东瓦里斯去拼转换、拼速率。他们这种出球节奏很快，来到篮下一对一，有身高的优势，直接起来扣，有一个拉拽篮筐，这球拉拽篮筐，裁判员认为进球无效。

又是无球端了一次犯规，直接吹了违体，现在对抗持续升级，吹的七号普凯利斯在转换当中的一个推人犯规。现在因为呢，劳东马里斯啊，他遭遇的还不光是比分落后的危机，他现在遭遇的是犯规的困扰。他现在十次犯规呢，就只要犯规就让对手有两罚一掷的机会，罚两个球还有球权，那在这个形势上对于波恩队就比较有利了。哇，又拿到一个篮板，可惜没有补进。现在劳动马里斯是要跟时间赛跑，并且要精准的控制自己的犯规，要不没有挂开一对一个人能力了。还是抓转换啊，拦下伊斯曼这一点无解，晃不开空间，这就非常麻烦，完全无法摆脱防守人，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

直接掉篮下，又要强起吗？场边呢是队友在指挥，让拉开这个球，直接要两分，两分球突施冷箭打进了。阿杰呢今天啊也是里突外投，接连砍分。底角，两分球没有还上，现在形势对于劳动马里斯来讲比较困难了，有点跟不上比赛节奏了。现在差了十一分，两分钟啊。而且现在波恩队有一击致命的机会，十九分的赛点了，就是要两分，差了一点点。现在劳动马里斯呢也是要去抢两分，不然的话时间不够了。所以从整个的形势上来看，波恩队是完全占据主动，空中接力，再次展现自己的身体能量。法比安·吉斯曼在有身高和力量的优势之下，速度并不慢。篮下的强攻，比赛结束了。在还剩一分十八秒的时候，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是打爆二十一分，提前结束了比赛。啊，恭喜来自德国的球队波恩队！这场比赛他们确实打得更为主动。啊，场上的三名队员，整个四人的轮换是非常的有效。而老拉的劳动马里斯在今天这场决赛里并没有给对手带来太大的压力，他们的进攻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拿到九分。这场比赛让我们记住了年轻的吉斯曼在场上是活力满满，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再次恭喜波恩队获得比赛的胜利，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郑钦文在上一场比赛中历时3个多小时逆转战胜纳瓦罗，创造本届奥运会网球赛场耗时最长的一场比赛。1/4决赛中，郑钦文对阵排名前世界第一的老将科贝尔。这届奥运会是科贝尔参加的最后一次国际比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巴黎奥运会网球赛事的比赛直播。这场比赛也是由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德国选手安杰利科科贝尔。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下方的中国选手郑钦文率先来发球。郑钦文正拍位置的尝试啊变直线，这一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今天在这一场比赛当中，郑钦文可以尝试落点和线路方面啊打得更加的丰富一些，因为科贝尔毕竟36岁了，而且已经远过了他的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好球，郑钦文反拍位置啊卷出了一个压线的落点，

另外，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郑钦文来说，还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因为科贝尔这名选手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善于在底线来打防守反击。他是一个非常有韧劲儿的球员，

0: 科贝尔正拍位置的滑板出手了，把球控制在了界内。
1: 15-14，
0: 这样开场之后，郑钦文的发球局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的考验。

0: James Kevin。
1: 反拍位置，郑钦文出现了一个回球失误。这样开场之后，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啊没有保下来。
0: First game。
1: 在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原定啊郑钦文将会参加两项比赛的比拼，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啊，在混双的比赛当中，他将搭档张之臻。但是由于昨天那一场女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耗时超过了3个小时，对于郑钦文的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消耗，所以呢，他也是退出了混双的比赛。而最终在混双这条战线上，王欣瑜是搭档张之臻，帮助中国军团在本届巴黎奥运会混双首轮当中赢下了一场比赛的胜利。张之臻和王欣瑜是3-6、6-3、10-8啊，战胜了巴西的组合维尔吉和斯特凡尼，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好球！郑钦文在底线啊打得非常聪明，连续调动之后，逼迫对方回球出浅啊，来到场内，这一拍也没有选择强攻。反拍位置突然切放了一个短球，

如今呢，还是想通过自己的正开啊，带开更大的角度，从而实现对于科贝尔的压制。但刚才这一次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中国球迷，

0: 波地丁尼。
1: 开赛之后，郑钦文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来适应对方的这个发球的旋转的变化。科贝尔这个球啊，其实发的没有那么快啊，但是旋转包裹的是比较足。线位置郑钦文的一个节奏的变化，正拍位置直线突然的一板提速。论底线的进攻实力、进攻火力啊，郑钦文是远高于科贝尔的。但是科贝尔这名选手呢，是典型的防守反击型的球员啊，他在底线挣扎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再加上科贝尔这名选手，其实在底线最大的特点啊，就

科贝尔实现了这个发球局的保分。开场之后，德国选手科贝尔暂时以2-0领先于郑钦文。科贝尔这个发球落点的变化确实比较丰富。

0: 好球。
1: 郑钦文在底线啊，利用自己的正拍持续压制科贝尔的反拍，在形成一定的压制情况之下，郑钦文正拍位置啊，兜了一板上旋球，这球的落点控制得非常出色。再来一个漂亮正拍位置，郑钦文连续打出了两记制胜分。整个的接发状态啊，郑钦文渐入佳境。制胜分的对比，郑钦文八个，对方只有两个。哇，这球没打准啊！第一时间郑钦文已经是调整过来了，但因为这个球的落点比较深啊，有点中地雷了，和郑钦文判断的球的弹跳高度啊不太一样。在郑钦文拿到的这三分啊，都是正拍位置直线的制胜分。这是一种在对方发球局当中啊非常强势的表现。郑钦文也逼出了一个破发点。哇！郑钦文把这个球接进来了。这局比赛郑钦文得的四分啊，全部都是制胜分。
2: Three games over.
1: 郑钦文实现了回破。科贝尔的发球啊，总会有质量下降的时候。对于郑钦文来说，刚才这一局他就抓住了机会。郑钦文及时实现了回破。首盘比赛局分，两个人3-3战平。

这个种情况对于郑钦文来说还需要更加耐心的铺垫安排。科贝尔这边就是主动把进攻的选择权让给了郑钦文，就是让郑钦文来攻。

这一份正新闻在底线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最开始呢，他是拉上旋球，然后反拍是连攻了两拍，把整个的球速节奏啊都提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科贝尔在底线啊也是出现了回球出界的失误。

位置啊，继续强势的发挥。像刚才这个正手得分啊，就是之前的铺垫已经完全做到位了。内角的 ace 球，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0: 题。
1: 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一个双误，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直线的方向。郑钦文在底线啊，压制住科贝尔的反拍，成功调动之后啊，适时的把球再回到科贝尔直线的防守空当。今年的法网女单第一轮啊，科贝尔是首轮出局，她是4-6、3-6输给了荷兰选手鲁斯。

0: 好球。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郑钦文今天打的确实是侵略性非常的足。因为郑钦文本身就是一位力量条件非常出色的选手，所以今天这场比赛他也是在正拍的力量感方面完全压制住了科贝尔。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好球，高质量的接发球。郑钦文回发球的落点非常深，直落四球，郑钦文实现了对于科贝尔发球局的破发。
1: Love, I think.

0: 好球！
1: 虽然科贝尔的接发球弹在了网袋上，
2: 产

争一些变化，但是郑钦文随球来到网前啊，调整的也是比较及时，而且因为这个发球质量发的比较好，时速超过了170公里，所以郑钦文发完球之后第一时间啊也有一个随上的动作。刚才的发球时速虽然没有过网，但是达到了181公里。这球郑钦文没有控制好，想要一个比较刁钻的斜线落点，最终这球偏离了边线。接下来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有一些考验。

0: 发球质量真的是太棒了，179公里的时速。
1: 对，
0: 发完球之后侧身让出自己的正拍，正手反斜线的强攻，这个正拍的动作非常舒展。30-30，好球！这一拍啊，郑钦文在底线调动的是非常耐心。一发进了之后，这个球其实发的已经很好了，帮助他在底线建立了更大的优势。随后连续的几拍调动，完全扰乱了科贝尔在底线的节奏。郑钦文的局点。

这球底线的斯切是喊的出界。40-40。

科贝尔这边就是拉起月亮球。郑钦文这边也是和对方对拉月亮球。这一拍的节奏有点掉入到科贝尔最擅长的节奏当中了。郑钦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非常粘球的球员打，对于主攻的一方来说，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把控自己的这种心态。刚才郑钦文正开想强攻直线，出现了回球下网的失误，从而让科贝尔实现了破发。接下来是德国选手科贝尔在第一盘比赛当中

贝尔在底线的调整能力，包括他的挣扎能力，确实比较突出。其实从场面上来看，郑钦文已经是占据了一些优势的。

好接发。郑钦文这个反拍接发球的落点很深，而且球回得又很快。

好球！在这一分上，郑钦文在底线啊就实现了连续的提速，先是斜线方向的压制，然后正拍果断的变直线。这是郑钦文的节奏。

好接发，这可是在科贝尔的一发上啊，郑钦文有如此高的接发质量。这球回的又很平，中间的位置又找向了科贝尔的反拍，这个球回的还有点追身。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科贝尔压力之下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是本场比赛科贝尔的第一个双发失误。即便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也难免有紧张的情绪。这样双方在第一盘比赛当中战至6-6，三次交换了发球局，两个人第一盘的比赛将会进入到抢七。好球，非常强势的发球。那今天郑钦文只要一发能够发中啊，这个时速基本上都是在170-180这个区间段。他的回发球就直接来到了科贝尔的正手，其实在正手这一侧科贝尔是有比较强的这种抢攻的能力的。

这球应该是压线，来看看主裁最终的判定。 看主裁指的这个球印啊，他也觉得应该是界内。主裁下场确认啊，这个球是界内。这样在抢七当中啊，郑钦文率先实现了迷你破发。 2-1

二发啊被霍贝尔正手抢攻了。现在郑钦文无论是发球的落点还是底线回球的落点，可能都需要更多的压制住对方的反拍这一侧，尽可能的少给对方正手这一侧的回球。漂亮，高质量的一发，一发时速突破了180公里。进攻相较于盘出阶段啊，确实变得更加的凶猛了。这一次正拍位置的直线抢攻啊，郑钦文失误了。今天现场确实比较炎热，现在的即时温度已经是超过了30度，而且今天巴黎的整个的体感温度也会更高，它是比较的湿热。

0: 了这一分，第一时间思倩是没有喊的。主裁下场查看落点，认定刚才郑钦文往前的这一反截击是截长了。这一分真的有点可惜啊。
1: 5-3 Kevin。
0: 其实面对对方在底线不断的这种拉起上旋的月亮球，郑钦文适时来到网前给对方压力，这样的战术是对的。好球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发完球之后，第一拍郑钦文就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打出了制胜分。接下来是科贝尔连续两个发球分，
2: 到
1: 6-4
0: 这球郑钦文没有接进来，这样6-4科贝尔率先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飞射破失误，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打的也是比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在刚才盘休阶段啊，郑钦文也是返回到了更衣室啊，应该是换了一身干爽的球衣。今天现场的天气也是比较的炎热啊，体感温度会更高。

次球。这个球的内旋也是比较的充分，这落地之后是向场内的一个拐跳。两个人第一盘比赛可以说打的也是难解难分的，其实在很多技术细节的统计，两个人是难分伯仲，最后也是毫厘之间。现在进入到第二盘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还是要控制好自己的非受迫失误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新闻是扛住了科贝尔在底线落点方面的连续调动，而且两拍反拍位置的这种切球的过渡效果是比较好的。

0: 球，正手的强势变线，
1: 对立了。
0: 现场确实来了很多中国球迷啊，带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来给中国选手郑钦文加油。

0: 来点真实的。
1: 发球擦网有劲，郑钦文还是一发。还是一发啊，郑钦文这一边信心就更足，轰出了一记时速177公里的外角方向的 ace 球，连续的两个局点。

0: 外角方向的发球，郑钦文也是找向了科贝尔的反手一侧。
1: One game.
0: 这样郑钦文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

后面反拍位置有切放短球的意图，上网上的是非常快的。赶到之后啊，反拍这记斜线的变线啊，打得非常扎实。在二区外角方向的发球，对于左撇子选手来说，确实有着一定的优势。刚才这个发球，科贝尔也是加了非常多的侧旋。最终他也等到了科贝尔反拍位置回球出浅的一个落点，但是这一拍正手啊，在场内的直线进攻过往的高度稍微有点低了。

0: 分两个人底线的节奏还是比较的快。科贝尔也是用就是蹲低的方式啊，降低重心的方式来调整自己的出手的位置啊，这也是他的招牌动作之一。郑钦文在二区啊，明显加强了对于对方外脚发球落点的防范。好球，漂亮！在这一分上，郑钦文抢了对手的一个二发，啊，让对方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没有打出任何的质量。这个球对于郑钦文来说，确实对方回得太浅了，是一个绝佳的上手机会。40-40。这次郑钦文来到场内，想正拍位置放一个短球，想法是不错的。也是希望能够改变一下节奏啊，从而帮助自己更加顺利的拿分。机会球，郑钦文没有浪费，而且刚才郑钦文反拍接发的这一板，质量是非常出色的，就回到了底线附近。这个压线的落点啊，让科贝尔很无奈。哇，这球在界内，郑钦文这边高举高打，继续相信自己的正手。
1: Advantage，
0: 这样郑钦文逼出了一个破发点。

面对破发点科贝尔的阿尔法。这球科贝尔确实打得非常顽强了，其实在场面上已经被郑钦文啊调动开了，但是他挣扎能力真的很突出啊，这个反拍切完之后也帮助他扭转了底线的战局啊，所以无论是谁和科贝尔在进行对抗，都需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做更多的铺垫。好球，郑钦文反拍位置直线方向的接放短球，通过这一次制胜分逼出了本局比赛的第二次破发点。这是科贝尔率先放短球啊，来改变节奏，把郑钦文从底线调动到网前。郑钦文刚才救的这一拍啊，感觉脚下还是差了一点啊，没有完全到位。

0: 正开位置的进攻啊，郑钦文回球下网。
1: Advantage Kerman。
0: 这样科贝尔带出了本局比赛的局点。在这一分上，郑钦文的专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因为科贝尔的这个二发啊，其实落点是比较接近边线的啊。如果专注度不高的话，可能第一时间会觉得这是一个出界的发球。但是郑钦文并没有受到对方这个压线落点的影响啊，接发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来看看这个接发球的落点。下场确认郑钦文的回发球长出了底线。
1: Advantage Kerman。

静的头脑，坚决的执行。郑钦文这一次通过切放短球啊，成功调动了科贝尔。40-40。

0: 感觉刚才这一次长途奔袭过后，在底线科贝尔在移动方面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1: 这样，
0: 这样郑钦文逼出了本局的第三个破发机会。

0: 在刚才打完这几个多拍之后，明显感觉到科贝尔有点累了。看看在这个破发点上，郑钦文能不能成功兑现。好球，还是靠着高质量的接发。其实进入到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对于科贝尔在二区外角方向这个发球的线路是做了更出色的判断，也把更多的这种接发的专注度放在了对方二区的外角。好球，这个正手又快又深。画面最右侧的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是肖宁恒，他也是中国男子网球的运动员，他现在在郑钦文的团队当中更多的是充当陪练的角色。
1: 好，

Eri la luna.

球，手起刀落。40-0，郑钦文拿到连续三个局点。

科贝尔的回球啊，确实节奏很快啊，落点又很深。郑钦文整个的动作还没有来得及还原。这球发得非常重，这局比赛郑钦文的爆发效率还是比较高的。新闻向前推进的非常耐心，角度也被他越打越大。

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了。其实之前的这个优势已经很明显了，随球来到网前，我感觉再补一拍就可以了。但是郑钦文再往前挣开位置的截击啊，这个球直接截到了网带上。

一发错区了。

0: 次郑钦文在往前的连续两拍的高压球的出手还是比较稳定的。
1: 13-0。
0: 当然关键的一拍啊，还是在底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正手的那一板重复落点的配送。

0: 发球直接得分，郑钦文的连续两个局点。反拍斜线的分点，郑钦文这一拍打得有点太过于凶悍了。
1: 40，对，
0: 感觉这个球啊没有完全的控制下来。郑钦文这边还有一个局点。

0: 好球，这个在底线啊，正手位置的爆发力啊，刚才郑钦文的这一板回球是非常具有穿透性的。
1: Four games on。
0: 郑钦文爆发之后，双方在第二盘局分来到了4-4。节奏的一个对角线的回球，扫开角度之后随球来到场内，正拍直线的轻松得分。看看在科贝尔的这个发球局当中，郑钦文能不能逼出一些机会。正拍再下一分，
1: 浪费。
0: 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上30-0领先。科贝尔这局比赛的一发状态确实不稳定。正拍直线的变线，回球下网